0: 毛病了呀。
1: 而且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玩手机玩玩我就觉得没有意思了，我就不爱玩了，你知道不？就尤其看那个抖音呢、啊、什么的，就看一段时间之后，可能是也是这两天别的生活哈比较丰富多彩，我就看手机，我就说这一会儿出现小短句，一会儿给我推这个鞋子，完我这人吧就不识劝。
0: 你也不是不识劝，就是天生的就是有花钱的命，可能是
1: 有钱，
0: 哎，
1: 看看就想买。今天早上也是，我就眼瞅不赶趟了，
0: 啊、
1: 我先那个把抖音打开哈，该干啥干点啥啊。
0: 啊，就是短视频呢，占据了我们太多的生活时间。其实它一方面填补了我们生活的一些碎片化的空白，
1: 嗯，
0: 另一方面呢，也占据了我们个人的很多有效时间。所以，聪明的人或者是有效率的人，就能合理的、很好的利用这个短视频平台来丰富自己。像你说的，甚至患上了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和精神上的空虚，
1: 是吧？它是一种依赖性了、
0: 啊嗯。我的妈呀，眼睛也花了，
1: 哎、
0: 眼睛也干了，是这个腱鞘也发炎了，这是整个身体都不好，颈梗椎也疼上了，腰也不好了。你说说，这一天天的，这手机给人整的啥？一天什么生活都不好了。
1: 但有一些年岁稍长的朋友，
0: 现在手机上就能玩了，是吧？
1: 那打麻将现在天天打麻将也不行，打麻将那有、嗯、真的，这你天天坐那腰也不行，
0: 是不是？
1: 你说我能干点啥呢？
0: 那你还是没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
1: 兴趣爱好。
0: 那你还是有钱啊？那你都不上班，你咋挣钱啊？你是
1: 你不行的话，你跟咱们去内蒙吧，
0: 一起过周末去。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
5: 不动时光。
6: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7: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8: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
1: 这个宣传谁寻思的？
0: 你看看
1: 啊，把这几个特点全都抓住了，
0: 是，
1: 尤其是最后配的那个音乐，
0: 哎，太让人心驰神往了，
1: 是吧？有很多的遐想，
0: 是，
1: 尤其是你拍完那个湖光山色之后，你配上最后那个曲儿、嗯，太适合了，
0: 太过瘾了，
1: 哎，挺好，挺好的，大家可以打出"过周末"这三个字，
0: 是，
1: 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我们这次的整个行程是什么样的，价位是什么样的，
0: 嗯，
1: 然后或者你可以直接打电话213692121，问询一下天马旅行社的工作人员。

0: 其实很多朋友说了，我不是说我不想去玩，我主要是一地方得好，
1: 嗯，
0: 对吧？让我觉得我可去，值得去一次。
1: 那对。
0: 第二点呢，是很多朋友会想说，哎，我去那儿整个的这个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我在旅行的时候心态怎么样？也就是说呢，旁边的导游会不会有那种所谓的低价推销啊？
1: 对呀、
0: 啊，乱七八糟的
1: 旅行套路啊。
0: 啊，咱这啥也没有。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性价比的问题。
1: 嗯。
0: 合不合理，合不合适？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地点呢，我玩的舒服不舒服？
1: 我出去是花钱，享受去了，不是买罪受去了，
0: 嗯、
1: 是吧？
0: 可不是啊，
1: 不是上去打架和生气去了。
0: 这整个团的人，
1: 哎，
0: 你感觉到玩的时候有没有可玩性？
1: 组织活动啊，
0: 啊，
1: 大伙一起玩是有意思啊，做游戏什么的哈。
0: 所以咱们交广天马的旅行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就这些，刚才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或者大家顾虑的点、
1: 嗯、
0: 全部都囊括了啊，所以没有任何的您的负担，
1: 是
0: 就打电话213-6921跟着我们，你就带着钱，钱其实都不用带，
1: 交完团费、嗯

0: 吃完团餐之后啊，垫吧一口，完晚上之后整点小小酒，看看这湖光山色。
1: 你关键是你喝完小酒之后啊，你光看湖光山色不过瘾
0: 啊，
1: 他那还有蹦野迪，你知道吗？
0: 还有蹦野迪。
1: 因为这个演完出之后，不是那个篝火晚会完事儿了吗？
0: 啊，
1: 这现在有舞蹈演员就在舞台上就开始了，咣咣的音乐就响起来了，你不由自主的你就愿意跟着舞动身体
0: 啊，是吗？
1: 然后还
2: 带你吹着风啊风，看看云啊云，
3: 对不起就完了吗？
0: 我都
3: 二
0: 十
3: 九
0: 了，
3: 我
0: 跟
3: 你开
0: 心玩笑吗？
1: 你说这个换个城市过周末，到底谁研究的呢？
0: 这你说是不是挺有意思
1: 啊？真挺好。
0: 要不然周末在家上都不知道干哈。
1: 哎，这周末呢，你又不用花费很多，
0: 哎，
1: 然后去的地点呢还没有那么远，不会觉得旅途劳顿。
0: 嗯
1: 啊，整体上又放松，然后呢，你身体当中又得到了一定的休息，
0: 行不行？
1: 太好了，孩子也能玩，老人也能玩。
0: 哎
1: 哎，这两个景点哈，对于大家来说，小朋友能够玩那个无障碍的。这个所有的游乐设施
0: 是
1: 无动力的啊，然后对于大人来说呢，看看景儿，吃吃饭，晚上看看那个演出，其实真的挺好，就是一种很好的度假区。
0: 是
1: 啊，或者说你爬山，有些朋友说了，那老年人要是去爬山的话，那都是原始森林，你上里头那爬不动啊。
0: 他
1: 们有小车，
0: 对
1: 啊，有小车，主要是你就闻那味儿吧，朋友们，你就闻吧。
0: 不是那种那个特别陡峭的哈，
1: 嗯，
0: 爬都爬不上去，累得呼哧呼哧，泰山那种还不是那种啊，
1: 含氧量非常的高，
0: 就跟那关东后山的那个，哎，就是鸡冠山后山那是差不多哈，
1: 比咱海拔高，它那儿最高峰1700
0: 啊，那
1: 差不太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1: 俏俏老可爱了
0: 啊！
1: 打的那关键词去旅行，
0: 去旅行，
1: 完打出了一个玩儿
0: 啊，
1: 都没答对。
0: 过周末，
1: 你打过周末这三个字啊，
0: 嗯，
1: 路霸这位朋友他说了，如何报名啊？你打这个过周末这三个字就会出现一个链接，
0: 哎，
1: 这链接你到时候看一下，然后你打电话呢就直接是2136921，
0: 天马旅行社
1: 是，
0: 嗯，
1: 姚子说了，郭老板把直播打开看看胖啥样了。其实彪
0: 哥的车里就是，买这
1: 刺激我，
0: 这周末我确实还整了几对小餐吧，
1: 啊，小餐，
0: 要不然呢，这更好了
1: 啊，
0: 这确实没把持住哈，有点也有点朋友小聚啥的哈。
1: 但你现在真是瘦特别明显，关伟，
0: 嗯，
1: 我一看你之后我就两个字儿，
0: 就是
1: 嫉妒，羡慕嫉妒没有恨，
0: 还有那个空间，还有很大
1: 空间。你现在瘦了多少了？
0: 十多斤吧，
1: 从开始减肥到现在
0: 十多斤吧。
1: 你才瘦10多斤吗？
0: 10多斤吧。
1: 哎，但是我看你的整个的这个形态上，
0: 嗯，
1: 要比之前消瘦了不少。
0: 受多大罪？你们寻思寻思。
1: 哪有正常人天天不吃饭的呀？
0: 嗯，不是天天不吃饭，是一周两三顿吧。
1: 嗯，
0: 只能是这样。
1: 听着没？一周两三顿。
0: 嗯，
1: 我一天两三顿我都不够，我少吃一顿我都老暴屈了。所以说
0: 我
1: 不胖谁胖啊？
0: 我上周是一直到周三晚上才吃的第一顿饭。老惨了。
1: 你觉得现在生活还美好吗？
0: 哎，你饿时间长了没事儿，不是不是我
1: 啊，
0: 不是不是大伙儿，大伙儿不行，因为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
1: 嗯，
0: 血糖啊，是那个什么什么转酶啊，各种状况不一样，那不能瞎整，那身体这玩意儿，瞎整这整紊乱了，功能紊乱了，到时候不可逆就完了。但是我呢，还时刻监测各种数据的情况下，
1: 嗯，
0: 我倒是感觉适度的饥饿，身体还是挺舒服的，然后各项指标还挺好。然后呢，你饿时间长了会有一个习惯，
1: 嗯，
0: 完你忘了咋吃东西了的。最难受的就是开始的那个第一天的，下午3-4点到极限了，不行了。这时候10000块钱的想换一口肉吃的时候，把它挺住了，后面就好办了。
1: 姚子老可爱了，姚子刚才不说让你把那个直播打开，看看胖啥样了吗？
0: 啊，
1: 他说我想看天宇胖啥样了。
0: 你要是从之后周一周二2天啥也不吃了，然后到周三晚上吃了一顿，
1: 不正常人，
0: 所以说不适合所有人啊，
1: 哦，太不适合了。
0: 这个就是我们宣扬的是适度的健康，
1: 嗯，
0: 适度的美， 别过分，别过度，别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为止，科学适度，还有就是因人而异，一定记住这句话，因人而异，不是每一个法则都适合任何人的，每两个人同样用一个方法，结果大不一样啊。
1: 嗯，
0: 这个大伙儿把握住，还有就是你要把握不好的话，你就得找这个专业的健康医生了。但是专业健康医生是，我也想参加一把健康体检，我也想体检一下试试。
1: 你的要求并不高，
0: 等我这个达到一些体重的目标情况的话，我自己监测的数据差不多，咱也参加一下体检，我也试试体检是什么滋味啊。
1: 太可以了啊，希望你能够健康。
0: 人现在我身边人都体检
1: 啊，
0: 没事做一个什么胃肠镜检查，
1: 是
0: 胃镜。

0: 性检查。
1: 我告诉你为什么，到岁数了，
0: 你都20多了，该可以30，
1: 谁能受了这个呀？
0: 真的，那个体检很必要啊。
1: 嗯，
0: 就是把一些重大的疾病给扼杀在萌芽状态。
1: 但说实话，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有的时候去体检，你真的得做很强的心理的一个建设。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的时候他检查出来这个问题吧，它不是大问题，但是你听完之后你很闹心。
0: 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纤维化。
1: 女生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结节了。
0: 结节，对
1: 对
0: 对对对，纤维化。
1: 哎呀，完或者说那个肺部出现一些什么。肺结节啊，
0: 对对，有结节，
1: 你说这可咋整啊？
0: 咯噔一下，
1: 完你就觉得完了，这以后注意呗，
0: 是不是没戏了是吧？
1: 嗯，
0: 啊，是不是告别了？就是因为可能也是看的那个有一些例子看的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这种东西呢，我
1: 注意一下。
0: 所以很多人你看，媳妇儿管不了，妈管不了，爸管不了，孩子管不了，
1: 医院能管了。
0: 等那数据
1: 了，
0: 是
1: 早知道要一个签名哈。
0: 啊，没好意思，别不好意思啊。怎么样，玩的开心吗？
1: 我相信一定很高兴。
0: 来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我是这样的，我是一个特别愿意玩的人。
0: 样
1: 啊，那河北那边呢，习惯性的，然后或者说让我们觉得比较有特点的，好像都是人很多。
0: 对呀，那去海边吗？对呀。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
0: 现在在一起没问题，时间长了大家会也会感觉到，有的人总说，哎呀，感觉你好亲切呀。其实没有什么不亲切的，对不对呀？
1: 大家伙慢慢处，感觉那种感受特别好。所以有机会啊，咱们一起，无论说是过周末也好啊，去新疆也好啊，都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在一起好好的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0: 我看挺好，
1: 挺好。西小姐也说了，说，哎呀，周四才听到广播就报名了，终于等到交广的团儿，还好没有错过哈。她说玩的非常好，
0: 是吧？
1: 就上次，
0: 可能还有庄心妍听过吗？
1: 庄心妍我听过呀，
0: 嗯，
1: 她有好多的歌，
0: 特别有名的哈，
1: 嗯，
0: 庄心妍。这周应该是也是周六，然后也是在这个于天七里海。然后大家有报名的话，也可以继续找这个经济广播来报名。
1: 电话多少啊？
0: 18524560。
1: 我怎么胖了？你这一说，好像反应过来了。
0: 雪糕吃的。
1: 昨天我就造了2根雪糕。
0: 正常，你大伏天谁不整点雪糕啊？
1: 但人说了，正常你伏天。
0: 那不太好，我放下我走了。
1: 要是便宜呢？那没事，那不影响。乔小闹说了，说那个我昨天呢刚在、
0: 哦、
1: 你可拉倒吧，你在雪糕界混成啥样啊？我想问
0: 的。我的妈呀，
1: 哎呦我的妈呀，
0: 锦州最古老的雪糕叫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保安雪糕，把这个盖儿给塞紧的毛巾打开之后，在夏天的酷暑当中，就有一股白气儿冲上来。
1: 哎呦我天，
0: 里边是一块一块放着的冰棍和雪糕
1: 啊、哦、
0: 冰棍5分钱，雪糕2毛钱。
1: 关伟，你20几？
0: 听谭月给我，冰棍儿它其实就是糖水冻的，
1: 我都没见过。
0: 拿糖水冻的，冻完之后，你不会忍心，你也舍不得，就咬一块冰棍吃的人、
1: 啊，
0: 你要怎么跟大伙儿一起分，那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最原始的锦州街头的一个吃雪糕，小时候这天儿的一个状态
1: 啊。
0: 到后来，到了90年代中期，就雪糕的种类纷繁复杂，开始多样化了。
1: 嗯、
0: 首先，在学校孩子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叫差不多
1: 是芝麻口感，
0: 哎，
1: 对不对？
0: 那个也是风靡一时啊。这个麻酱雪糕突然之间也火遍大江南北了。接下来再发展的话，就出现了一种1块钱一根的雪糕，叫冷狗。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冷狗？
1: 我们吃过大笨狗。
0: 差不多大，
1: 你看
0: 白色奶的，
1: 他老兴奋
0: 了。冷狗太好吃了，都吃哭了。冷狗太好吃了。
1: 哎，就关维说的这几样，朋友们，你们都吃过吗？
0: 冷狗太好吃了，冷狗
1: 咽口水了。
0: 接下来，
1: 哎，
0: 还有一种紫色的雪糕出现了。
1: 嗯，
0: 紫色雪糕它就加了一种那个葡萄的那种香精里边，也非常非常夯爆了，知道吗？
1: 我好像说你之前介绍的这几个，可能是因为地方差异，我老家铁岭的哈，就你说的这些呢，我并没有那么深的感怀。
0: 嗯，
1: 等到我了解到雪糕的时候，除了我所
0: 雪人一样
1: 啊、
0: 嗯，雪人不知道啊，眼睛是黑的那个， 帽子是那个黑的巧克力，
1: 对，我觉得像卓别林
0: 啊，嘴是黑的，其他是白的。
1: 嗯，
0: 这个大雪人一出江湖，沧海笑，滔滔两岸潮。不光是外面的巧克力脆皮儿，还要加上一些毛克人儿。于是有一种雪糕叫做大脚板儿，它又横空出世了，
1: 一个脚丫的形状。
0: 哎，叫大脚板，上面全都是巧克人儿。巧克力人，那么他问天下大事，谁主沉浮？看风流人物
1: 的时候，有一回我吃到那哈根达斯
0: 啊，
1: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0: 50块钱一块。
1: 因为我说我是雪糕咋能贵成这样啊？
0: 是不是？
1: 但吃起来确实好吃。
0: 没有最贵，只有更贵啊！
1: 你看张世阳给我们发来了一个照片，
0: 嗯，
1: 这是属于什么？草莓口味冰激凌，它是用小盒装的，
0: 这看着很高级，有一种。棒棒冰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养力多棒棒冰，
1: 还有旺仔
0: 一姐两人吃，咔啪姐你吃那种那个。

0: 也是风靡一时啊。
1: 就那个棒棒冰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0: 嗯，
1: 你就比方说你吃不完了之后，你可以放回冰箱里头。参加交广的这个户外旅游，应该怎么进群？他倒没有群，
0: 对，
1: 您打一下电话
0: 21369921，
1: 哎，就可以了解一下。8月8号我们出发，500多块钱一个人，然后呢有不同的房型，比方说湖景房啊，它可能600多块钱，
0: 对，
1: 你看看那个，再加上孩子占不占床等等等等，它的不同的。
0: 冰砖，对对对对，
1: 勾起了你们的回忆、啊、
0: 吃的奶味相当浓，对对对对，没有棒没有棍儿，你拿着吃、
1: 啊、
0: 整一手都是那是。
1: WXY 说了，谭少啊，谭月没少给官维说呀，
0: 啊，给我讲了讲2年多，
1: 不错不错呀。然后 Jim 说的，老官说这事儿不像说听别人说的，好像是亲身经历的，
0: 我讲啥东西就没。
1: 接下来进行到开心猜猜猜，我们问您来答，
0: 来吧。
1: 换个城市过周末呢，第一站我们到达的是哪儿啊？
0: 哪儿的紫蒙湖？
1: 对
0: 啊，
1: 这个景区呢是在宁城县。
0: 宁城哈、啊，
1: 对吧？宁城有种酒特别的有名
0: 啊，刚才我好像说过来了。
1: 请问大家，这个酒叫什么？
0: 都提示过大家了啊。

0: 啊，天马的工作人员说啊，现在报名非常的火爆，
1: 电话也很有很多，大家可能打不进去电话，就稍等一下啊，可能占线啊。
0: 是，各位多了解21369211。
1: 好，
0: 问了一个问题，说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呀，第一站会到达紫蒙湖这个景区，
1: 是。
0: 然后呢，当地宁城县有一种特别有名的酒，
1: 恭喜您获得的是。
0: 天星口腔为您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决定也不迟。领奖地址呢，在解放路贵州街交叉路口西南角3309187，上海路徐州街交叉路口东北角8907。我的赤峰市
1: 啊，宁城属于内蒙，属于赤峰啊。
0: 对呀，
1: 这我还真听过宁城，但我真不知道属于赤峰哈。
0: 地处蒙冀辽三省的交界，
1: 就你说的内蒙、河北和辽宁交界啊。
0: 这里是辽代是五经之一的辽中经所在地。
1: 哦，是吗？
0: 而且历史地位极高，
1: 这才知道。
0: 如今呢，还能够看到高达80多米的大明塔，
1: 这都是历史遗迹呀。
0: 这是我国现存体积最大的古塔，
1: 真厉害！
0: 我看到那个图了，
1: 哦
0: 啊，和咱们锦州的古塔，我觉得有点相似，因为都是辽代塔嘛。
1: 啊，对，
0: 形都差不太多，
1: 风格都差不多。
0: 这个地区酿酒史可以追溯到辽代，甚至是更早。
1: 啊，
0: 当地有叫"塞外酒乡"之称。
1: 了解这个文化啊，
0: 哎，湖光山色呀，打出三个字儿。
1: 就是
0: 过周末，
1: 过周末，
0: 在平台当中您就可以了解。现在平台当中也可以打出一个数字，6，
1: 是
0: 啊，6，因为呢今天仍旧是昂跑的跑鞋给大家推荐
1: 啊，上一周卖爆了那个，
0: 是。然后有些朋友说能，它还好看，穿起来还舒服。一双鞋呢，咱们都知道正常的价格平时得1000多的，
1: 关键是你这回的价格给打的太行了，那个
0: 一双399。
1: 要不然买一双可能你得前面得加个1000，
0: 是吧啊，这次的价格呢是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价格，非常的多，但是现在不一定有那么多的全款了。
1: 嗯，
0: 大家可以找寻一下您自己喜欢的那个款。
1: 好，
0: 它为啥说很好，它是科技型的，就是落地它是有缓冲，起步有回弹，尤其像现在
1: 对
0: 夏天经常呢夜跑也好啊，没事登山也好啊，
1: 出去旅游也好啊，
0: 就有一双鞋又舒服又好打理，然后穿的6，您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有关于昂跑轻量休闲鞋的一个链接，
1: 大家冲啊，赶紧的啊，6，打出6就行啊。
0: 是，然后呢，您要是添加福利官的话，还能够再减5元，
1: 那就更合适了。
0: 是399入手一双昂跑鞋，跟大家之前介绍过那昂跑的那个形状，
1: 叫品牌，
0: 看过这个牌儿，
1: 哎，
0: 但可能了解的并不是特别多。
1: 对了
0: 啊，这次是36到45全覆盖，男女同款，
1: 399买一双昂跑，这抓紧机会，我估计明天就没有这个品了，或者说这个价格就没有这么便宜了啊。
0: 为啥咱们今天又给大家推这个，因为卖得特别好，
1: 对，
0: 好多朋友回来找就说呀，
1: 我以为说关哥我刚才去吃早饭了，吃了2个素馅包子，喝了1碗羊汤，感觉太好了，最近我减肥，要不然就吃肉馅的。你都吃羊汤了，你还在乎那肉馅素馅的，你有必要吗？
0: 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最大的底线了。
1: 你跟我说我买个爱马仕的包，然后海蓝之谜
0: 啊，海蓝之谜也是我们今天打出6之后出现的一个关键的链接。
1: 好
0: 啊，这299买海蓝之谜的面霜、还有眼霜以及精华水，但是它是小样款。
1: 对，
0: 这海蓝之谜的面霜呢，7毫升的4个，眼霜5毫升的2个，精粹水30毫升。就我这次出门，我发现这些小样小包装
1: 太
0: 得意了，
1: 一装上全走了。
0: 主要价格299，
1: 太行了，
0: 尽享奢华护肤。平台当中打出数字
1: 6。

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动感怎么说》全部内容了。主持天宇、关维，编监制李贺楠，执行监制天宇，总监制宽威。然后平台上打出六，你可以买昂跑和。

0: 北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为您精选品质生活好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0: 的欢乐聚集地，微信互动，路况爆料，扫码加入车友微信群，一路精彩不停歇。
2: FM 100.3，车主大联盟。

周一的上午9: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音乐时段。朋友们，这个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啊！今天呢，7月27号，转眼间呢，我们这个七月份呢要过去了，然后现在呢也是这个夏天，伏天当中的中伏之后了哈，已经过了中伏了。但是我真心觉得啊，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感受啊，还是怎么着，我觉得今年的夏天真的还好，不至于说那么的热啊。尽管说这个夏天暂时看来没有那么的热，可是到了周一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有点浓重的班味儿啊？稍稍有那么一点点提不起精神。而且现在也是夏天哈，因为首先呢，它毕竟还是在伏天，会有点燥热啊，牛马们都不爱上班。所以说呢，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米兰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什么样的音乐主题呢？然后呢，互动的方式呢两种，第一种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记得一定要打字啊，输入文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分享。

好的9:10，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刚才我在节目当中我说今天夏天还好，不至于说那么的热。然后有朋友就不乐意了，比如说我们的鱼哥就来了，鱼哥说米兰上午好啊，这天儿还不热吗？你就说你是不是这个语气？我早饭都没做，我正在的人生都能够小美满，好不好？

好的，9:21，刚才说到哪儿了？要继续我们的音乐话题啊。今天让我们快乐，让我们振作状态的，能够去班味儿的一些歌曲。对，欢迎大家来实时和我来进行互动哈。第一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啦。第二种方式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现在呢正在实时的这个直播当中。对，抖音呢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看看吧，朋友们都分享了哪些歌，能够去班味的歌，看看大家对这个去班味的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我跟你讲朋友们，就这歌我今天真的是想到了，我在想去班味，去班味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歌呢？哎，我脑海当中唰的一下就冒出了这首歌曲。无论是整个旋律，哎，还是这个歌词，哎，还是这个歌名，

0: 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0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你看前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样的一个歌曲啊，名字叫做《远走高飞》，这是来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薛的留言啊。他说去班味儿呢，想到这首歌曲很好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大家要是没有时间的话，这也是我们即将这个和天马合作哈、啊、要去的一个地儿，叫做。其实呢就是换个周末嘛，对不对啊？换个城市过周末，然后去的这个地儿呢是倒须沟和紫蒙湖两天的时间。哎，换个城市呢，我们可以去放放空，一个完整的周末也不会，尤其像很多的这个上班族的朋友们，大家也不用说哎要请什么假，对不对？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去了。这个倒须沟啊，跟大家简单了解一下，有塞外版纳的美誉。哎，它好在哪儿呢？森林的覆盖率特别的高，大概95%。夏季的温度您猜在多少度？哎，今天我不说这个，今年夏天咱们锦城还好，没有那么热吗？然后朋友说了，米兰呢从今天开始就热了，就咱们即将要去这个

0: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这个聊到的这个公众平台，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第二种方式呢可以通过米兰的抖音啊来和我进行互动，直接呢在这个抖音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来分享你喜欢的那一首去班味的歌。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路况时间，我们稍后回来。
1: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
3: 路况播报。
0: 好的，周一的时间点啊，9:31半点十分，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段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附属港。附属港呢，周一的时候肯定是车辆比较大的，东西双向、南北双向。这个重庆路沿线小商品批发门前这里呢，东向西有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再有呢，重庆路人民街交汇处的西向东、北向南方向车多。桥洞方面，这个时候没有问题，还是比较好走的。市医院门前东向西方向车流压力呢是比较大的。然后呢，再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路段。解放路沿线呢，现在是解放路和云飞街交汇处的南向北方向车多。然后再有呢，大桥方面。这个时段呢主要是集中在云飞大桥，云飞大桥的北侧和南侧引桥处现在都有车在排队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米兰进行互动吧。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路上好伙伴。

现在想起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清风徐来》，去班味儿啊！这是来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文艺侯的分享。也是

文艺侯，你这歌分享的我要给你差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必须带大家来换一个节奏了啊。文艺侯此时此刻正在打喷嚏，有一个主持人现在正念叨他。好的，9:37，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周一的时候咱们去去班味儿啊，我都觉得现在啊，就是跟我在9点上节目的时候这个班味儿这个程度绝对是不一样了，没班味儿了，是不是听歌听的，哎，进入到状态了哈。再来看一下抖音当中，我忘记是谁分享的了，反正我是按照时间的排序，哎，应该是那个谁，天真。天真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刘德华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马桶》。

走所有的班味儿，是吗？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这位朋友，看看头像，哎呦，是个小美女哦。她的名字叫做对方正在输入，她说那首歌曲，很放松。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上一段。

0: 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
1: 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怎么样，朋友们？经过这些歌曲，这班味儿是不是去的差不太多了？我们是不是已经可以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迎接周一的到来了？从年龄上来划分的话，它应该算是老歌了吧？因为已经发行了25年的时间。您说过了20年，是不是就应该也算是一首老歌了？这是我个人的主观的一个看法，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待，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来区分这个。

我刚才跟大家聊到，就是大家来聊聊，就是说您认为这歌曲发行了多久，它能算是一首老歌？有朋友说听过一次的就是老歌。你这纯属玩笑。如氨基酸说：“哎呦，这个好听。”然后你知道我看到谁的留言？这朋友叫小张，小张特别逗，他说：“每周我最讨厌的一天就是周一。”但是听了节目之后，有没有觉得心情好一点，能够好过一点？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哈。但是呢，大家不能再分享了，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还有十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嗯，按照顺序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抖音当中，我们的一位老听姚小滚的分享，这首《幸福》。

觉得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老歌特别的耐听。又是一波回忆啊，来自陈明带给我们的这一首《幸福》啊，这个周一是不是能够满血复活的度过了？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看到海燕他说，米兰周一好呀，说这一周啊天气温度很高的，要注意防暑降温。嗯，你也是啊。他我最近呢因为一些原因参加不了节目，我要请假一段时间。抖音当中有朋友说，周一的我呢咖啡要灌三壶，这个有点夸张吧，主打一个人在心不在。摸鱼一下午。好的，祛斑味呢我觉得也大差不差了。最后一首歌让我们跟着感觉走吧，来收尾我们今天的车主大联盟，感谢大家的关注。主持米兰，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听听看。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1: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第一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2: 大家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好，那开始我们的节目啊，这是一档汽车服务类节目，帮助大家在买车用车方面啊，给您一些合理化的建议，供您去参考啊。那有想买车想换车啊的朋友，包括说在平时用车生活当中啊遇到哪些不明白的事儿啊，记住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3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有啥买车不明白的事儿啊，可以和坤妹来聊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输入不是输入关键字，哎呀，那脑袋里怎么都是关键字呢？哎呀，去去班味儿，你这大周一的，你想的都是过周末的事儿。哎，那能行吗？我得批评我自己。您想问买车呀，是用车呀，换车呀，啊，都行。

然后另外呢，给大家提个醒啊，有经常在车里吃东西的朋友啊，我希望您这段时间控制控制，千万别吃东西啊。你这个掉落的食物残渣啥的，那有可能就会招来蚂蚁。然后另外一个呢，树底下也别停。问了我一句，他说：“那如果我爸把他的车换给我，该咋办呢？”我说：“你等他把蚂蚁都处理干净了，你再换回来呗。”

期把你这个什么都给吸干净啊，看看你什么各种什么小零食啥的有没有啊。啊，因为有的时候吧，这蚂蚁留下的气味痕迹啊，啊，你得给它擦干净。

哎呀，这位叫做山晒的朋友啊，问了一款非常还是个一三的，哎呀，好刺激啊！字码低配啊。

开了10万公里，问香槟金，然后呢正常维修，你看13那几月份的嘛，啊，你这个可以选择报废。两个车门有喷漆啊，卖10000块钱我觉得差不多啊，你自己合计合计啊，一万块钱嘛，1万出头。想置换风云 T9L 合适吗？你问是哪方面合适吗？啥合适？我咋理解这句话啊？你到底13年、14年的？14年7月份能多2000块钱吗？啊，也就这样，多一天到多1000到2000，嗯，14年。就是大家，你就这个，你这合适吗？我咋理解这话？你得告诉我。哎呀，福娃，你是08年呢，还是18年的 CRV 啊？啊，08年的，确定哈？我觉得你别评估了，真的。想换车的话，直接走报废吧。啊，你说你这08年、18年车，快20，听着你心里能闹心不？是不，你这车你说10000你都甭合计，过不去啊，大几千的东西吧，啊，7000-8000。啊，这听到了告诉我一声啊，这叫福娃啊，还有什么山帅啊，你这听不听？你告诉我你啥这个啥想法啊？置换风云 T9L 问合不合适？这我得咋理解这合适不合适这个意思？你是相中这车了还咋的？啊？东部说：“别说08的，我这25款 CRV 才10多个。怎么说话呢？那不便宜了吗？那以前也是20万的车呢。他买当时，那家伙的还4驱的呢，4驱最顶配，2.4的呢。”对，像这个快20年车，你在市场上很难流通了，你知道吧？所以你想换车的话，就走这相应的补贴，趁有赶紧的啊。

小刮小碰，如果说只是简单喷，没有喷漆啊，你还原漆呢？我说你喷喷，这东西卖2万多块钱吧，啊，过不去3啊。

我这没看明白，珊珊，你的四个大不是2014年4月份吗？咋还变成2013年7月份的了？这啥意思啊？啊，2014年7月份吗？你这到底2013年还2017年？不是2013年还2014年呢？2014年你领不了，2013年能领。哦，这是去的是紫蒙湖和道虚沟两天啊。两个景区吃那个全鱼宴，哎，不错啊，那全鱼宴真的很好啊，很合适啊，580一个人啊，580元起啊，穿个长袖啊，天然氧吧，康养地方啊，尤其那个道虚沟，说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反正现在湖景房快没了啊，大家选都湖景房，湖景房就贵100块钱啊，在紫蒙湖旁边啊，680一个人啊，贵100块钱。所以大家呢想了解的话，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过周末”三个字，就啪弹出了一个长海报啊。然后呢，想报名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天马国际旅行社，这是我们。也是经过踩点去看啊，不错啊，很凉爽，很便宜，价格很好，4A级啊景区，而且还有全鱼宴，那鱼啊都是有机鱼啊，那湖里的，晚上还有那篝火晚会，还能放烟花，当当。如果看嘛。也正在跟这个景区沟通协调呢，看看能给咱们打个铁话啊，但是不敢保证啊。湖景房是快没了，跟大家讲，湖景房快没了啊。哎，

0: 想过周末的朋友和想和我们交往过周末的，赶紧的报名啊！可以打电话咨询，看看还能有多少房间啊？213692121。213692121。
1: 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1: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1: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车不比较少，但是啊，这个时间相对来说三四个小时左右，然后啥手都有，这个确实挺头疼。就是这个倩倩呢，倩倩，这个叫过周末咋非得打周末游呢？这咋的？这是？哎呀，大家每次啊，这你总能蹦出来一些新的关键词儿呢。这给我们小编难的呀，每次那他写脸呐，各种关键词啊，然后有的朋友他总能完美的避开。啊，你还想写，我都写过周末，这还咋的呀？就弹出来二维码了，不是弹出二维码，弹出这个海报了，非得打周末游。它里边无动力的设施啊，是可以这个随便玩的，无动力的设施啊，然后湖边啊，然后呢，看看到时候还能不能有摸鱼比赛啊？哎，水池里边有鱼，随便摸，哎，不是抓了之后呢，这个腰秤之后呢，看看哎，能评比一个你这鱼能多少斤？嗯。啊，倩倩呐。打过周末行不？别打周末游啊！

好啊，这个想跟我们交广过周末的啊，您准备好，8月8号出发，8月9号回啊，580元一个人起啊，一个人580元起啊，湖景房、山景房啊。

0: 领跑汽车提醒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科技豪华旗舰 SUV 领跑 D19，六座七座奢享酷劲，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研。领跑 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研，好而不贵。
1: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我们给。

啊，咱换个城市过个周末，溜达溜达啊。短途出行不是特别累。这倒虚构跟大家有塞外版纳的美誉啊，然后呢，这个给你一个22度的夏天，一般玩一天呢玩水休闲，一天森林夕阳，是吧？

想跟我们玩的啊，抓紧时间来打电话213-692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输入关键字"过周末"。

哎呀，听到这个小曲风，80后90后你们 DNA 动没动啊？哎呀，多么古早的这个 DJ 曲目啊。昨天我这个刷短视频呢，然后呢就听到很多很多这种，哎呀，一下子我是这么熟悉呢。

哎，真厉害，这都 就总有人他就打出我们关键字这之外的词儿。过周末啊，这个光合作用呢，你是应该去整点光合作用了啊，你上这个紫梦湖啊、倒叙沟去体验一下这光合作用，你打赤峰干啥啊？你说打赤峰干啥？打过周末不好吗？

哎，你真厉害，光合作用啊，你太厉害了，我服了，在下服了啊，佩服佩服，嗯，服了。我让打过周末，哎，就不打。哎，你跟那个小倩呐一样，哎，就打周末游，你真厉害，就总能完美给你避开啊，避开关键字，服了。你没发现你这个打出来关键字啥回复都没有吗？你是怎么做到的呢？如果给你三次机会，你这个两局来胜的话，你两次这命中率挺高啊。打过周末好吗？谢谢。今儿个还打草原呢，你这咋自己就是随心所欲的，是不？想出来啥词儿就打啥词儿。过周末咱干啥去？过周末去了。打个过周末就这么难吗？哎，军哥你也挺厉害，咋的就只能打俩字不能打仨字啊？哎，草原周末你打个过周末不行吗？啊，什么玩意儿，周末有此风，你是来气我的是不？简单，听话啊，军哥听话，哎，就打过周末好吗？三次机会，你真厉害，你是。然后还有打中大奖的，你们是来干啥的？是来气我的不？大鹏打全院咋的？就想吃啊？啊，打过周末好吗？过周末，搁窝过，周末。反正都给我气发财了都。过周末啊，在我们后台输入关键字过周末，就弹出来一个长海报了，好吧？啊，军儿哥呀，大鹏啊，啊，还有那个光合作用啊，这家伙的都周末游，你真厉害。是呢，这个行家说这波听友太顽皮了，那是相当的顽皮，给我们小编都得气发财了。哎，就完美的避开关键字。哎呀，一会儿下节目呢，我还得说说他啊，怎么做的，为什么不想全了。

啊，哎，你看超人就答对了，哎，你看看是吧？超人，哎，没骗你吧？是不是打过周末，然后嘣儿他就弹出了个长海报？哎，那个这咋的？打草原周末没蹦出来生气了，军哥呀，就不吱声了，还有光合作用啊？这咋的？现在就都这么任性吗？打周末游没弹出来就闹心了。

啊，这个想跟我们去换个城市过周末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关键字，就仨字儿“过周末”，就能弹出来一个长海报啊。然后呢，跟我们想去新疆的啊，15号还有3个位置啊。

0: 真厉害 Mr. 徐，真厉害，真棒，这给你们都点个赞，太棒了。我刚说完打关键字过周末奔儿 Mr. 徐啊，徐先生奔儿给我打出来过暑假。就是大家咱能不能仔细听题，仔细一点好不好呢？好不好，求求你们了。倩倩呢，感谢你的配合。嗯，终于答对了，过周末你看看是不是弹出了一个长海报。啊，
1: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2: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来看一下这时候的路况啊。现在桥面来说，云飞大桥的桥中央南向北的方向，这有点多，是有事故吗？啊，大家有没有在这个路段行驶了啊？啊，看一眼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解放路到南京路云飞街北向南方向，车是嘎嘎多呀。咋了，这个云飞大街呀？啊？这咋这北向南到南京路这么堵呢？然后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这个解放路到中央大街啊，中百这个位置啊，看一眼，是从山东街开始，解放路东向西到中央大街啊，这是修道呢。哎，还有山东街

山东街的南向北，车也不少啊，啊，然后还有上海路到中央大街东向西车也很多。再来看一看还有哪里，啊，那到铁北 CBD 了，哎，铁北 CBD 北京路汉口街，哈哈，北京路人民街，哎，这段是西向东，车不少啊，嗯，注意啊。那另外城市以南的看一眼，也云威南街南向北到市府路，哇，车也很多呀。哎呀，这哪是南向北呀？这现在是云飞街、云飞南街到市府路，南北双向车都不少。小帅哥说：“云飞街南京路俩车刮上了，占两排车道。”啊，明白了，谢谢谢谢小帅哥，你要不找说你帅呢？

好啊，看到很多朋友是打来关键字啊，过周末啊。八月八号。

口好像都卖断货了，连补货都，哎呦，补货都哇哇补了，真厉害，嗯，我们锦州人真厉害，就穿的嘎嘎的。另外呢，我们蒂尔勒列林啊，反正翻译过来独特艾琳，嗯，就那玩意儿，护发精华油4毫升啊，这个护发素呗，那整个护发精油你啊，有两款香型，45.9元40毫升啊，像这个。买的朋友啊，您得需要进我们福利群啊，就我们节目的福利群，您输入铁粉两个字就能弹出小助理的二维码，然后呢您想就小助理就通过一下就行了啊。啊 Let us fly, yeah, yeah, yeah, 让他歇歇不行啊。

小光问一下，长城 HH 这车你觉得怎么样？六座的，挺好的，方盒造型，能带把，能越野的，能通勤，奶爸全能车，价格也便宜，预售价219,800，高。啊，这个喜欢可以买啊。插电式混合动力的，1.5T 的啊，四档 DHT 呀。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速度不只是引擎的轰鸣，是购车时一眼看破参数的锐利，是评估二手车时穿越迷雾的清醒。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爱车听听看，热线04163800380按3号键，我们与您同频前行。

好啊，看一眼时间呢，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啊。向北方向啊，这已经是挡挡的堵的啊，这两车相刮嘛。现在云飞街啊，这个大家呢，云飞大桥南向北一直到洛阳路啊，车都非常非常非常多呀。啊，所以建议大家呢，就不要走云飞桥了啊。你要是想过桥的话呢，现在临川桥可以，临川桥可以啊，然后包括这个西桥都行。现在云飞街是有点热闹啊。

这咋的了？这是云飞街南京路是俩车刮上了，大桥中间有辆车坏那儿了。哎呀，所以呢，这个云飞街、云飞大桥南向北真是很热闹啊！啊，再次提示大家啊，再次提示大家，云飞都可以啊。现在呢，这个云飞桥啊，不推荐走了啊，因为有车坏在那儿了。

他路段来看一下，还可以啊，老城区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现在就是云飞街，然后包括南京路的，这是从西向东啊，这到云飞街这方向，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白楼港，目前车是有点多啊。

然后再来看一下，现在上海路，看一下上海路汉口街，然后是，然后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刚才提到的，还有就是云飞街北向南到市府路啊，目前这车也有点多呀。啊，再推大桥南向北，现在不推荐大家来同行，因为现在有一辆车坏在了桥中间，然后桥面上现在有点堵。

谢谢小帅哥发来的路况信息啊。小光，您的问题啊，我是给你回复完了，也不知道你听没听到啊。啊，大家想跟我们过周末的啊，继续的来输入关键字啊，或者呢是直接打这啊，2013年的你就刚才说也就10000块钱左右啊。啊，前队白色了啊。

这次呢，我们去到的地方呢是这个宁城啊，宁城这个子蒙湖和倒须沟啊，很凉爽的地方，啊，非常凉爽。想去这个过周末，然后呢避暑，哎，真不错啊，而且还是康养的，非常适合康养的地方。那家伙氧气含量啊。倒须沟啊，是这个素有塞外版纳的美誉啊。一次性打卡两大四 A 级景区啊，一价全包吃着玩。一早三个正餐啊，子蒙湖的全鱼宴，然后山间农家山野菜，含的是全餐啊，全餐啊。然后呢，咱住累了，回房休息。啊，湖景房数量有限啊，先报名优先选房型啊。啊，213692 去天马国际旅行社啊，火车站西行500米。

好，另外再说说新车方面的消息啊，在这个上周五的时候啊，吉利银河旗下的银河战舰700正式首发亮相。这个是全新中大型的 SUV，搭载 2.0T 或 1.5T 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同时配备三电机。侧面，也挺像。现在就都方盒造型是吧？就是硬派的感觉。内饰反正挺帅啊，这挡杆真的老帅，这三电机四驱呀，还给你配宁德时代的电池，你看动心了，你这整的，你给我整动心了。杨东啊，想过周末是不？你这个打旅游，他谈不出来，打旅游不行，你得打过周末啊。真不错，那小地方啊，很凉快啊，凉快。现在你看，这今天就好像这周都已经35、6度了吧？啊，太热了，那里边挺凉快啊，感受一下啊。也看一眼时间，也是要节日这个尾声了啊，尾声部分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想跟我们去玩的，抓紧时间，全陪的，还有我们全陪的全程导游啊，主持人陪同啊，这您放心吧。啊，这个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

0: 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穿梭世界味蕾地图，打卡各国潮流风味，实在有味道，带您开启世界美食文化之旅。
1: 好了，11:01了啊，这个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欢迎大家继续啊，来收听嘛。大鹏为你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哈，这个昨天特别感动呢，就是偶尔他会看到我之后，他就会想起说，哎呦，有的朋友说你看你那个，回忆起以前了啊，我听过你什么什么时候，听过你什么什么节目，我觉得一下就把时间就拉近了啊，觉得特别的亲切哈、啊，甚至呢就是当年。我主持哪档节目什么时间我可能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人家如数家珍啊，然后就能够说出来，也帮我回忆了，能够就是把这个就能够回忆起来啊，当年的那个一些主持节目的情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啊。总而言之吧，希望有更聊聊这个雍正的事儿是吧。雍正啊，在清朝历史上啊，可聊的事儿特别多啊，因为关于他的各种传闻也相对比较多啊，就比如他怎么当上皇帝的，是吧？很多文艺作品当中啊，文学作品当中呢，都能够体现出来。

你看看这个康熙，这个雍正啊，当了多少年皇帝呢？13年，在位的时间呢，在清朝呢，所有帝王里呢是排倒数。但是呢，要争论呢，就说他的争论，对他的争论大与小判断，至于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儿，以后再说。这时间呢，倒回到康熙61年的11月初7，这天呢，就是康熙身体不舒服，从南院呢就搬回了畅春园。畅春园这地方呢，他熟啊，一年到头呢还是没有好转。他做了一件呢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点名呢让老四胤禛呢代替自己去主持呢南郊大祭。南郊祭天这事儿啊，在当时呢那意义重大。康熙自己说过，说除非我身体实在扛不住了，否则呢这种活动呢我一定呢是要自己亲自参加。现在呢他点名让老四去，而不是老三老八，更不是远在西北的14阿哥。那胤禛呢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啊，专门给他下来了一道旨意，

大概意思是说，祭天这事儿啊，我干不了了，你替我去，必须呢保持呢虔诚严谨的态度，怀着一颗呢敬畏之心，把仪式呢完成。这话说到这份上了，老四呢就没法再推了。老四每天派护卫和太监去畅春园请安。康熙呢让人传话回来，说自己的病情呢稍微呢好转了。连续三天都是同一个说法，病情好转，病情好转，病情好转。然后到了11月13日，记录突然变了。丑时，也就是凌晨1点到3点，康熙的病情急剧恶化。宫里派人火速呢赶往那个宅所，召这个胤禛呢来畅春园，以及九门提督兼藩里院尚书隆科多。你注意这张名单啊，就是老大、老二被圈禁来不了了，老五呢在外头办事呢也来不了了，14阿哥呢在西北打仗来不了了，剩下的年长的皇子基本到齐了。但是有一个人的出现呢非常扎眼，谁啊？隆科多。九门提督负责京城九门的安全，礼藩院尚书负责处理的河的地步，按顺位排怎么排也轮不到他，可他偏偏就在场，而且是唯一一个非皇族的人。这个康熙呢就当着这些人的面呢说了一句话，说皇四子啊，翻译一下什么意思呢，说老四这个人的品性贵重，很像朕，肯定呢能继承大统，皇位呢传给他了。说完这句话，时间再往前走，也就是上午9点到11点，告诉了在场所有人，唯独没有告诉胤禛本人。一来见面以后呢，康熙只跟老四呢聊了自己的病情，关于皇位的事儿呢一个字儿没提。接下来胤禛呢三次呢觐见问安，到了7时，也就是《往实录》里的官方记载，雍正呢在自己写的《大业觉迷录》里对这段过程的描述啊跟实录一致，但是呢他补充了一个细节，说康熙驾崩以后，是隆科多告诉他皇位传给他了。老四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叫康熙去世当天的故事呢到这儿呢就结束了，但事情远没完，后续的发展啊那就更精彩了。在场的皇子们，包括老八、老九，都向雍正呢行了叩头礼，劝他节哀。这时候啊，雍正呢还沉浸在悲痛里，哭得停不下来。还是隆科多先开口说：“主子啊，得先定大事儿，才能办理丧仪安排。”老七胤佑负责守卫呢畅春园，12胤陶负责呢乾清宫丧礼物品的准备，16阿哥胤禄和老五的儿子弘生负责呢在给康熙呢举行大典的同时，在政务上的安排，做了政务上的安排，就是他任命老八尹慈啊，还有13阿哥胤祥、大学士马齐、礼藩院尚书隆科多四人总理事务，并且呢特别交代说，这个除了他的藩邸哈这个内部的事务之外，其他的都交给这个四个人办，凡是有旨意下达也必须由他们四个人下达下去才算数。就刚被宣布啊继承皇位的人，是吧，把自己的最大的竞争对手放到了最核心的位置上，这个操作要么是真心大度，要么就是别有用心。同一天晚上呢同一天呢，雍正呢还给在远在西北的但父亲去世这么大事儿，
你如果不来，心里肯定不安，所以呢，你还是赶紧回来吧。军务的事儿呢，交给严信去甘州呢全权负责，粮饷事务呢，让年羹尧呢跟严信呢一起办。为了不耽误时间，你可以呢先把，但你要细品，十四阿哥人还在西北，信印先交出去，等他从前线千里迢迢赶回京城，黄花菜都凉了。同一天，雍正呢还加封了两个人的爵位，老八啊胤祀和这个十四阿哥胤祥都封为呢这个亲王，老二胤禛的儿子这个洪熙呢封为郡王。老八本来是个

废了，一下子跳了两级到了亲王。十三阿哥更夸张，之前是个平头阿哥，没爵位，直接一步到位当了亲王，四级跳啊。这封赏的力度呢，搁现在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你入职的第一天直接当了副总裁。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既然已经把国家托付给我，我。

这看起来还算正常，除了赵叔啊双语问题之外呢，似乎找不到什么硬伤，是吧？但问题在于啊，有几件事儿摆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了。康熙呢，临终前见了一屋子人，唯独没有告诉继承人本人，遗诏过了3天才公布，而且先只发满文版。14阿哥在西北手握重兵，被叫回来交出兵权。老八这个头号竞争对手，第二天呢就被封为亲王，塞进了总理班子。这些操作呢，单独看都没问题，放在一起看，总让人觉得哪里呢，有点不太对劲儿。那么，到底哪里不对劲儿呢？咱们呢，卖个关子哈，明天呢，继续说。

0: 烟火升腾，市井寻常，佳肴承载历史文脉，风情浸润人间百味，探寻美食背后故事。欢迎走进实在有味道。
1: 好了，我们说说历史上的今天啊，都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发生值得我们铭记的哈。今天啊是什么呢？是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的日子，就是1953年今天。这个协议的签署呢，对于中国、对朝鲜、对韩国、对美国，甚至对日本、对中国台湾都有重要意义的一个协定。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哈，就是1950年的6月25号，朝鲜呢发动了统一祖国的战争，接下来呢就是美国以联合国名义介入，然后呢中国再介入，先后呢差不多有20个国家呢介入了这场战争。朝鲜战争也因此呢成为二战以后呢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国际间的战争。从参战国家的数量以及战斗的激烈程度来看，朝鲜战争啊比后来的越战的规模要大得多，差一点呢导致了第三次呢世界大战。朝鲜战争一开始呢其实是一场祖国的统一战，但是打着打着就变成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战斗，打到1953年的这一天终于签署了停战协议。最终的停战也有各种原因啊，各方面呢都不愿意真的最后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其中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953年的时候呢，二战的欧洲盟军总司令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呢当了这个美国总统。这位将军当了总统以后呢，在各方面妥协的情况下呢，最后签署了停战协定。这里稍微讲一句，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呢参加朝鲜战争以后的第二次战役当中就重创了联合国军，在东线呢重创了美陆战一师，在西线把美国军队呢一直打回了三八线。第二次战役取胜的时候呢，正是我军呢军威赫赫的时候。到后来停战时的第五次战役呢，实际上呢并没有打赢啊。就是咱说在第二次战役以后呢，联合国就有多个国家联合提出了一个朝鲜战争的停战方案。那个停战方案中啊，和我们有关的一些条款，比如最后呢比我们最后签署的那个停战协议还要优厚一些。在最后签署的停战协议里，我们一直要求呢就是战俘呢全部遣返原则并没有坚持住啊。由于呢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威逼利诱以及各方面的综合原因啊，有些战俘就去了台湾啊，并没有全部回到祖国大陆。最终停战的时候呢，我方和朝方控制的领土也没有第二次战役结束时联合国这些国家提出的方案那么多。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接受第二次战役之后联合国提出的那个停战方案呢？是因为当时呢新中国刚刚成立啊，外交经验呢非常欠缺，就认为呢资产阶级是铁板一块，他们是一家子啊，他们是一伙的。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资本主义阵营并不是团结成铁板一块，有想打的也有不想打的，有继续打对自己国家有利的也有对国家不利的。第二次战役之后啊，那个停战协议就是很多啊不想继续打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来的，但是当时我们没有经验啊，这当然呢这个还跟我们当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有关，就是全部向苏联全部靠向苏联，最后就说资产阶级停中的停战协议我们不能接受，还要继续打。再加上呢朝鲜北方呢也特别想统一国家，所以这个停战协议就搁浅了，大家就继续打下去，一直到1953年双方打不下去了，最后签订了停战协议。朝鲜战争当中啊确实打出了中国的国际威望。美国的克拉克将军呢在签字之后呢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第一个在没有战胜的协议上签字的美国将军。大家知道在二战当中呢，我们虽然战胜了这个日本，但实际上呢那是整个反法西斯同盟强大的支援下取得的胜利。而这次呢朝鲜战争啊是以中国为主要力量就击败了联合国军。我们刚参战的时候联合国军已经打到了鸭绿江，最后被我们打回了三八线。这次战争可以说是中国100年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所以说呢，中国人民志愿军呢，在朝鲜战争当中确实打出了国威，啊，当然呢，这场战争当中啊，损失也很惨重啊。最后呢，在历史上的今天呢，就签订了这个停战协议。有关停战协议啊，说两件有意思的事儿哈，就是这个协议现在在哪儿呢？在这个韩国的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里啊，这实物。这个协议签字的位置呢，是一个四方的格子，但是只有三方签了字，有我们的彭德怀老总用毛笔签的字，有金日成的签字，然后有美方将领的签字，唯独韩国方面没有签字。这意思，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韩国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从法理上来说，就是韩国到今天为止还处于战争状态，可是他没有对手。因为另外三方呢都已经签字停战了，当时韩国的李承晚政府呢坚决呢拒绝签署停战协议，一定要求呢各方帮他继续打，要统一朝鲜半岛，但没有人愿意再打下去，没有人呢再愿意为此的流血。朝鲜战争当中，美国啊也伤亡惨重，在华盛顿特区呢有一座长长的朝鲜战争纪念碑。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将领的名字呢，都刻在那儿，密密麻麻的有好几万人啊，一个巨大的纪念碑。朝鲜战争只打了三年，美军死亡人数就达到54,246人。而反过来看，后来的越战呢，打了多少？打了十几年，其中美国呢大规模参战也长达8年之久，死亡的人数也只达到了58,300人。所以呢，由此可见呢，朝鲜战争的激烈程度啊。所以当时已经没有人愿意呢再为去李承晚政府呢流血牺牲了。李承晚政府虽然拒绝签字，但是后来也没有继续发动战争，但是在法理上他依然处于战争状态，也就是戒严期间啊。在停战后的很多年里啊，南朝鲜也就是后来的韩国连续出现过多个那个军政府，每次在镇压人民、镇压学生运动的时候，都会说呢，我们还处于战争状态，我们还处于戒严时期啊，等等啊。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各国在谈判的时候都要插上自己的国旗。在谈判桌前，朝鲜呢就插了一面小国旗，美国呢也插了一面小国旗。当中两边的旗子变得越来越大，大到呢都拿不进谈判室来了。最后两边说啊，那咱就先别谈别的啊。咱们呢先坐下来，就把这个旗子的尺寸多大咱谈一下啊。最后达成协议说咱们先各自做一面尺寸一边大的旗子，然后呢再往下谈，是吧？那这是一个小插曲啊。这是朝鲜战争啊，这个停战协议的签署啊。

还有一件事儿哈，居民们非常熟悉啊，我觉得也应当提一提，就是1958年的这一天，美国飞。大家知道啊，最开始中国呢单独对抗日本的时候，中国的空军是非常弱的。第一年，中国空军的全部将领差不多都已经打光了。中国空军当时呢有少数呢在国外受过训练的优秀飞行员，包括大名鼎鼎的高志航。在1937年8月4号，8月14号，淞沪战役当中，高志航第一次呢击落日本飞机。那么在对日战争期间，以高志航为首的这些在国外受过专业训练的中国空军的第一批飞行员全部牺牲。我不知道您看过没，学校的学员。后来这八位飞行员以及林徽因的亲弟弟林恒，都在和日本侵略者的作战当中先后为国捐躯。他们的阵亡通知和遗物都是寄给呢他们的家长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梁思成和林徽因每一次收到，后来因为苏联呢跟纳粹的关系缓和了，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呢也有所缓和，于是在1941年4月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样呢，苏联又把援华航空队全部撤走。到后来啊，对日作战当中，我们的空军几乎瘫痪，整个天空都是日本人控制的。在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最后蒋介石派人呢找到了美国飞行员陈纳德。陈纳德当时已经从美国空军退役了，但是呢由于他在美国的名声很大，是一个特技飞行员，飞行的技术非常高，蒋介石就派人找到他，问他愿意不愿意组织呢志愿航空队来帮助中国人民，说我们中国政府出钱，你帮我们去买飞机，帮我们去找飞行员，帮我们来战斗。陈纳德是军人出身呢，尤其是呢就这样呢顶着美国政府的压力的情况下来到了中国。他买了一些旧式的飞机，招募了一些在美国的退役飞行员，还有一些预备役的飞行员，组织了一支呢飞行队，也就是后来的飞虎队。美国政府当时啊给了陈纳德非常大的压力，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呢，陈纳德的将军呢还是坚定的来到中国，坚定的帮助中国人民。陈纳德组建的飞虎队靠着临时拼凑起来的这些破旧的装备以及一些退役的飞行员，最终呢击落了200多架日机，一直坚持到珍珠港事件爆发，被提升为了将军，就以飞虎队为基础组建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大家可能不知道，美国当时没有空军，美国空军是在1947年才独立出来的一个军种，当时的空军就叫美国陆军航空队，或者叫美国陆军航空兵。陈纳德将军当时组织了第14航空队，基地就是在中国。陆军航空队组建以来呢，以后呢就大量的先进设备就来了，大量的飞行员也来了，航空队的实力大增。整个抗战期间啊，陈纳德的飞虎队呢抗战事业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那后来事儿就知道了哈，就是陈香梅女士吧，就是当时在中央通讯社啊当记者啊，才貌双全的一个美女记者，就嫁给了陈纳德将军，是吧？很多的那个电影当中也排过这段历史，大家还记得吧？您还有印象吗？

0: 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咱们接下来还聊聊关于喝酒这个事儿哈。你看咱们国家呢，这个酿酒的历史悠久，酒啊除了作为一种饮品呢，它还形成了很有特色的酒俗文化哈。文人墨客嘛，喜欢于寄情于杯酒之中，饮酒作诗啊，以酒为诗啊。你看这儿似乎是事半功倍啊。对于和饮酒有关的习俗和文化现象，咱们不能简单的评论啊，咱们就说呢，从科学角度来讲，从酒本身的营养成分来些，这个喝酒啊，除了会带来一些感觉上的好处，实际上的伤害呢，醛类啊和酮类啊。有人说不对，有好处。你看，天冷的时候喝的酒啊，暖身子是吧？尤其过去的老人哈，这个老一代的人哈，都会这么说啊。那时候这个也没有什么羽绒服是吧？就棉袄什么的，通过皮肤散发到体表，同时它也消耗了体内更多的能量。那么过多能量消耗之后呢，就会在这个酒劲儿过后啊，使人感到更冷。那么还有人说这个喝药酒是吧？我记得我有一个同事，他身体不好，说就从小就喝药酒。药酒这也是很有传统了，是吧？这个喝药酒如果喝的不对的话，也很容易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啊。不管你是自家泡的药酒还是买回来的，最好呢就是要咨询专业的人员和医生啊。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考虑是不是喝。就像人参似的，虽然好，但不能随便吃啊。吃的方法不对，或者剂量不合适，或者不对症，会产生呢这个反作用啊。关于什么样的人不能喝酒，昨天已经说过了哈，咱就不再说了啊。咱们说了另外几个事儿哈，就是红酒啊，现在喝红酒的也比较多哈。红酒呢？被很多人吹捧，说什么呢？就是啊，很容易喝红酒有好处，改善睡眠、软化血管、美容养颜，还有脾气冰凉的人，我就觉得，哎呀，以后你记着哈，你要镇正，你的身体早晚有一天会扛不住的啊。那么红酒、啤酒，咱们说哈，都是酒啊，只要是酒。就要适量，是吧？我们说红酒，睡前的一杯红酒来改善睡眠质量的人往往会失望，因为即便是喝红酒快速的睡着了，酒精呢会影响的睡眠质量，产生多梦、打鼾等问题。酒精不能改善失眠，反而会加重以往啊这种睡眠障碍和呼吸系统疾病，还会影响人的记忆系统和第二天的精神状态。最麻烦的是呢，就是长期的你。喝的话会产生酒精依赖。酒精是目前的国际上唯一被定义为具有成瘾性的食物。不仅不能靠喝红酒改善睡眠，为了保证睡眠质量，在睡前3到4个小时最好不要喝酒。很多人喝红酒还有一个习惯什么呢？兑雪碧吧，千万别这样啊。干红雪碧混着喝是错上加错、减分的行为，没有一点好处。红酒呢是可以是在非喝不可无奈的情况下的备选，而血能量还破坏了干红当中可能有的那种好有好处的成分和原有独特的味道。

0: 不要剪了啊，破坏了。好不容易人家干红脱的糖是吧，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味道。你这倒好，光一瓶雪碧干下去了啊。可能那瓶红酒本来值哇，能少喝就少喝，啤酒也是如此。啤酒呢，酒精含量低啊，口感清爽，也要节制。对于啤酒来说，健康的成年男性一天不要超过750毫升，就一瓶半呗。成年女性不要超过450毫升，是吧？就是一瓶的量就可以了啊。我再说一件事儿啊，这个挺有意思。就之前呢，有一个就有科学家做过一个研究，什么研究呢？就是把烤肉用啤酒浸泡几个小时之后再烤制，发现呢，烤肉当中的致癌物质含量少了。就因为这样一个研究，后来演变成一种说法，说吃烧烤时喝啤酒能减少呢烧烤当中的致癌物质。这是个谬论。你要知道，吃在酒中浸泡后再烤制的肉和边吃烧烤边喝酒不一样。烧烤中含有致癌物质，甚至烧烤一边喝啤酒和这个是两回事，不会有这效果。一边喝啤酒一边撸串会增加食欲，导致呢摄入能量过多。你看，很多人有啤酒肚吧，啤酒肚不单纯是喝啤酒引起的啊。我看很多年轻人哈，那个尤其吃烧烤的时候，尤其在那个地摊儿，30多岁40多岁那个身材都走形了，都是大肚子啊，然后从那光光喝，这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的。
1: 靠谱一回，
2: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1: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2: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1: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3: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东方华帝城三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萤火温泉全新体验，洪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2: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好了，这个聊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哈，又到了这个午饭时间了啊，祝您好胃口。然后呢，如果吃过晚饭了，想睡一会儿可以哈，别睡时间太长，10分钟、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啊。这样呢，有精神头啊，面对下午的工作和生活。好了，接下来呢，一首歌曲哈、我们最近不有这活动吗？去内蒙吗？多好的季节，跟我们一起去呗！一首歌，《天下最美的草》。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
0: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2: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0: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

0: 好，问候收音机旁以及视频线上的各位的哥的姐朋友们，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
1: 你好 Taxi， 我是静莹，
0: 我是小袁。
1: 现在炎夏正是二伏天，
0: 没错，
1: 妥妥的桑拿天呢。
0: 哎呀，热呀。
1: 是啊，像待在蒸笼里一样，出门瞬间这个热浪扑面而来，
0: 特别是咱们路上奔波运营的各位的哥的姐啊，各位师傅啊，真是格外的辛苦啊。那大家呢，跑车一定要多多留意防暑降温，多喝一些温水啊，千万别硬扛着啊，这个热坏了可不行。
1: 嗯，闷热的天气也容易心里烦躁。
0: 嗯，
1: 正好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咱们放下疲惫，轻松聊聊天，大家可以点歌听歌，喜欢唱歌的朋友也
0: 好，大家的互动消息。我们现在呢，正通过中波846000赫调频100.3兆赫，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电波呢，为大家直播你好 Taxi 的节目，也可以通过、
1: 也可以通过北极海客户端观看咱们的节目。
0: 嗯，
1: 也可以搜索抖音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直播间，
0: 这个

0: 圆呢是圆满的圆、
1: 嗯、
0: 啊，一个大口框加一个这个团圆的圆、嗯、无论你是通过你啊这个听到还是看到啊，希望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给您送上一份夏日的清凉，大家可以在这儿啊参与互动。
1: 来自咱们熟悉的的哥小范带来一首雨蝶，
0: 哎，听这名儿啊就感觉到凉风扑面而来、
1: 嗯、
0: 加上一个雨，那前些日子啊一个劲儿的下雨、
1: 哎、是
0: 现在了我们还有点盼雨了呢啊，来接下来听小范儿的这一首深情的歌曲。好，雨蝶走起。

0: 丝滑了。
1: 嗯，对，听这个旋律啊，感觉听出了心酸和释然。
0: 你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
0: 哎，虽然说这歌已经是很经典了，甚至呢都大于你的年纪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经典的旋律永流传。看到那个带着遗憾和凄美，带着心酸和释然的那剧情，爱到心破碎也别去怪谁，只因为相遇太美。就这句话呀，治愈了多少人，也让多少人有情感的共鸣啊。人有的时候会在某一个瞬间一把火就烧了心中所有的执念啊。
2: 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
0: 不错啊，小范儿最近所有的那歌曲呢，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份治愈的嘛，不怕痛不怕累，
1: 怕的是心变。
0: 对了，只要没有变心都好说啊。这句话怎么说来的，是年少的时候听的是旋律，
1: 听不懂词里的意思。
0: 感谢大家呢走入交通广播小园抖音直播间并点亮灯牌，一直在点赞的朋友辛苦了。快乐小老头还有海阔啊，你真能闹啊，原汁原味，感谢你的关注。小小滚说
1: 他是昨天与萤火虫乐队合作带给大家四首不同风格的翻唱，
0: 说的是自古以来乐队，自古以来乐队还有其他的一些演出团队呢，在后生街上一个周末，就是前天和昨天啊，开办了一场演出。那我觉得对于喜欢摇滚的朋友来讲呢，已经不能是错过的啊。刚才还讲了，就像比如说要喜欢摄影啊，喜欢画展的，那要是有相关的这个展出，那一定必须
1: 得去
0: 搞到票。你有没有看过演唱会呀？
1: 有。我上周六看的
0: 呀。去沈阳了呀？去看的是谁呀？
1: 看的周深的。
0: 你跟我们讲讲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体会呀？
1: 哎，开始的时候吧还可以，就是没感觉怎么样。但是快7:30开始嘛，马上开始了，感觉这么紧张呢。
0: 因为喜欢
1: 对
0: 这么多年了，是吧？一般看谁的演唱会都是关注他，喜欢他多少年了，我们都是隔着屏幕来看。这回真的，虽然可能你离他有多远，
1: 老远了、
0: 是吧？你可能不能看到他更清楚

0: 的脸庞啊，面目表情等等。但是哈、啊，拿望远镜了吗？
1: 没有。
0: 最起码我们是在一个空间呢，
1: 对，
0: 是不是？
1: 但能看见他那个人儿，
0: 哎，对，真真切切的就是在面前呢。
1: 嗯，
0: 对于一个喜欢一位歌手的偶像啊，这个粉丝来讲，是一个绝对幸福的事情。
1: 嗯，
0: 那种紧张也带着幸福，对吧？
1: 是。
0: 然后你看了他唱了几首歌呀？
1: 应该唱了30多首。
0: 嗯，30多首，
1: 嗯，
0: 够辛苦。给你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首呢？周深的。
1: 最深的，
0: 嗯，
1: 应该是《灯火里的中国》
0: 啊，和在就是音乐 APP 平台，
1: 啊、
0: 对呀、
1: 啊，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我觉得现场版比耳机里更好听。
0: 其实它可能现场版，没有那么完美，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它并没有说合音，那肯定是真实的演唱，
1: 嗯、
0: 是吧？也没有修音，
1: 对，
0: 是吧？也不会有 AI 的实的声音。那传递出来就像我们直播一样啊，直播节目和录播节目，然后你听他的在酷狗音乐平台上或者是在其他的 APP 平台、
1: 嗯、
0: 和现场听到他的真实的喉咙发出来的声音还带着讲话的、
1: 嗯、对，
0: 他会跟大家互动吗？
1: 会。
0: 那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嗯、
0: 太好了，恭喜你完成了喜欢的自己的写一个喜欢的歌手的一个演唱会、
1: 嗯、
0: 真不错。所以呢特别理解姚小滚啊，那喜欢我们本土乐队，支持本土乐队吗？自古以来乐队然后在后生节的演出，那一定是录了不少视频，留下了很多纪念、
1: 嗯、
0: 真好。欢迎小军啊，这个小阿竹还说呢，东方欢乐王国那个票怎么购买啊？在抖音里面或者是在其他里面都可以看得到的。那、
1: 嗯、
0: 他们这个通票或者是早票晚票、
1: 嗯、对、
0: 都是比在现场买要优惠一些的。
1: 牛叔说，年轻的时候听歌听旋律，后来听的是歌词，再后来听故事，现在听歌人话说就像第一次看到鱼儿姐的感觉呗。
0: 我现在也能记得第一次看到芙蓉花的感觉，
1: 嗯，
0: 一样的，就是你关注一个人很久了，你一下子就是见到他了，无论他是谁呀、啊
1: 嗯、
0: 然后我们都会有一个印象，因为你喜欢他，你在脑海当中给他了一个画像。那周深的实际你见到他和就是看到他屏幕里边、
1: 嗯、
0: 哪个更帅气呢？
1: 嗯，其实感觉现场更帅气
0: 一切都是真的，永远是最打动人的。现在想去得买正常票价的了，要不然呢往前和在后面那票价可差不少呢。
1: 嗯，是
0: 是吧，小阿卓，欢迎你啊，小孩子才放假似的，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1: 嗯，
0: 那你有没有很激动，像芙蓉花所说的热泪盈眶，那不知道咋待着好了。
1: 嗯，有。姚小滚说，我记得第一次看见鱼儿姐老紧张的，当时都不敢和鱼儿姐说话，脸红了，
0: 是吧？然后后来、是不是我先说的话，姚小滚，哎呀，我们从最初啊见面一开始的相识一直到现在啊，彼此都能够提供情绪价值，为节目的未来着想，哎，这一步步走来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哦
1: 嗯、
0: 哎呦，大迪爱跑步，中午好，我来了。今天当班吗？大迪爱跑步是我们附属医院的一位保安人员、
1: 嗯、
0: 爱上了我们的节目，爱上了这里的歌手。

0: 轻松度假，
1: 嗯，
0: 还不耽误工，
1: 天然大氧吧是一样啊。然后呢，不耽误工，在两天啊，车程大约多长时间啊？
0: 车程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
1: 嗯、短途不累人、
0: 嗯，
1: 真挺好啊。
0: 对，
1: 塞外小城，逃离高温。哎，刚才我们还说呢，热浪袭袭呀、啊，
0: 嗯，
1: 哎呀，逃离喧嚣，短途度假。芙蓉华说，媛儿姐看到谁都能够分析出来是谁，因为在电波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可以感觉到每一位朋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
0: 嗯，
1: 然后对号入座哈。然后芙蓉华呢，我觉得就是特别的热情，对于我们很多的群友都是与人为善，然后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呢，没有打开话匣子，嗯，然后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沉默，然后熟悉了之后呢，其实他非常的有想法，
0: 嗯，
1: 也能够照顾到很多朋友的情绪，
0: 嗯，
1: 这一点我们两个很像的、哦。我们说，我第一次见到媛儿姐就被媛儿姐抓到了，我在我看来，就是我们呢，我都感觉到你是潜伏在我们群里的某某某，然后你改了一个名字，但是呢，现在你说。我记得问过你啊，我们到底是男是女啊？
0: 嗯，是美女。
1: 现在我们都认为我们啊，你是一位美女啊、
0: 嗯。
1: 不知道我们的小秘书芙蓉花，你认为我们她是美女啊？收到相关的链接啦、
0: 嗯，
1: 然后就可以报名具体的事宜呢，也可以拨打2136921。

0: 说抓典型得了75分，这事儿还记着呢。是吧，我就说我们没有见过。这个记得90年代的时候，音乐人郭峰来锦州还上过媛儿姐的节目，这事儿你记得很清楚的哈，是在1996年。1996年距离现在多长时间了？
1: 这是30，
0: 整整30年了哈。郭峰那年，哎呀，他依然梳着长头发，这些年他都没有变过。但是现在呢，他应该有60岁了吧？郭峰，这得问商店比较有名气吧？他们到最大都到那里去买带，就是如果想听齐秦的带或者伊能静的、王杰的，他们那儿没有的话，其他的音像商店基本上也都。哎呀，够呛了。
1: 嗯，
0: 那就说正版的，那说、
1: 最全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啊，郭峰来了之后就在那里签名售带，搞了一次。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到电台啊、那个时候还在北区做了一次专访。郭峰刚刚从新加坡回来，就是准备在国内发展。哎呦，当时粉丝也是不少的。
1: 嗯，
0: 就是让世界充满爱，这首歌。回顾了一下哈，那这个就是这个是茶艺英语对吗？
1: 嗯，
0: 看不太清楚是茶艺英语吧？314，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对不对？好，门门和大家积极互动啊，007，谢谢点亮了粉丝灯牌。
1: 牛叔说，
0: 嗯，
1: 和媛儿姐初次见面。给牛叔唯一的印象是特能喝
0: 啊，
1: 那时候他不认我。
0: 那个时候你不是牛叔，那个时候你是牛哥，是不是？你不小嘛，是不？我是姐姐，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的姐姐和哥哥，我先可他们来，然后小弟弟小妹妹呢，慢慢来，然后就是我们大家AA 吃了一顿饭、就是有一个更深刻的交流啊、多一些了解。那天我渴了，我肯定喝得多呀。到了气宇说，我第一次见到媛儿姐就什么？不会吧，你们干？灌饱了，好了，继续啊，欣赏大家发过来的歌曲。喜欢唱歌的朋友呢，能够独乐乐以及众乐乐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啊。哎呀，这台前应该还有一首歌，扣扣。

0: 说，静莹你肯定没有听过的。
1: 嗯，
0: 来，静莹你读出这首歌的名字。
1: 彩云伴海鸥。
0: 真的听过吗？真的没有听过吗？说实话。
1: 没听过。
0: 来，那扣扣的演唱对你来说就是原唱。
1: 嗯。

0: 叫彩云伴海鸥。
1: 嗯，对。
0: 听完之后什么感觉呀？
1: 听完之后，这是不是就是原唱？
0: 我认为个人感觉啊，原唱是高胜美，
1: 嗯，
0: Coco 呢比高胜美唱的更动容，让我们感觉亲切，
1: 嗯，
0: 而且是真好听啊。另一端的朋友可能是没听着，我就一阵呼喊呢，
1: 嗯，
0: 哎呀，这也太好听了啊！牛叔说一下把我整幼儿园去了，就是想起了小时候，想起了那年那月啊，
1: 哎，
0: 而且啊，就是。那个图片上他是，哎呀，秦汉好年轻啊，刘雪华已经不是甄嬛传里边的皇太后了，他原来是那么年轻啊，是谁都是年轻过的。刘雪华当时给我的印象啊，眼泪说来就来，
1: 嗯，
0: 拍琼瑶电视剧那必须得有这一出什么。那也就是说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牛叔是12岁哈，啊，十二岁的话应该正在小学，
1: 嗯，
0: 也快毕业了。回去以后，哎，你妈妈要是听节目的话，我估计妈妈的感觉要比你要深得多。呀，年轻的时候看着琼瑶小说和电视剧长大，天哪，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啊？这首歌让你回到幼儿园还是回到了小学？醉酒，谢谢你关注了主播啊。嗯，那时候琼瑶电视剧看的太多的晚熟型，
1: 嗯，
0: 大器晚成型，嗯，开心果你最好看收到了，感谢大家送出来的人气票小星星，还有牛叔的鼻尖冰淇淋。那海鸥，你到年过半百的那一天，你听现在哪一首歌影响你最大呀？现在你听到的歌，
1: 我现在
0: 比如说周深的，
1: 嗯。

0: 可能是大鱼吧，
1: 嗯，
0: 或者是小美满。
1: 哎，等你到50岁的时候哈，静莹说头发都晃白了，那个时候你在听大鱼，就像我们听彩云伴海鸥似的、
0: 对。
1: 想当年高胜美的声音也是很深刻的印象，所以这个经典之作 Coco 今天的来演唱更让我们想起了一份
0: 坚贞不渝的美好爱情。
1: 你这体会对了。欢迎文姬起舞。好了啊，刚才净顾着听歌了，广告都忘放。
2: 4.0荆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荆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哎呀，我们听一下啊，老顺大哥。
3: 锦州市那是有位真人，今年申奥回来，在北区啊，我们一起就真是，哎，小文哪就坐着我车，小文哪给我念啊，特能说。但是说话声音特好听，而且特亲切，哎呀，就能听到说话呀。我们俩就是在车里聊天，我们到高速口的时候，我们是最后，呵呵，我不知道，小袁还记得？
1: 我记得。
3: 我们就一直坚持到现在，好朋友。这叫啥？永远啊！如果咱逼着你姐谁会唱郭峰的朋友，那是什么永远朋友啊？那歌、个，就唱一首吧啊！完了呢，现在我们开的小圆板友谊天长地久。
1: 根据这个年限呢，当年的小圆板呢，已经变成老圆板了。但不管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份记忆啊永远是鲜活的。你说的是那首歌吗？

0: 首歌是这个吗？最后什么来着？是这首歌吧？永远，郭峰的《永远》啊。我能感觉到，就劳申大哥想起那一天，我坐在他的车，是的，那个地方呢，也都是的哥的姐来参与的，也都是付出了很多，有的呢，这个在队伍当中呢打上了双闪，在整个的这个庞大队伍当中，我们是闪亮的一员，有的呢还接受了这个专访，深厚的友情，初心不改，真好呀。就像郭峰的那一首歌啊，我想起来了。无论在天涯，无论在海角，我的心会永远你陪伴。说到我身上了呢，是你说第一次见到周深，我说啊，就是关注很长时间了，关注很多年了，然后
1: 对，
0: 大家就开始回忆第一次和小袁见面啊，也好，老申大哥说的没错啊，这个话题也确实，人有的时候是需要想过去。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
1: 一梦两三年的，我不能输。这是我为你准备的，我不能输。愿它可以为你带来力量和勇气。
0: 送给电波另一端所有的的哥的姐，正在收听节目、喜欢音乐的你。

0: 梦两三年》这首歌名字叫做《我不能输》，静莹听出了什么？
1: 嗯，我听出了，感觉给了很多力量，就告诉自己我不能输。
0: 对，
1: 对。
0: 人教人可能啊教不会什么，但事情会教。人说的道理大概教不会你什么，你经历了一些事情，
1: 就明白了，
0: 你就学会了，你就懂事儿了。所以说啊，不服输，勇于去拼搏，去挑战，知难而进，走过来，你会发现你真的成长了，你真的成熟了。而且呢，这首歌呢是警匪片啊一个插曲，片尾曲，所以呢这更是就是警察在办案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然后很多的困难，所有的胜利都是拼搏而来的。这首歌呢，一梦两三年，我觉得他唱歌骨子里面声音里面自带的一种力量，这首歌当中呢又加了一点沧桑，这个沧桑是但是不能输在自己的身上，没有努力的输，
1: 对，
0: 你会觉得你荒废了，那你努力了即使输了，对不对？也不怕，因为无愧于心，
1: 对，
0: 谢谢，
1: 不能放弃，
0: 对对对，不能放弃，无论你是公主还是年刚才不是提永远吗？
1: 来了这歌。
0: 哎呀，大刘，谢谢姚小滚的推荐啊，特别送给老顺大哥，想起我们当年的相识，也送给电波另一端以及电波这一边静莹和小圆。时光荏苒，30年之后我们依然在这里，永远不变。

大刘唱的真好啊，满满的情意啊，很经典。有多少朋友听到这首歌啊，就会想起曾经过往的故事，那些经过的人，那些年的事儿。祝福所有经历过的人健康快乐，这才能够永远。

0: 还得是我们的蜜，下子就唤起了很多的回忆。静莹啊，
1: 嗯，
0: 刚才说了你要学这首歌啊。
1: 嗯，行。
0: 哦，岁月如笔写春秋，听说你学会了。
1: 嗯，学会了。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看静莹啊，现在满满的，那我现在给你放，就马上就回应一下。
1: 行。

年啊过去了，就像这首歌一样，我们这首歌已经是有九款了，接下来是第十款啊，合一下啊。谢谢所有电波两端的陪伴啊，岁月如笔写春秋。

0: 到你的进步，还有大家呢对于静莹的接受、包容、鼓励，甚至是喜欢。
1: 嗯，
0: 这一切一切的走来，也写下了我们这一年的春秋。
1: 嗯，对，谢谢大家。感谢小秘书，这首歌也送给认识我的朋友们。
0: 嗯，谢谢姚小滚。好啦，永远还是老师大哥这一段回忆说得好啊，引起大家的共鸣了。有的时候呢，就我们说着说着呢，任何的语言都觉得苍白了，所以歌声就升华了我们的感情。嗯。

0: 咱们这边呢是小姨大外女儿，那边也是，除了叫牛舅，你才能是有大外女儿。你当叔的，你没有外女儿，只能有侄女啊！静静等待，欢迎你哦。然后问了一个问题，
1: 问一下，渣。
0: 啊，是这意思。永远到底有多远呢？谁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呢？永远到底有多远？差不多呀。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商城。今天大家除了打周末，还有商城的情况，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2: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哎，我看胖哥一直是在 QQ 这一边啊，和大家问好呢。
1: 古塔城中数
0: 数
1: 日
0: 日
1: 长，
0: 常。
1: 轮池街巷踏骄阳，不辞酷暑来回奔。温暖行人向远方。
0: 各位的哥的姐，你们开心吗？啊，辛苦了哈，希望下午呢继续保持一份快乐的好心情。

0: 大刘呢也是发来了在前两天他们自古以来乐队后生街演出的视频和照片，显然你不认识，你不可能认识啊！你要是认识他的话，那你就得至少得过这40岁了。那现在你所看到的，这是周深呐，还有其他你喜欢还有谁呀？周杰伦呐，怎么都是老 J？ 到底儿了，明儿再说吧啊，拜拜。
1: 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

0: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1: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的时候，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1003大家帮。大家好，我是月明。那在这里呢，也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们。特别开心啊，在这样的一个暖意融融的午后，和同学们、和家长朋友们以及听众朋友们准时相约，我们褪去午后的慵懒，沉淀内心的状态，开启了一段干货满满的收听时光。回顾我们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啊，相信很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的印象呢都会特别的深刻。在上个星期，错而就的奇迹，而是日复一日的自律、科学高效的方法以及稳定成熟的心态。同时呢，两位少年也毫无保留地分享了自己学习的日常，从课堂高效专注的听课方式，到课后精准复盘的错题整理习惯，从合理分配的时间拒绝无效内卷的学习思路，到面对大型考试时调整心态，从容考试的小技巧，没有空洞的大道理啊，全部都是真实的、可复制的，适合普通学生借鉴的干货和经验。其实呢，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聊天当中明白啊，优秀呢正在奋斗中的孩子稳步的成长。那在这个星期呢，我们同样啊，也是在节目里面呢，会聚焦大家最关心的核心板块。本周呢，我们将会继续的去围绕家庭教育、暑假规划，还有高效成长。其实呢，我觉得学生时代是一场漫长的长跑，一时的成绩起伏都是特别的正常的。那真正拉开差距，是稳定的状态、持续的积累和不断优化的方式。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以优秀学长为榜样，沉淀自己、打磨自己，在日复一日唤醒午后的活力，扫除疲惫，蓄力前行。那么今天呢，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洛神》。好了，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
3: 等紫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3: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属的旅行计划，那就是在8月8号，交广联合天马国旅正式推出了道西沟和子蒙湖的两日避暑团，只用一个双休日带你逃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塞外小城，拥抱22度的天然清凉夏天。子蒙湖有着塞外小洱海的美誉，万顷湖面开阔治愈，泛舟湖上湖面浮风，远眺连绵的青山，我们能够抛开城市高楼林立、早晚车流拥堵的压抑感。而道西沟呢，更是一个避暑王牌的。夏季常年恒温在22度，被游客称作22度的天然大空调。行程安排一天呢是玩水休闲，一天是森林吸氧，沉浸式的走进原生态自然环境，隔绝城市噪音，让紧绷了一周的身心慢慢的松弛下来。仅是4.5小时，短途乘车，旅途轻松不累。利用完整的2天双休日，奔赴塞外小城，躲避高温，远离喧嚣，短途度假节奏可以说是刚刚好，休息游玩两不误。那这条线路呢，在我们设计之初啊，就充分的考虑了不同人的出行的需求，覆盖了全年龄段。带娃出行的亲子家庭可以在子蒙湖太阳岛体验阳光沙滩、无动力乐园、萌宠动物园，丰富的户外场景让孩子可以放下手机，远离电子产品，沉浸式的亲近大自然。那想要纳凉避暑的朋友呢，宁城山林植被茂密，溪水潺潺，树荫连片，可以完美的躲避锦州盛夏酷暑，享受那种山林式的凉意。陪同长辈出行的中老年群体呢，也不用担心啊。道西沟呢，全程配备了上下山的观光车，不用费力的徒步爬山，轻松游览，省心又舒心。你可以约上闺蜜兄弟结伴出游，也可以相聚湖边，环湖游船、森林徒步。那夜晚呢，还可以篝火畅谈、拍照休闲，两不误。那这一趟呢，很多朋友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呢，可能都是最怕零散的消费啊、隐形消费啊。那这一次呢，咱们是全程打包，全部核心的项目，真正实现了旅行零操心。在交通方面呢，咱们全程安排的是空调旅游大巴，一人一正座，直达景区度假区。旅途呢可以说是舒适安稳，而门票呢咱们神不囊括的。那餐饮配置

这呢是一早餐，三正餐，特色紫蘑湖的全鱼宴，以及山间农家山野家常宴，地道的塞外风味啊，全程呢都是正餐。没有各种担忧，住宿呢？咱们入住的是紫蘑湖太阳岛的度假区，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不赶行程，不卡时间，主打松弛慢行，白天沉浸式的畅游塞外山水。紫蘑湖盐湖木栈道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休闲啊。那乘湖漂，乘船漂浮在湖面，它的民俗表演，全程都是没有高强度的赶路。随心走走停停，自在游览。到了夜晚啊，专属湖畔。

凉水的约定吧。好了，那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这趟行程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随时的来咨询。那咱们的电话呢是2136921，2136921。与此同时都，如果大家要是想了解更加详细的行程，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三个字“过周末”。换个城市过周末，那大家呢就可以能够得到一张图片，这里边呢会有详细的介绍。咱们这个湖景房啊，每晚呢是680元，山景房呢每个人呢每晚是580元。那出发的时间是8月8号，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复过周末这三个字，大家呢就能够得到一份详尽的介绍。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清凉的8月8号的假日里面，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份难得的休闲和舒适的体验。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向风而野》。

你听，这座城市的心跳里藏着多少未说出口的渴望？加班到凌晨的办公楼的灯光，独自等待的诊疗室长廊，补习班门口吃晚餐的匆忙，护士手机里那句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我没事，你先忙”。这里是1003大加班，你的声音和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加班，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圆肩。

0: 值的。
1: 好了，这里是1003大家帮，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前段时间呢，我接收到了一条高三家长发给我的这样的一条信息啊，他说呢，自己的孩子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上12点睡觉，暑假排得比上学还满，物理刷了2本练习册了，数学卷子摞起来有拳头那么厚，可是到了考试的时候呢，总分还是降了10几分，那孩子呢，真的，当时呢，心情呢是稍微有点崩的，然后孩子就跟妈妈说，说妈妈是我真的不行吗？其实我觉得不是孩子不行，而是他的精力真的是被偷走了。其实高中这场仗呢，拼的从来都不是谁熬的夜更多，谁刷的题更厚，而是谁能够在嘈杂的环境当中守住属于自己的节奏。我身边有两个孩子的故事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分享给大家听一听。那所有这个初中有中考这个压力的朋友，包括呢小学呢，想卷到自己成绩呢，在班级靠前的朋友都可以来听一听啊，看看您的孩子是不是能够对标这两个孩子的培养模式。第一个孩子他名字叫微微。这个微微呢，她是一个女孩子，但是她有高度的近视，她的镜片呢厚的就像啤酒瓶底一样。她小学的时候呢，从一个普通的班一步一步冲到了年级第一，初中3年一路拼杀，中考呢也是稳拿全校的前几名。高考她因为数学考试题型的改革适应了一段时间，那成绩所有的波动都是让她自己觉得可以继续再努力一下，但是最后高考呢，他也是稳稳的考到了660分，去了西安交通大学。很多人都问他秘诀啊，这微微就说了，他说我没有什么天赋，但是我有一个什么本事呢，就是只要我坐下来学习，全世界都跟我没有关系。对，坐下来学习，全世界就跟他没有关系。只要你开始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不管妈妈进来给你送水果，同学发微信给你来讲笑话，或者呢是你的闺蜜来跟你聊八卦，统统你都看不见也听不见，整个人都会沉浸在你自己该要做的事情当中。第二孩子呢，他姓张，初中3年他的爸爸妈妈工作特别的忙，而他呢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家，他没有家长盯着，没有同桌在比较，没有培优班的氛围，他就自己一个人，一张桌子，一堆书，3年如一日啊。最后呢，中考他也是考上了一个非常非常满意的顶尖的高中。那这两个孩子身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能力啊，是什么能力呢？叫做顶级屏蔽力。这两个孩子呢，他们不算是同龄孩子当中智商最高的，但是他是所有学生里面精力损耗最小的。所谓这个屏蔽力啊，其实呢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一种非常非常珍贵的能力，但是呢它是可以让你落地去实践的，可以让你去尝试的。那首先呢，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跟同学们来说一说啊，跟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也来说一说，所谓的屏蔽力我们应该如何去运用。我记得微微他曾经跟我说过一个什么细节呢，就是在他学习的时候，桌子上永远都有3样东西，当前要看的书，一支笔，一个计时器，他的手机在另外的一个房间，平板呢永远是处于关机的状态。微微说，如果我面前同时放着数学和物理，我就会想要不要换一科，这个念头一出来5分钟就没了。高中学习最害怕的就是注意力频繁的切换，每一次切换大脑都需要重新的进入状态，看起来呢你好像是在书桌前坐了3个小时，可实际上深度思考的时间1小时都不到。这个暑假呢，我们可以给自己定一条死规矩啊，就是坐下之前呢，咱们把桌面清空，只留当前的科目，那学满1个半小时以上才允许自己起身休息，看一看这个把碎片化的干扰屏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看看对你有没有能够特别奏效。 很多孩子呢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做题卡壳，然后他们就会立刻拿手机来搜答案，一看解析，哦，哎呦，我懂了，然后呢抄上去继续下一题。其实这是一个学习非常大的陷阱啊。我记得呢张同学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什么话，他说你搜出来的答案呢是别人走过的路，你自己走一遍哪怕是错了，那条路才会是你的。我特别认可他这句话。张同学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规矩呢，就是遇到不会的题先硬扛15分钟，实在做不出来的话在题号前画一个圈，然后先跳过，整张卷子做完了再集中的去攻克。15分钟可能做不出来，但是你的大脑会在疯狂的运转，在尝试各种路径，那这个尝试的过程其实就是你的思维在生长的过程。暑假每做一套题都当考试来练习，不搜答案，不对答案，不中途翻书。其实很多孩子的精力分配呢是反的，他们上午的精神最好的时候呢，他们会背单词、抄笔记、做抄抄写写的事，到了下午犯困了才开始啃数学物理的大题。其实这是你对你精力的一种巨大的浪费。那微微他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他在精力峰值达到顶峰的上午，他只干两件事情，那就是数学物理这两颗最难啃的骨头放在牙口最好的时候。下午呢他会觉得自己的状态呢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做一些英语的阅读，还有做一些化学生物的中档题。到了晚上8点以后呢，他让自己只做3件事情，那就是背诵、整理错题、当日复盘。同样的学习时常换一下顺序，那效率呢可能就会差出一倍。暑假开始啊，把每天最难的一科放在你头脑最清醒的那个时间段尝试一下，是不是效果就会特别的好。但是很遗憾啊，在暑假期间呢，上午最优质的这个大脑最黄金的时候，8点到12点，很多同学他会睡掉一半，有的人10点钟起床，有的人11点钟起床。哎呀，真的是对你的时间的一种大大的浪费。我们最好呢就是在放假的时候也能够保证在上学的时候那样的一个作息，晚上早点睡觉，然后早晨呢稍微早一点起床，因为你可知道吗，上午8点钟到这个12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呢，对于一个学生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黄金的时间段啊。很多孩子刷题呢，他们本能有一个什么反应呢，就是从第一题开始按照顺序做到最后一题，前面那些简单的题刷刷刷刷得很爽啊，很有成就感，那做到后面的难题他就累了，随便写两步他们可能就放弃了。这是典型的战术勤奋掩盖战略懒惰。张同学在初三的时候呢，数学练习册做完了一整本，成绩呢当时是纹丝不动的。后来他就换了一个方式，就是拿到一套题他先把所有题目都扫一遍，一眼会的他直接划掉就不做了，看着眼熟但不确定的重点做，完全没有思路的标记出来，专门集中大段的时间去攻克。这样一来呢，每套卷子他只做这套卷子的1/3到1/2的题，但全部都是需要动脑的题，刷题量少了，成绩呢反而涨了。暑假刷题呢，我们可以记住一句什么话呢，就是做一道你不太会的题胜过做10道你本来就会的题。初三高三复习最大的误区呢，就是雨露均沾，每一科都要平均用力，到每一科呢都没有突破。那微微高二暑假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把过去10次数学考试的试卷全部摊开，统计自己失分最多的3个板块，函数的压轴题、解析几何大题以及排列组合。然后整个暑假呢，他70%的数学时间就砸在这3个板块上，其他内容呢只是保持了常规的训练。开学模考他的数学单科呢，从年级的200多名直接冲进了年级的前50。精准打击每一个薄弱的点啊，比泛泛覆盖10个知识点其实效果更好。那这个暑假我觉得大家呢可以找到自己最痛的那个失分的板块，集中火力给它攻下来。其实呢还有很多的学习的方法啊，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吧再跟朋友们来分享。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还是共同的来先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我们的纪念》，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大家共同轻松一下，一起来分享。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的纪念。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来说一说这些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成绩拔尖的孩子他们的学习方法。很多孩子都有错题本啊，抄得工工整整的，五颜六色的笔记标注。那下次再遇到同类的题呢，可能他们照样还会错。那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抄错题的时候脑子没有转。其实呢，整理错题的方法啊，真的并不是难啊。不抄原题，我们可以只记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失分的诱因，概念有没有搞清楚？是计算跳步了，还是审题看漏了条件？第二个呢，就是标准的逻辑，这道题的正确的解题路径是什么？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个就是同类模板，这一类题有没有通用的思考框架？每天晚上睡前十分钟翻一遍当天的这三条，每周日花一个小时把一周的诱因汇总一下，看一看自己最常惯犯的毛病是什么。那复盘的目的呢，不是记录，而是提醒自己不要踩同一个坑。还有的孩子呢，他们会屏蔽蒙对题的侥幸，不确定的比做错的更值得被重视。这其实呢，比如说一道选择题，四个选项，你排除两个，剩下两个你拿不准，随便选了一个，结果答案对了，就把它划掉了。但那一道题其实本质上你并没有掌握。那张同学他有个什么习惯呢？就是做题的时候，但凡他有一点点犹豫，一点点拿不准，不管最后是选对还是选错，他都会在题号前勾上一个三角形。每周他会专门的花时间把这些三角形全部复盘一遍，查概念补思路，找同类题练上三遍。他呢说到了，他说那些蒙对的题其实是最危险的敌人。做错的题呢，你会知道自己不会，蒙对的题你可能觉得你自己已经会了。暑假开始啊，养成习惯，犹豫的题全部来做标记，定期的回头清账。暑假开始以后呢，很多人都会看到啊，有的人报了冲刺班，有的人买了五本练习册，有的人每天学12个小时来打卡。这个时候可能有的人就会慌了，觉得自己是不是做少了，是不是落后了。那微微在高三的那一年呢，班上大班同学周末都去了培优班，他也是心动了想去，但仔细分析了自己的情况之后呢，他决定不去了。他的薄弱点呢，是基础题型的熟练度，而不是难题的拓展。如果他去了培优班，老师讲的是压轴题，可能对他的帮助并不是很大，反而会挤占他自己补基础的时间，所以他就没有去。他沉下心来，用那个暑假把基础题的失分率降到了接近于零。期末，他成了全年级进步最大的一个人。因为每个人的节奏都不一样嘛，别人的路是别人的，而你的路却要自己一步一步的来走。其实那种大型的培优班呢，他们可能只是就是针对一些重要的知识点，一些大家都普遍会觉得有点难的这样的一些点去做一些相对强化的整理，但是呢它并不会针对于某个人。那如果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是要针对自己来提升某种能力，那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呢，自己把自己针对的那个知识点吃透。第二个，如果你要是觉得自己吃透可能会有一定难度的话，我们找一对一的老师。培优班大约20节课30节课，那他可能呢适配的是大多数的孩子，但如果你要是一对一的话呢，不用那么多节，可能7到8节课就能够真正的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时间就真正的省下来了呢？在高三那一年呢，你可能也会遇到很多消耗，比如说一些比较焦虑的同学，一些对你不公正的对待，让你焦虑的比较，以及暗含深意的书信。那这些东西其实它都是外在的一个消耗。真正有屏蔽力的孩子不是变得冷漠，而是温柔的坚定的把自己的精力和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情。微微在上高中的时候，他遭遇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心理的挑战呢？就是被他的同学们排挤。他说他当时特别的难过啊，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想通了，他说为什么我要让一个我3年之后再也不会见到的一群人决定我今天开不开心呢？
然后从那之后呢，他就是该吃饭吃饭，该学习学习，不是不在意啊，而是他把自己的精力和在意放在了他觉得认为更值得的地方。那当然呢，也会有人偷偷的给他塞纸条，然后呢表白一些暧昧的那样的一些小情话。他知道啊，这或许是男孩子想找一个借口来逃避学习，并不见得一定是真心的表达。但不管是一种什么样的类型，他不允许自己在这些地方停留。将军赶路不看野兔，他喜欢在食堂吃完饭之后呢，把这些东西信啊纸条啊同餐巾纸一起丢进垃圾桶，谁都不知道，谁也没有说，就这样一切淡淡的过去。他没有心动的吗？有的，有的，但是他知道自己在当下的这个时候一点点的心动都是对自己未来的一个非常大的干扰，这就是他顶级的屏蔽力。咱们刚才呢说了这么多关于提分、逆袭、冲刺，那其实呢，我见过很多的孩子因为一次考试没有考好，觉得自己完了，没有用了，对不起爸妈。其实呢，微微高考前的最后一次模考数学呢，他也是考了一个历史的最低分。那天晚上他就给他妈妈发了一条微信，他说妈妈，我这次数学的分数真的太低了。然后他妈妈就说，你考多少都行，你是我的女儿，不是分数的机器，不要想考试的事儿，考完试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微微说，后来他看到那条消息之后，心里边就有一种莫名的踏实感，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那种考砸了也没关系的底气，让他在高考的考场上反而一点都不紧张了。你努力，我会为你骄傲，你累了，我会陪你休息，你考好了，我替你高兴，你考砸了，我爱你，这件事儿一分都不会少。爱没有任何分别，它不是纵容，是给孩子一个永远可能回头的港湾，有了这个港湾，孩子才会勇敢地放心远航。我们在刚才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提到的那位张同学，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他初三的那一年一个人在家，当时是没有人管他几点起床，什么时候学习，用不用手机的。然后当时就有人问过他说，你怎么做到这么自律的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不是给任何人学的，我是在给我自己铺路，那是我自己的路，我不需要别人看着才能走。屏蔽力的本质啊，从来都不是关上耳朵和眼睛，而是打开你的心，清楚地知道此时此刻对于我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在这里呢，也希望啊，在这个暑假我们在学习当中能够积极地主动地去排除我们学习所面对的一些干扰。你的干扰是什么呢？是手机、情绪、周围人的比较。那么在这里呢，都希望大家呢能够把他们轻轻地放下，然后走入属于自己的那样的一段对的旅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共同再来继续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琵琶行》吧。这首歌曲呢，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放过啊，一首很好听的歌，100%还原白居易的那个版本。

时间过得很快啊，那转眼之间呢，来到了13:52了。在节目收尾的时刻啊，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咱们的心里话，也给咱们上班族、亲子家庭送上一份周末出逃的小邀约。先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学生群体、家长群体啊，演唱的漫，眼下漫长的暑假现在已经过半了，很多同学定下了学习计划，执行起来可能总是困难重重，一会儿短视频分心，一会儿被身边的琐事打扰，旁人的闲言碎语、无关的八卦消息，随时随地打乱了我们学习的节奏。那在这里呢，我们刚刚呢就跟同学们分享了一个成长关键词，叫做屏蔽力。真正拉开暑假差距的，从来都不是刷题的数量，而是你主动隔绝外界干扰的能力。学习的时候把手机放到视线以外，主动的屏蔽碎片化的娱乐信息，面对无关的攀比、无谓的闲聊，学会礼貌抽身，守住自己学习的节奏，面对外界形形色色的诱惑，稳住内心的目标，专注做好眼前的一件事，练就强大的屏蔽力，不受杂念的裹挟，不受琐事的消耗，静下心来沉淀知识，查缺补漏。这个暑假呢，你就一定会悄悄地完成你的蜕变，为新学期积蓄满满的底气。那我们说完了学子的暑期成长啊，再来给所有身心疲惫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份周末放松的选择。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复一日的居家生活，紧绷的神经总会要找一个出口来喘气啊。那与其窝在城市里面忍受盛夏的高温，被琐事不断的内耗，不如给自己放上2天的假期，跟着咱们交广一起换一座塞外小城来过周末。8月8号，交广联合天马国旅打造的倒须沟子蒙湖2日避暑团正在火热的招募当中。一个双休日，不用请假，不用长途奔波，4-5个小时直达塞外宁城，奔赴22度的清凉秘境。白天咱们可以泛舟塞外的小洱海子蒙湖，漫步临海覆盖率95%的倒须沟，沉浸式的山林夕阳，夜晚围坐湖畔篝火晚会，伴着晚风星光卸下一身的疲惫。全程呢，我们是一价全包，吃住玩门票一站式的安排，亲子遛娃、长辈避暑、好友结伴，全都是非常的适合，可以把紧绷的生活节奏放慢，给自己一段轻松治愈的短途时光。学会修炼内心的屏蔽力是少年成长的必修课，适时走出熟悉的城市，奔赴山水放松身心，是成年人善待自己的小浪漫。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既能够静下心来沉淀自我，也能够迈开脚步拥抱山野。想要了解塞外两日游避暑团详情的，大家可以添加微信咨询18641698837，18641698837，也可以到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就是火车站西行500米的门店去报名，电话呢是21369211。与此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过周末这三个字，过周末这三个字，您就能够得到一张图片。这就是8月8号这一天咱们交广天马关于换个城市过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介绍，里边呢包含我们的价格，包含我们的一些行程一些特色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过周末这三个字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了解。那咱们的湖景房呢，名额是有限的，先报先选。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以上就是今天1003大家帮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最后呢，咱们要共同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国色》，一起来听。

京时间14:00，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有人说过了年不听这首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1985年，王曼群星为公益合唱，梅艳芳、张国荣、林子祥众星云集，没有炫技，只有真诚，让这首《祝福你》成为了粤语贺岁歌的天花板。愿2026马年，无论您身在何处，都能一生之中充满欢喜，家人安康，万事如意。

九十年代的粤语乐坛有多惊艳，这首歌就是最好的答案。这是一首让歌神封神的金曲，藏着一段温暖的渊源。歌曲的前身是巫启贤写给弟弟的国语歌《不该让你等太久》，张学友一听倾心，特邀刘卓辉填粤语词，将原曲里的牵挂与期盼化作只想一生跟你走的深情执念。当年横扫十大中文金曲与劲歌金曲的金奖，成了九十年代爱情的声音符号。

这几天分享著名填词大师潘伟元老师的作品，好多朋友留言说每首歌都唱到了心里，这种隔着屏幕的共鸣真的很温暖。今天咱们接着聊这位华语乐坛殿堂级填词人潘伟元老师的重量级作品，陈百强演唱的《一生何求》。他的词从不是文字堆砌，而是藏着人生况味的箴言。就像这首《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演唱配上潘老师的词，一句“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把人到中年的怅惘与通透写得入木三分。他的词就像一位老朋友，轻轻说着人生里的取舍、遗憾与释然，每次听都像在跟自己对话。这样的词才能让一首歌穿越时光。

张学友的这首经典的一曲演唱，唱尽了感情里两种最动人的心境。1992年粤语版《分手总要在雨天》，满是离别时的不舍与遗憾。1993年国语版《一路上有你》，则是相伴一生的执着与深情。同一段旋律，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感动。唱进心底的歌，我们一起来听，哪一首更让你念念不忘？

0: 新的进步。
1: 恭喜发财，
0: 一帆风顺，
1: 身体健康，
0: 事事如意，
2: 我精神。
3: 新年开启，喜乐登场。今天我们就用这首欢快的歌曲解锁新一年的好运。1989年，飞碟唱片让小虎队和幽欢派对合唱出道曲，三位少年搭档两位少女，一唱就火遍了华语圈。用这首陈乐融作词、陈秀兰作曲的《新年快乐》，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好运相伴。

今天我们来听郑少秋的代表作《笑看风云》。1993年，在为这首《笑看风云》创作歌词的时候，大师黄沾刚刚经历了情人远去、公司濒临破产等等波折，却依旧以中国传统文人豁达乐观、圆融的人生态度挥笔写就了这个经典之作。而同样也在这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有谁想得到，两个本该失意低落的人，却联手创造出了一首高远轻旷、笑对人生的时代佳作。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作曲人徐嘉良先生的功劳。这位曾经捧红同安阁的一代大师，用清越卓然的旋律，将黄沾的填词推向了壮阔洒脱的极致。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

居老旧的朋友一定对这首歌不陌生。郭京飞演的崔国宁人生低谷时响起的旋律，就是这首被重新编曲的《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原版是90年代港剧的温柔经典，老旧版保留粤语的

有些声音一开口就是一生的孤独与沧桑，王杰就是这样的存在。粤语版《谁能酿子心》唱的是漂泊与无奈，是无人能懂的孤独。国语版《他的背影》讲的是心碎和遗憾，是爱而不得的心酸。他的声音里有爱，有痛，有你和我藏不住的故事。

重阳，在校长温暖的歌声中，愿每位老人都能卸下辛劳，享一份自在与舒心。无论是否朝夕相伴，这份牵挂始终滚烫。愿在岁月里默默付出的长辈

整理借磁带的时候，却带着点有缘再会的坦然。就像小时候我们转学了，以为再也见不到同桌，后来却在街角的咖啡店偶遇。其实人生就是这样，转身的时候总是带着点期待，说不定某天就再相见了。

的嗓音里带着一种经历过后的通透与淡然，唱的是爱过痛过之后慢慢放下的释然，而周慧敏的粤语版痴情换情深则是另一种味道。明明知道会受伤，还是愿意一往情深，多了几分少女般的痴情与坚定，

合唱全都回来了。1989年的青苹果乐园藏着三个少年成名的起点，他们本是节目助理，公司试水让他们翻唱歌曲。丁晓文根据地下舞厅少年的灵感写词，15岁的苏有朋、17岁的陈志鹏，还有19岁的吴奇隆，用元气歌声唱活了青春。这首歌成为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语巅峰。从炽热明亮的泰柔的粤语女声翻唱，一首经典两般滋味，您更喜欢哪种意思？

关掉了诊所，一头扎进了录音棚，写出了这首纯是情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他就是张洪亮。这首歌没有复杂编曲，全靠一腔孤勇的真心打动了听众，成了90年代最初心的告白金曲。

0: 又怎会让我记
1: 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田思文娃娃正陷入一场不舍的告别里。和挚友分别前，两人在江边从黄昏坐到黎明，那些没有说尽的话都化作了说再见难舍

当校园民谣只是飘散于昨日的风中，像黄昏的风铃声飘落于我们的记忆中，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呓语，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历历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他只是自言自语般旁若无人又深情地唱，使你

总像是在说一些悄悄话。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直白的像没修饰过的真心。后来才知道，他说这首歌是写男人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样子，可谁没被鬼迷心窍过呢？哪怕过了很久，想起那个人，还是会懂那句，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问。

今晚有月亮，正好配许美静的这首《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是1995年发行的，由陈佳明作词作曲。许美静的声音像被月光洗过一样，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可能是失恋后的温柔，也可能是加班晚归的时候抬头看见的那片光亮。歌里说，若有一天能重逢，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其实不用重逢，此刻能被这首歌环绕已经很棒。

这是一首刻进青春里的歌。1988年，谭张争霸，陈默氏唱入人心。88年的合唱版一出，就横扫金曲奖。92年，许冠杰隐退，和已退出歌坛的张国荣破例合唱，成了乐坛绝响。

0: 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1: 如果流星负责生你被杀了，眼睁睁看着你不目前明，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惊喜

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

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边劝慰。当年听歌的少年或许不懂歌里的辗转反侧，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0: 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待遇，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0: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0: 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2: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3: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深。
4: 林涵直通车新出发，速度升级了，
1: 可以弯道超车了。
4: 您的问题已经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投诉平台上，投诉品类覆盖更广，无人车驾驶模式在下属里您是可以用的。
1: 只要你听，就有新发现。
4: 品质维权一。
5: 欢迎收听收看林涵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林涵。生活当中啊，如果说你有需要投诉维权的问题呢，欢迎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可以关注林涵的抖音平台，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永字律所的王学主任。王主任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林涵直通车驳回开法的时间段。如果您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在微信平台或者是林涵的抖音平台留言，王雪律师呢在这里为您答疑解惑。相信

0: 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2: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3: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须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
2: 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3: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这么近那么远，周末啊跟着交广去哪儿呢？咱去内蒙啊，各位朋友们，估计呢应该您在全天节目当中已经知道咱们的计划啦，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吧。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依然呢会为大家解答您的一些法律问题啊，为您维权。您可以发送互动内容到交广平台，或者呢到林涵的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林涵，锦州交通广播林涵就可以找到我了。生活当中呢，联系王学主任呢，联系博馈律所，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18941601699，18941601699。楼，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

一个人去世之后呢，有两方面的财产关系是需要处理的。一个呢是像是比如说这个财产呢，就是有哪些人取得死者的财产，还有呢就是他们之间是如何进行分配的，这是第一方面啊，哪些人有这一方面的权利。第二呢是死者的债务是如何处理的，换句话来说啊，就是说死者债权人的利益应该如何的保护。那么具体来讲，自然人去世将导致两种法律关系的产生，其一呢是继承方面的啊，主要发生在继承人

0: 人之间，那么其二义务边界以及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这一方面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互动，可以发送自己的问题啊，还有就是您的维权呢，您的咨询到平台。当然如果说呢您对咱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非常的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来发表。那么核心当事人包括被继承人关某，还有呢其配偶蒋某、女儿关某，以及债权人某银行，这个算是北京某支行吧，咱们就叫他某银行就可以。事情呢是在2019年9月份，关某还有呢是36个月，用途呢是购买大额消费品。当然合同呢也明确约定了像是利息啊，罚息计算标准呢，还有一些律师费用的这些承担的细节规则都已经列得非常的清晰。2021年12月份，某银行依约向关某二发放26万元的贷款，还款的方式呢按周期结息到期还本，关某二他是正常的进行还款的。到了2022年7月份，此后开始出现逾期的情况，截至到2024年9月24号，尚欠本金36万，还有利息、罚金、复利，这就比较多了啊。这共计能有，62万。2022年7月开始出现逾期，到2024年9月24号，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在2022年7月26号，关某二去世，也就是说，因为他在7月之后出现了逾期嘛，可能大概也是这个节点吧。关某二去世，其父母已先于其离世，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清算金额，还有呢就是住房公积金的一些余款，当然这里边呢有一部分呢也是已经被提取了。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案情并不复杂，但是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关某一主张其与关某二存在独立借贷关系。2021年3月份，关某一应关某二的请求，以个人名义向3家贷款银行进行这样的一个费用的一个贷款90万元啊，并且全额交付关某二使用。那么关某二生前是定期向关某一偿还本金的，所以呢这个关某一就认为说，其使用关某二遗产偿还自身名下贷款行为系债权人主张权利。听到这儿，多少朋友都已经开始懵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他认为是这样的一个权利啊，而非继承遗产，所以不承担关某二对某银行的债务清偿责任，就他不认可让他去还这个债。某银行则坚持要求蒋某还有关某一在继承关某二遗产范围内清偿债务以及律师费用。说白了就是您家人呢可能在整个这个两个人的关系会影响到债务的这个清偿方面的内容呢。
1: 在生活当中呢，包括在司法的实践当中呢，现在属实这种人去世之后呢，一个是刚才主任说的有两种关系，一个就是继承关系，一个就是债务关系。这两种关系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属实是现在出现争议呢也是频频的发生，屡见不少。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一个借贷关系与继承关系的一个交织，可以说那么本案呢通过主持人来介绍这个案情，包括对双方争议的这个法律关系，那么总的来说，蒋某和关某一，也就是关某二的配偶和女儿，主张关某一以个人名义贷款后出借给关某二，双方是存在真实的借贷合意的，关某一是关某二的债权人而非遗产的继承人，因此呢不应当承担某银行

0: 大概呢都已经明白了，就说在继承遗产范围内啊，承担这个责任呢，包括律师费用的一个问题。但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刚才在您讲到的这个责任边界啊，就法理里边，那这个案件一审法院他们是怎样进行判定的呢？当然肯定都是各说各的理由吧。那最后呢，他根据相关的这个事实，这个某银行啊和这个关某二啊，那他们这个是否有什么违约的情况啊？包括还有什么公积金，有的都已经被提取了，养老保险之类的，就总体来讲吧，就是他们这个最后的界定认定是如何进行判定的呢？
1: 那么一审法院呢，经审理查明后呢，认为认定某银行与关某二的借款合同是一份合法有效的合同。关某二呢，逾期没有还款构成违约。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因为借款金额超出了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要，而且呢没有证据证明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是经蒋某追认，因此对于是夫妻共同债务没有予以支持。对于继承的责任，法院指出二的养老保险和公积金是属于遗产的范畴，依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来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规定，判决了两个人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来偿还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和律师费。
0: 这是刚才所提到的一审的情况，那二审呢也有它的一些裁判理由啊，比如可能会提到一些，就是大家刚才在我们节目开始所听到的，像是什么合同啊、相对性啊，但是我们光听觉得很纳闷，什么叫合同相对性？那怎么就用到这一起案子当中了？还有呢，就是刚才王主任所提到的什么律师费用的一个约定啊，各方面的内容吧，可能二审里面也会再有体现。那他这个裁判理由又是什么样的？
1: 那么这个案件呢，本身就是经过了一个一审和二审上诉的这么一个法律程序。刚才呢，也向大家介绍了，一审呢是首先认定了这个关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在继承责任这一块也是认定了两个继承人呢要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来偿还本金利息。那么他的遗产呢是有养老保险和公积金的这些所遗留的这个遗产。二审法院呢的这种上诉请求主要驳回了他请求，也就是说维持了原判。主要裁判的理由呢是包括，首先是有合同的相对性的一个原则优先，也就是说这个某银行与关某二的借款合同是一个合法有效的，关某二是一个唯一的债务人，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不影响银行向关某二的继承人来主张权利。因为在法庭审理过程当中呢，他的女儿曾经主张过，他与父亲生前呢是与他之间也有借贷关系，那么他认为呢，他不是继承人，不应作为继承人在遗产范围内来清偿这个对银行的欠款，他也应该作为债权人来就是说主张自己的与父亲生前的这个作为债权人来主张权利，所以将这个不影响银行向关某二的一个继承人来主张权利。遗产范围的法定性，也就是说关某二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清算金额和住房公积金等都是属于民法典规定的遗产，继承人没有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已经放弃了继承或者是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以及公积金，那么会作为一个遗产来作为一个遗产来清偿生前所欠的债务的。对于律师费的问题，律师费的约定是一个有效的，借款合同明确约定了违约方承担律师费。那么某
0: 一个遗产清算这一方面的内容啊，但可能在实际生活当中，就这个继承人债权纠纷还是屡见不鲜。那关于这个清偿纠纷当中有哪些实务的要点呢？有些人可能认为，那我放弃继承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去还这笔债务了？有的说，那根本就没有什么父债子偿这一说啊，那给自己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边界的啊，大家来听一听，学一学。
1: 其实在实践当中呢，对于死者去世之后呢所留有的遗产，无论从继承人继承方面这种这个角度来说，也会有一些争议的发生，就是各个继承人之间继承人债务在遗产范围内清偿债务这种纠纷当中呢，也是 有很多的这种争议的存在。像本案这个主持人刚才所

0: 讲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这个死者呢既有遗产，那么他也有与银行的债务，同时呢女儿又主张呢父亲生前与自己又有存在着一种债务关系，那么就是说这个遗产他到底是在银行主张债权的法律关系当中，他到底是他是一种继承人身份，还是说他也是另一个在属于另一种法律关系，关某一可以用另一个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刚才主任也说了，对于被继承人债务清偿呢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注意哪些的实务要点，或者是一些法律上比较已经明确了借贷关系的权利和义务主体是以合同约定为准，也就是说这个借款合同当中到底都有哪些，谁是债权人，谁是债务人，那么债务人到底是一人还是多人，比如说具有夫妻关系的是只有一方作为这个借款合同的债务人，还是夫妻双方都是这笔借款合同的债务人，所以这是以合同约定为准，第三方与债务人的内部资金往来不构成对抗债权人的一个抗辩理由，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债务人呢与自己家庭成员内部的家庭成员之间呢也是有这个资金往来，有这个借呀或者是还的资金往来，或者是与第三方也有同资金往来这种情况，但是他不能构成权的这种法律程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无法免除继承人对原债务人外部债务的一个清偿责任，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父亲生前与这个女儿之间存在这种借贷关系呢，而免除了这个继承人也就是女儿对银行的一个外部债务的一个在遗产范围内的清偿责任。第二点就是继承人需要明确放弃继承的法律形式。
1: 稍等，
2: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3: 拆建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建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建热线400-080-0416，400-080。
1: 15:31，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整体来看，路面上交通压力并不大，桥洞桥面街道转盘能够正常通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7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4到5级。29号晚上8点到30号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整体这天气还真是挺好的啊！当然也提醒大家伙呢，这也算是一个高温的情况，注意好防暑降温。刚才王主任呢跟大家继续来展开来讲啊，就关于这个继承人在债权清偿纠纷当中啊，那么关于有一些实务要点提到了很多细节化的东西，比如说刚才就提到了放弃继承的这一个形式，生活当中都听过啊，放弃继承这个形式，那么他能不能就是跟这个债务呀就是他们之间这个法理是什么样的呢？尤其呢是以咱们这个具体的案件来说啊，放弃继承他明确了，那是不是也要有一个形式才行呢？空口无凭吧。
0: 对，那么可能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司法实务当中呢，很多人都会说案当中呢蒋某和配偶蒋某和他的女儿关某一以实际行动没有继承来抗辩，没有获得是支持的。可能有的人就是说我并没有去继承他的遗产，那么比如说公积金或者账户或者是这样呢是算不算说是放弃继承，因为是以实际行动没有继承，我没有去收取这个钱，这种观点来抗辩 法院就是对债权人主张的权利的时候，那往往是不会被获得支持的。

0: 也是提示这个继承人，如果想免除责任，在遗产范围内偿还清偿责任的话，是必须依法完成书面放弃继承的一个程序，
1: 得写出来。
0: 对，以书面的形式。然后第三个要点呢，就是遗产范围的一个举证责任的分配。继承人如果主张遗产没有实际价值，是需要承担举证责任的。本案当中呢，配偶蒋某和女儿关某一呢，没有能够证明，就是拿出证据证明关某二的养老保险和公积金以合法处置且无剩余的价值，那么这样法院呢就是认定遗产仍有清偿的能力。实践当中呢，继承人应当是全面的来梳理遗产的清单，比如这个人去世之后他应该还有哪些遗产，是否有房屋，还有就是存款啦，这个企业年金，是否还有这个丧葬费抚恤金，等等。所以说还有一些有很大价值的一些不动产呢，车子啊，还有就是一些贵重的物品吧。那么继承人应当全面的进行一个债务的一个清偿。格式条款当中呢，对费用承担约定的，关于对费用承担约定的一个效力问题，就是这个本案当中，比如说借款合同当中关于律师费、诉讼费等实现债权费用的一个约定，
1: 说的这些都是非常生活化、非常细节化的，可能跟您日常生活当中所听到的有一些不太一样，因为您可能听到了一些就是老百姓口中的那些观点啊，都是不太精准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还是咱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听一听节目，来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很多时候呢，有的这个案子很相似，但是具体的还要看您的这个证据怎么样啊。
0: 对，那么主持人说这个非常关键，
1: 比较严谨。
0: 对，就是因为我工作当中也遇很多的案例，也包含这个就是被继承人债务清偿问题方面的案例，那么可真的是有很多细节，就是包括证据方面，包括有很多细节，就是决定着这个案件很多的一个走向和一个结果的。所以说真的是一个具体案件具体情况来进行一个具体
1: 先说我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很简单，或者我大概又能够捋清，然后呢我问一下 AI 呀、然后自己呢去研究一下，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您的这个疏忽大意或者说盲目自信，让在您手中的很好的这些算是底牌，结果到最后一手好牌打个稀烂啊。所以专业的事情咱们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博奎律所办公地点：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可以联系王主任189-4160-1699，189-4160-1699。我们继续来关注，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呢，也是跟被继承人相关啊，债务清偿这一方面的吧。纠纷案有哪些相同之处，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咱们听一听。原告王某某诉称，张某一与被告金某系夫妻关系，夫妻俩，被告金某某系张某一被告金某的儿子。2013年到2014年，某一因病去世，原告找不到被告金某某和金某。2018年10月17号，找到张某二与刘某，告知张某一借款的事情。这根儿上就在于没有把它立到纸面上。张某二及刘某表示能够代替被告金某签署借力人，被告刘某作为担保人在借条当中签字。2019年9月25号，刘某偿还原告刚才所说的这么一笔巨款40万元吧。2019年10月10号，金某某偿还原告40万元，出具借条至2020年11月期间，金某某一直按约给一定的这个利息。2020年12月份起至今，被告金某某、金某、刘某始终未给付剩余的本金还有利息。原告认为张某一已经去世，被告金某某与金某系张某一的法定继承人，应该在遗产范围内偿还借款本息还有利息。就是说借款人这个死去了，他们之前呢没有任何的字据，后来呢好像说那我能代表啊，就补了一个，但后来呢这个借钱的人死掉了，然后剩下这钱没有还完怎么办，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啊。这个被告刘某作为担保人， 他们认为应该偿还这个借款，利息呢是139,235元，结算的时间是2020年12月1号到2023年3月31号这区间的，共计是539,235元。第一条判令，第二条判令三被告给付原告利息，自2023年4月1号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至借款实际付清之日起。这个就说白了，还有这个利息方面的一个要求。那么第三个判令呢，说案件呢这个受理费是由被告来负担。哎，其实这个他怎么答辩呢？包括他这么详细的这个判令，他这个过程能有多少是被支持的？
0: 嗯，那么这个案件显然又是一个被继承人这个在清理债务纠纷的一个案件。
1: 但我觉得升级了，是吧？
0: 对。

0: 那么这个案件当中也是涉及配偶、妻子和这个金某他的辩称，金某应该是这个儿子，他的身份应该是被告金某儿子，应该是我们首先来听听他的辩称。本案当中呢，王某某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显示与其张某一之间存在着借贷关系。那么王某某呢提供的借条与张某一呢也没有任何关系关联性，与金某更没有任何关联的关系。王某某呢，他诉请金某在遗产范围内承担还款责任。二，与刘某签订借条后距今已有4年多的时间，即便存在借贷关系也早已超过了诉讼时效。综上，基于上述事实呢和理由，王某某的诉请毫无事实及法律依据，请求法院驳回王某某的全部诉讼请求。那么以上呢是这个金某的一个抗辩观点。
1: 刚才提到了说是这个内容里边他的抗辩观点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被告刘某。实际上我感觉一起案子呢，如果大家有机会能旁听的话，就整个这个答辩的这个过程啊，辩论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就抓互相抓对方的这个漏洞。我们来看一下这刘某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说法。被告刘某呢，他说首先第一啊，张某一和王某某之间资金往来非常的复杂，总体金额及性质存疑，在案证据不能认定双方存在借款关系、借贷关系以及具体的借款金额，那么王某某主张的权利来源依据不足。除此之外，王某某当庭认可与张某一生前除本案所涉款项之外还存在多笔资金往来，仅在案的证据显示的部分双方往来的款项是不能够说明张某一收取王某某具体的款项数额的，因此原告在本案当中所主张的权利没有确切的来承担相应的义务，这是他第一个要求。那么第二条答辩呢，他是这样说的，原告证据不足，不足以证明被告金某某继承了张某一的遗产，也没有证据显示金某某同意偿还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原告向金某某主张本案债权缺乏依据。第三点呢，他说到了原告主张刘某与其之间存在担保合同关系，担保合同系从合同，但是呢这担保合同系从合同王某某在本案中主张的主债权这个担保的责任。第四点他提到，即使原告本案主张的债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张某一金某某也已偿还，原告不应再主张被告还款。王某某在某人民法院这其中的证据，或者说抓对方的漏洞啊，然后呢说自己的观点呢，但是人家法院呢不是说你说什么是什么，也要查明，那么根据查明的事实认定的这些事实啊，这些证据最后结果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多次强调，您这个证据越充足对吧，那可能对自己可能也会越有利，这个呢就是互相之间答辩非常的激烈了。
0: 对，所以说呢往往当中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嘛，这个资金来源是很复杂的，特别去世之后这种债务关系的清偿是如果还有一些担保人等等，那么可能他的法律关系就会更加上一个复杂的程度。像这个案子已经到这里介绍到这里呢，首先就是大家基本也听明白了，王某某他是作为一个债权人，可能张某一呢他去世了，他生前就是欠王某某的这个债务。现在呢，目前为止金某作为张某一的丈夫已经答辩的时候不予认可这笔借款，并且呢还说了这个超过诉讼时效了。后来呢对于担保人刘某又也是进行了一个抗辩，那么也是对借款本身的性质呢也是不予认可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法院究竟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认定的。法院经审理查明呢，首先被告金某是谁呢？是张某一的丈夫。 被告金某某是张某一的儿子，大家可以先把这个身份关系捋顺清楚了。第的一个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配偶嘛，然后还有子、那个子女，这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法律上的这种关系。第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2013年1月8号，赵某，也就是本案原告王某某的丈夫，向张某一转账了50万元。2014年4月3日，蒋某向张某一转账了30万元，共计向张某一转账280万元。那么也就是说，本案的王某某，就是说他的家庭成员，他丈夫，累计就是转账了这个160万元借条一份。因为该借条产生纠纷，王某某将张某二、刘某某，也就是张某二的丈夫，以及刘某作为被告起诉到了法院。那么法院呢，经过审理并裁判了判决书。

0: 这条，也就是本案刚才所暗设的一个这么个借条，载明了今有王某某借给金某人民币120万元，借条下方签名为代理人张某二，担保人刘某，也就是说代理人是他的妹妹，担保转账174.9万元。另查明呢，张某一与被告金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房屋一座，登记产权证登记使用权人为金某，登记时间为2004年2月9日。
1: 嗯，那关于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呢，那法院是怎样来裁判的？因为他查明了很多的这个事实啊。
0: 对，大家看了这个查明过程当中非常
1: 详细，
0: 详细，因为有各个时间段的时间节点，
1: 对，
0: 还有转账的一些详细的过程。
1: 嗯，
0: 那么这个呢，也是为了更进一步的能够认定事实清楚，查清这个债务人纠纷的这么一个过程，也有利于法院来最终的裁判吧。
1: 嗯，
0: 那么本案当中原被告争议的焦点到底都有哪些呢？我们来捋顺一下。首先第一个焦点就是原告主张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张某一与原告之间具体的借款金额。第二个呢，就是被告金某某是否同意偿还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金某某就是张某一的儿子，
1: 嗯，
0: 那么是否同意偿还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债务。第三个就是原告主张的债权是否真实存在。如果原告主张的债权真实存在，张某一和金某某是否已经偿还了，偿还完毕了。第四个就是被告刘某是否承担担保的责任。那么首先根据上面这些争议的焦点，我们来看看法院最后是怎样认定的。第一个呢，是张某一生前向原告借款，有银行转账，法院另按判决书认定等证据证实。同时呢，在张某一去世后呢，张某二和刘某在2018年10月17日为原告出具了借据，张某二在代理人处签名，刘某在担保人处签据，稳定地转账给王某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在张某一去世后对该借款120万元的认可。第二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是金某与张某一婚姻关系持续期间购买的，应当还有张某一遗产的份额，在该遗产没有进行实际息产继承的情况下，被告金某某已经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愿承担张某一生前债务偿还的责任。刘某能够确认的转账金额为174.9万元，虽然在原告举证的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但是按照原告陈述，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3月10日以月利率2%的计算，2019年3月10日以后呢，那么原告王某某主张金某某的还款中有另按张某二欠160万的利息，但张某二与金某某不同的法律主体，借条也是在张某一去世后分别形成的。所以说，原告王某某主张金某某替张某二来支付，法院判决是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也是经过详细的这种审理查明呢，相当于金某某和刘某的对于王某某的转账记录呢，已经远远超过了他这个母亲的这个欠款的120万元吧。
1: 嗯，
0: 因此法院对王某某的这个诉讼请求是没有得到那个支持的。
1: 嗯，那根据刚才咱们讲的这起案子啊，因为咱们一直在强调说被继承人还有这个债务清偿方面的这些责任问题，已经讲到了两个案子了。那就这个第二个案子来说，审查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它有
0: 明细也是比较大和比较时间节点比较多，所以说大家可能听得没有太清晰。那么也就是说，简单的再总结总结这个案当中涉及的一些重点吧，也就是对这个债务承担纠纷责任的一些重点。根据刚才这个案件，首先应当确定债权的一个真实性和合法性。本案呢，存在被继承人债务的一个清偿，被继承人债务一个清偿，还有代理，还有担保等多重的一个法律关系。原告提供的借条存在一定的瑕疵，那么并不是被继承人詹某一本人书写的， 刘某在2018年10月17日为原告出具了借据，所以这一起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可能在生活当中、实务当中也会有这种关系性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经常会发生，就是说存在着一种债务继被继承人，也就是说清债务的一个外甥出具的借条，张某二在代理人处签名，刘某在担保人处签的名。那么在此情况下呢，根据原告提供的银行转账流水能够看到，在张某一去世后呢，金某某，那么金某某也就是张某一的这个儿子，应该是自2018年4月9

0: 定的向这个本案的原告，也就是本案的债权人来不断的来进行对转账。那么这个通过这个行为，而且包括这些证据，可以认定这个借款事实和借款数额是成立的。那么对张某二代理签署借据行为的追认，其中刘某也是转款400万给原告，那么可以视为其履行了担保义务的行为，也就是他的外甥刘某在后来这个借条当中作为担保人。但是虽然张某一去世了，他也追认不了了，那么但是在后续的行为当中，某义务的行为给并且结合法院另案判决书认定了一些证据，证实了可以认定借款120万元的一个真实性合法性。这是在被告人都不认可这笔借款的情况下，法院就是最终债权的真实性合法性的一个认定。其次呢，就是需要查明张某一遗产的范围，根据原告提供的线索，查明了张某一与其配偶名下的财产，其中一半为张某一的遗产。在本案当中，没有证据证明该借款是夫妻共同的债务，如果债务应当清偿，继承人应当以张某一的遗产为限承担债务清偿责任。那么在这里大家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往往这个有房屋作为遗产的时候呢，如果有证据证明这个生前的债务不是夫妻共同的债务，那么首先要把这部房产的一半分割出来作为遗产，另一半作为配偶的自己的那个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的债务呀，超过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本案当中在查明的房产没有进行实际析产继承的情况下，被继承人资质也就是金某某已经以实际行动表规定的，也就是说通过审理查明能够确认金某某刘某的转账金额为174.9万元。虽然在原告举证的借条中没有约定利息，但按照原告陈述的这些利息的这个计算以及偿还的这些本金与借款的利息，那么因为张某二与金某某不同的法律主体，借条也是在张某一去世后分别形成的，那么原告王某某主张金某某替张某二来支付借款160万元的利息是没有证据来证实的，得不到支持，因此法院做出了驳回原告的理解程度就更加会清晰一些了。但是也就像主持人在节目当中经常提起到的，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证据具体举证，可能裁判的结局也不是完全相同的。
1: 通过今天的咱们两个案例的解读吧，其实大家伙也了解到了，被继承人债务啊，就是这个遗产债务是被继承人以个人名义所借之债，在其死亡时遗留的应由其个人的财产清偿债务。那么在发生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有很
0: 遗产的范围。第三个就是要审查继承人是否放弃继承，有没有放弃继承，那么这种放弃是不是一个有效力的放弃，要以书面的程序为准。第四个就是区分一下债务的性质，也就是常常大家都会认为的它到底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对继承人的这个审查呢，首先呢还是就是说明确一下继承人的责任范围吧，根据法律规定呢，还是这个对继承人，比如说是否区分一下这个债务的那一个连带责任。这个前提就是说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况下，配偶他是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其他继承人是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来承担连带责任。如果配偶既以夫妻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对全部的债务负有清偿义务，那么同时的情况下要以被继承人的遗产来进行清偿，那么这个就是不涉及配偶部分的财产了。这其实也在实务当中经常大家比较有争议的地方，到底是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那夫妻共同债务是怎么来偿还的一个问题。
1: 最后呢还要明确这个继承人的责任和范围啊，当然这里面说的很多内容都比较专业，大家伙如果有问题的话，欢迎您可以私下的继续来沟通啊，来学习，欢迎联系博亏律所，办公地点是在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可以联系王主任189-4160-1699，189-4160-1699。就看直播的朋友应该发现这王主任这个手还在这肿着呢啊，上周的时候应该就我听说应该还是会进行进一步的，因为骨折了嘛，修复啊或怎么样的，好一些了嘛，但我感觉还是很肿啊、
0: 对，还是需要有一个康复的过程。
1: 也是非常感谢博亏律所啊，一直致力于公益普法，还有王学主任呢，也都是能够坚持在一线啊，亲自为大家来解答问题，每一期呢都带来这么多经典的案例。换个地方过周末，咱们去哪儿呢？去内蒙，另外还有新疆啊，两个地方都是非常值得去的，抓紧时间报名和咨询吧。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

0: 个城市过周末。
1: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0: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1: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2: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1: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2: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3: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重复。

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7号，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28号早上8点到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4度，北镇临海33度。28号晚上8点到29号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29号晚上8点到30号晚上8点全是晴天，南风4到5级。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吧。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蒙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周末去哪儿呢？这么近，那么美，咱们呀去内蒙玩啊！抓紧时间，各位朋友呢，您现在呢？我看平台上有朋友在一块儿发周末，过周末，这都发疯了是吗？欢迎各位朋友加入其中。还有呢，有位朋友咨询这个法律问题啊，想问一下关于，能不能够有这个误工费的一个赔偿？给您私信了内容了，然后还有这个电话，您可以联系一下博奎律所。大家有问题呢，也都欢迎可以咨询18941601699，18941601699。

0: 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吧。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0: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3: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0: 全家人一起。

0: 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湖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0: 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好的，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啊。今天是周一，现在呢路面上的情况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清爽的。首先呢，让我们关注一下云飞街。现在云飞街呢，从南向北，基本上只是从这个下桥处到解放路这一段啊，稍微有一点小小的拥堵。同时呢，北向南方向呢，也是这一段，就是双向啊，稍微都有点堵车。

0: 但是堵的不是特别厉害啊。然后呢，让我们关注一下城市南侧，城市南侧现在问题不大啊。整体上像福州街呀、武汉街啊，包括科技路、市府路都没问题啊。城市西侧也没有问题，临西大街和解放西路啊畅通无阻。城市北侧，现在松坡路啊，包括北京路、延安路啊，问题都不是很大。这个桥洞这块稍微有点小堵。17点，让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1: 下班了，放轻松，南来北往，路路畅通，实时路况精准导航，堵车不心慌，下班路上好伙伴，畅通晚高峰。
0: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收听《畅通晚高峰》。今天是周一，距离谭月休假啊，已经过去一半的时间了。其实有的时候时间就是这样。你在意的话，它会变得很漫长；有的时候呢，一步一步的往前挪，时间就会过得很快啊。希望我们这一个星期呢，能够安安稳稳、平平安安的啊，顺顺利利的能过去。节目开始呢，咱们继续跟大伙儿。说说这个戏曲的事儿吧，啊，然后呢，咱们一起听一听。今天想了半天，听什么呢？咱听评剧吧，行不行？大家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是什么样啊。反正我最早接触的这个，戏呢，可能二人转都是没怎么最开始听，最开始听的可能真就是评戏，因为那个时候电视上就能接触到戏剧啊。私底下特别少，它不像现在。我们说现在好多的这个咱们东北二人转这个演出场所很多啊，然后大家把它作为一个休闲娱乐的方式。但是早年间没有啊，我记得早年间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也没有说到这个茶馆啊，到这个剧场啊看二人转呢，太少了是吧？所以呢，大多数我们对戏曲的接触都是从这个电视上边啊。当然，电视上边呢，这个孩子哈也不太爱看戏曲。我就觉得每年到春晚的时候，那个唱歌、跳舞、京剧啊、戏曲，这都属于我出去放炮的阶段，啊，什么能吸引我呢？相声、小品，这个我愿意看啊。另外呢，这个儿童开场舞也行，其他的呢看不懂，也没说特别喜欢。但是那个年代呢，就是耳濡目染的，你就是看不看它也有，有的时候电视上它也播，所以最早接触还真就是京剧。来，咱们听一段啊，这个评剧啊，评剧，这叫卷席筒。

您稳坐在

可恨那个狗赃官把我嫂嫂打入监窝，得知此事心慌。

0: 得起后老杨玉恩，对得起兄嫂没有亏待咱，对得起一双儿女多孝敬，死后心里也安然。从头到尾说一遍，您看我小小的年纪冤不冤呐、啊？
1: 一通哈，我记得这段还是谁给我讲的呢？谭越给我讲的啊，大概的这个思路啊、脉络啊等等等等，挺好听哈。听着有点像 rap， 挺快哈。然后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个金尊又说了，说我小时候最早接触的戏曲和曲艺，京剧、评剧、京东大鼓、相声、快板书、拉场戏、二人转。那你这挺博学，跟我不一样，我比较专一是吧？我这个我是怎么接触的呢？我跟大伙讲啊，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啊，说心里话，我看的不是特仔细。啊，就是那个，就头几年大伙儿都爱看的时候，那时候看的也不是特别多，因为每到那个，就是那个除夕的时候啊，大伙儿娱乐活动挺多，我就喜欢跟家里这个孩子们一块儿啊玩什么的哈，然后就总觉得节目看不看都行，但是我们家有一点，我们家守岁，一定得过十二点，这基本上呢，戏曲节目都是在十二点前后，其他的曲艺节目，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啊对。啊，有个节目叫《曲艺杂谈》，那个节目也喜欢看，后来就接触了一点关于这个曲艺方面的事儿，人这个慢慢的也谈不上喜欢吧，啊，但最起码的能有所了解，听着刘伶醉酒吧。

0: 性那么美，周末到。
1: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2: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1: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2: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1: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2: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1: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3: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4: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4: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5: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那个这事儿啊，先跟大伙儿说到这儿，一会儿咱们再细聊啊。就是周末的时候，咱们带着大伙儿呢，换一个城市过周末啊。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呢，其实头几年就已经流行起来了啊。我记得节目当中我们也说过，说早年间，这事还有10多年哈。我那年我就记着，好像是这个北京的几个朋友，他们就经常跟我说那个咱们这儿能不能找一个地儿啊？然后呢，带着这个北京的朋友过来玩儿。我说需要什么呀？他们说你给他弄个场地，挖个坑，搁点水，他都能玩半天儿啊，就喜欢是吧？就是喜欢出来，然后找一个不同的环境，就是这感觉。要不怎么说那啊？但是呢，他就是招人喜欢，喜欢的并不是那个东西本身，而是这个过程很重要啊。大家这个如果周末不知道去哪儿啊，完全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好听一听啊，然后呢，换个城市，动机还是恒久远啊，永留存的东西。来，咱们最后呢，来再欣赏一段评剧啊。我看看，听一段什么？杜十娘。

0: 七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3: 名可名，非常名，名嘴传音。

0: 一健康有道。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看护主任王维。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得了偏瘫之后是不是练习行走越多恢复的效果越好。很多患者和家属都有这样的误区，偏瘫了只要坚持长时间练习行走，腿有力气了功能就能提高。但今天我要明确告诉大家，偏瘫康复绝对不是走得越多越好，长时间超负荷走路反而会越练越废。我们要明白偏瘫患者和正常人走路的最大区别。正常人走路是全身肌肉协调均衡发力，关节受力均匀，是轻松高效的生理性走路。而偏瘫患者因为大脑神经受损，患侧肢体肌力不足，肌张力异常，平衡感缺失，走路的时候根本不是正常发力，而是在用健侧腿代偿，晃腰踮脚画圈的步态。这种走路姿势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代偿模式。如果患者长时间高强度走路，会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首先加重异常姿势，固化画圈步态，其次过度劳损引发疼痛和二次损伤，第三诱发肌张力增高，痉挛加重。讲到这里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不让患者练习走路，行走训练绝对不能蛮练久练硬练，需要在专业康复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训练。正确的康复逻辑是先练基础能力再练走路，短时间高频次优于长时间低质量暴走。在可以独立走路之前，一定要先练好肌力平衡、重心转移、关节控制，基础稳了再进行短距离标准姿势的行走练习。错误的长时间行走是在透支身体固化后遗症，标准的短时间精准训练才是真正恢复神经重塑正常步态的前提。希望今天的科普能帮到每一位偏瘫患者和家属，科学康复，少走弯路，每天有进步。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2: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块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0: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2: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0: 等你来狂欢。

0: 三伏养生泡温泉就到东方华帝城，冰火温泉自助美食，湿地游船，畅玩全天，限时抢购仅需188元，还有浑水摸鱼、萌宠乐园、梅花鹿岛等多种项目，让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全家一起清凉度假。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让我们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啊。和半个小时前相比的话，稍微有点小堵。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云飞街。现在呢，云飞街整体上南向北方向，从上桥开始一直到洛阳路啊，这一段呢，行车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北向南呢，是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一段，行车有压力。整体上看呢，现在还没有正式到晚高峰的时候，所以说呢，整体全市的交通压力并不是很大啊，大家这个可以放心的通行。17:30，让我们继续关注路况。
1: 太药业欢迎您继续收听《畅通晚高峰》。70载同舟共济，百年梦砥砺前行，凭质量打造品牌，靠信誉赢得市场，用心铸就守护健康的梦想。九太药业，九州安康。拆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拆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拆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3: 车水马龙，
4: 穿行
3: 大事小情
4: 完成。
3: 打开广播，
4: 相逢
3: 调整引擎，
4: 快乐加速，
3: 大街小巷都在听
4: 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

情。畅通晚高峰下班好心情啊，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畅通晚高峰的下半场，而且还是比较孤独的下半场。一个人的孤独呢，其实有的时候想起来往往不是一种纪念，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回忆，是吧？没有办法，是吧？这个搭档不在啊。这一周呢，可能还是我带着大伙儿一起来上节目，一起呢了解路况。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互动。有什么想问的啊，比如说这个道路交通方面的一些其他方面的问题，我不会的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集思广益，三个诸葛亮臭皮匠哈，能顶个诸葛亮。那个咱们这么多人是吧，啥问题想不出来。节目开始呢，跟大家说一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这个周末旅行的事儿。咱们这次去的是哪儿？是内蒙古宁城。有人说这个地儿我不知道在哪儿。提到宁城，大伙儿可能对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啊。我给大伙儿简要分析分析，就这个地儿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宁城大伙儿可能不太熟，对吧？但是我提另外一个名字，你肯定知道，大定府。这地儿熟吧？你听小说也好，评书也好，基本上都是那个上什么打到大定府。为什么这地儿它比较出名呢？很简单啊，当年这个辽的时候，这地儿就比较出名，因为辽呢有五京，这个五京呢就是上京灵皇府，就是巴林左旗啊，中京呢就是大定府，东京呢就是咱现在辽宁辽阳啊，南京呢就是北京，西京呢就是大同。澶渊之盟大伙儿知道吧，宋和辽之间和平了100多年，那100多年呢，这个辽圣宗当年和宋仁宗签了一合同，就是说咱们两家啊这个关系要好啊。那么好了之后呢，其实两家的战略储备就是兵戎相见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此呢大定府这个地儿辽圣宗就属于常年驻扎，他就在这儿待着啊。干嘛呢？因为辽宋结盟之后有很多很多的外交事儿，比如说这个宋代的这个使臣呢要到辽去啊，辽代的使臣呢可能要到宋这边来，这个大定府这个地儿就是属于方便。大定府现在在哪儿啊？就是内蒙古赤峰，就是算咱东三省的地儿是吧，那个东盟嘛。然后呢这个好多当时宋代的名人都到过大定府，包括谁呢？苏辙，就是那个老苏家那位啊，就是那个苏轼啊，哥俩那个欧阳修、沈括都来过，而且到这块都写过游记。而且辽最大的这个城市是哪儿呢？就是大定府，现在的这个内蒙古宁城啊。不要认为辽小，辽很大，辽比宋都大，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辽以北的地儿他是不认宋的，他是认辽的，他觉得辽是正统啊。那个你比如说俄罗斯的语言当中他管这个中国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就是用契丹的这个发音啊，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下边是中国，但是他不知道那边有个宋，他觉得辽就是啊，辽当时叫契丹嘛。那么大定府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儿，就是当年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过唐伯虎点秋香，对吧？唐伯虎点秋香里边有个宁王，那宁王总好发飙，总好找茬。那宁王为啥总发飙呢？很简单，就是他们家有世仇。当年这个大定府到了元之后呢，就改了，改成大宁，也叫那个大宁府。后来朱元璋呢，就把他这个哥几个呀就分了啊，其中把朱权就分到了大宁这儿。而且朱权手里是真有兵，因为他手里头有短延三位。后来朱棣造反的时候，他差点全军覆没。就是当年有一段剧情，我不知道大伙儿知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朱棣他媳妇儿徐的小姐啊，号称那个叫什么女诸葛什么的哈、啊，带着自己的儿子，就是老大，为什么不换老大？就是因为当年自个儿的大儿子，虽然说。后来就胖什么那不所谓了啊，跟着自己老婆儿子抱着孙子死守北京城。那朱棣干嘛去了？就是到这个宁城去找朱权了。干嘛？借朱元三位。而且他算是把朱权给绑来的。朱权当时
对他这四哥真好啊，拉着他四哥进城吃喝，然后那个老四说走吧，那我不能在那儿总待着，然后把这个朱全从这个朱全当时简单想的，然后就送他这个四哥，给他四哥送到城外之后，朱棣就拉着他不走啊，算是给绑架了，然后带着董元三位回到了北京，把北京给解放了啊。后来慢慢慢慢的，他当时答应朱全说将来咱俩平分天下，而朱全就找他哥，那个你看咱俩平分天下这事我不提了啊，能不能给我画一地儿啊，你说你画吧，哪儿比较好啊，夸画一个江南地区，这不行，哎夸一这也不行。后来朱全明白了，你就不给是吧，好你等着啊。所以说他们家就世代跟这个老朱家正统有仇，到那个明武宗的时候真造反了。这就是世仇，就这事都跟宁城有关系啊。所以说咱们去这个地儿呢，不是一个。

0: 光游山玩水的地儿，还是一个有历史故事的一个名城，就是咱们去大定府。那么这个地儿呢，其实真的特别好啊。首先呢，它是一座小城，而且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就咱北方的这个城保持的特别好，有历史故事啊，而且呢，它不是特别的快节奏，尤其是这个咱们大伙儿去这地儿，4个多小时，咱们坐车就到了。到了之后呢，也不远儿哈，你想赤峰才离多远？北漂那边一过，差不多了就。而且他们这儿啊，就是那个风景什么的也特别漂亮。比如说，咱们去这个地方叫子猛湖，叫塞外小沧海，万顷湖水开阔治愈，泛舟湖上，那什么感觉？还有另外一个地儿呢，叫倒须沟。倒须沟呢，有塞外版纳的美誉。森林覆盖率95%，然后呢，藤蔓古树啊，然后那个层层溪流，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但凡和这个，比如说内蒙啊这个，喀拉沁什么的啊，就这个地方它有联系的地儿，都好看。比如说喀左啊，就是喀拉沁蒙古族左翼啊，那个自治县啊。就是喀左，大伙儿可以去那儿，他那个地儿城市绿化覆盖率也特别好，基本上是一个小县城啊，就坐落在一个公园当中，好几个大公园，四面全是，那这感觉特别好。而且关键呢，内蒙古它凉快啊，就是大伙儿不要认为说最冷的是哈尔滨，不是啊，最冷的地儿也不是黑龙江，全中国冬天最冷的地儿一定在内蒙，所以说它夏天它也不高，夏天平均温度22度。你22度，你在家里头吹空调，这温度都得盖被子吧，是吧？一天游山玩水休闲，是吧？多好的事儿！关键它不耽误时间。这个时间呢，咱们给大伙儿定的也特别好，是吧？就是周末啊，2天，周六发车，周日返程，不用请假，也不占用工作日，4个半点到，短途出行，老人孩子什么都可以啊，甭管说你这个身体怎么样，个人认为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啊，所以说想报名的给天马旅行社打电话啊。
1: 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0: 是吧？我觉得这地儿挺好的啊。还有很多朋友都说换个城市过周末，换个城市过周末，没错啊，就是换个城市过周末。其实这种出行方式呢，也特别的，就是它可能是一个这个就是涟漪效应。什么叫涟漪效应呢？它最早肯定是从大城市开始往外发展过来的。因为你看现在有好多的这个，比如说京津冀地区吧，京津冀地区可能去的更多的地儿是河北啊，然后呢这个河北呢好多的地儿，比如说咱们锦州大好多车都是什么 Z 就是 G 啊，晋啊，就是那个河北晋西，然后什么 B 什么的哈，都是那个河北朋友到这边来。现在有好多的内蒙朋友和吉林朋友也是就是赶着周末到咱锦州来。因为上记着大上周哈，咱们搞这个交广之夜，其中呢有很多的咨询的，就是路过的然后聊天嘛哈，那个时候晚场还没开，我们是在外场就聊天，说你哪儿的呀，说我内蒙的，还有说我是四平的啊，有的说长春的，好多都是，还有包头的啊，你这想不到的事儿啊，说特意来锦州的吗？特意来锦州。啊，怎么知道这件事儿的呀？就是网上查呗，说就是想找一个不是特别的远，然后开车也不是特别费劲。你说我这开车开2天，你这太难受了。就是开车6-7个小时我能接受，4-5个小时我能忍啊。就这样的一个地儿，到那儿之后呢，我可以放房休息，体验一下跟我本城市不一样的风土人情。而且呢，这个城市一定是被大多数人好评的。就是咱锦城这2年，我跟大伙儿讲。就是城市的这个美誉度啊，连年上升，真的啊！你看，好多外地朋友就是都知道锦州有烧烤，而且知道锦州除了烧烤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这就可以了。等着这个8月份啊，8月份这个咱们的《小城良方》这个电视剧上映之后。我觉得咱们锦州肯定会迎来另外一个旅游高潮，就很多人肯定是觉得，哎，这小城良方的句号，然后它背后的人间烟火的城市也美。 那么我们今天大伙儿去的这地儿呢，大伙儿可以报名啊，就是换个城市去过周末。大家可以打天马旅行社啊，这个天马旅行社呢，跟着我们合作这么多年，带着大伙儿呢也是这个特别好，而且我们这次呢跟大伙儿讲啊，就是拎包出发，零操心。全程呢是空调旅游大巴，一人一正座啊，直达景区的度假区。门票啊，门票基本上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子猛湖景区，我们这里边就已经包括了什么呢？游船啊，倒须沟大门票啊，加上下山小交通全都包含。然后很多朋友也关心吃的问题，你说我这吃的怎么办？一个早餐，三个正餐啊，特色的呢就是子猛湖的鱼宴，加上山间农家山野菜啊，含的是全餐。住宿呢，这个肯定没问题。咱们

就是跟着我们去旅行，住宿大伙儿不用考虑啊，基本上全是好地儿。我们这次住的呢是子母湖太阳岛度假区的区内，出门就是湖景啊。你也不用说我这还得进出这个旅游区，没那个啊，我们在里头住啊，随时的玩，随时可以回房间，你随便啊，你干嘛都行。然后呢全程是导游和主持人陪同，旅行社呢给大伙儿上的是一个责任险啊，还有这个意外险双重保险，大家走走停停啊，畅游这个山水啊，歌声相伴，晚风湖水星光，是吧？那太好了，全家人去，价格也不贵啊，大家可以这个咨询啊，换个城市去旅行啊，这个挺好的地儿啊。嗯，接下来咱们跟大伙儿说说什么呢？说说我们今天要跟大伙儿说的这个，哎，今天要啊，对啊，换个城市去旅行，首先咱们得准备一双好鞋。出门在外，鞋很重要，因为鞋如果不好的话。

看就知道这鞋叫昂跑。很多的明星啊，包括一些个这个品牌代言人什么的哈，也经常的穿昂跑做这个什么街拍啊、路演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同款。说到这个鞋呢，咱们得说说这个鞋的厉害的地儿啊。咱们都说这个鞋呢，它的软度和它的坚挺度应该是个矛盾体，就是鞋软和是舒服，但是你走道时间长了不行，塌是吧？那你说你这鞋韧度特别好，弹啊，你这在那块站着都有可能蹦的那种鞋，就属于韧性特别好的鞋。但这鞋也不行，这鞋不舒服，你穿不了长时间啊，长时间之后你这个脚弓啊，包括你这个踝关节啊，你都受不了，站着那个累。那么一双鞋能，首先第一个触感就是如坠云端，踩棉花那种感觉，这很舒服啊。然后再往下一踩，你会感觉哎呦，这鞋软中有硬啊，特别有韧性，就是这个设计就很厉害，它就是那种镂空云模块的设计，回弹性特别好，而且就给你那个回的那个力，你能感觉到说走一步啊，它给你往回弹一步啊，起步回弹。另外设计的呢，也是一脚蹬的设计啊，鞋带呢就是属于纯装饰啊，出门一迈，这个一塌了，哎，就走了。它是一个集着专业、休闲、运动啊，还偏时尚的这么一款鞋。为什么说它这个辨析度特别好呢？就是不用看什么 logo， 就是这鞋吧，它不知道咋设计的，它和啥都搭，真的啊，这很难。这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弄的，就是你无论是什么通勤也好啊，逛街也好，约会也好，玩出游，比如说咱们这次呢去内蒙，你可以穿这个啊，没问题，一双全搞定。另外呢特别搭衣服，什么长裤短裤啊，什么长裙短裙啊，是吧，什么连衣裙啊，啊什么八分裤九分裤啊都行，反正就是配上就减龄。另外呢穿着也不透气，就是不是穿着透气啊，一点不闷脚，走一天你也没事儿。我们说夏天出门鞋很关键，你这捂脚或者卡脚太难受了。颜色很多啊，一共有这个大概是八种颜色啊，款式鞋码也比较全，鞋码呢基本上是从36到45码都有啊，男女同款，就看你选什么样的，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价格，我们知道昂跑的作为一个轻奢啊，轻奢的品牌都不便宜。我不知道这个大伙儿对轻奢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样，我以为它是小贵的意思，后来不是，轻奢不是小贵的意思啊，轻奢是很贵的意思。轻奢呢，这个牌子属于那种就是那个最基础款吧，咱们说是多少钱呢？1290。就是1300左右啊，这是一个专柜或官网的价格，这个价格呢是正常的啊，但是咱们卖肯定不是这个价，这个价肯定是都卖出去之后自己都觉得打脸啊，怎么能卖这价呢，这自个儿不好意思，脸都红是吧，咱不能卖这个价。卖多少钱呢？跟大伙讲啊，399，记住了啊，399。这个鞋如果你不知道款式什么样的，我在这介绍的同时呢，你可以打阿拉伯数字6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你一边看着，一会儿呢我们再跟您说这个鞋啊。这鞋是399，相当于3折入手，再添加福利关再能减5元，买两双三双呢还可以这个享受折上折。刚才也说了，颜色很多样啊，黑色、白色、灰色、象牙白，八种颜色，样样都好看啊，男女同款也不挑，买一双这个作为情侣款呢，作为家庭款呢，或者自个儿买两双换着穿都行啊。就这一批，每个颜色100双，卖完不补货，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做到底了。而且呢，我们是奥莱仓直发，奥莱的东西呢，大伙儿可能也比较了解，就是运动品牌啊，这种轻奢品牌什么的，奥莱做的特别多，价格真的是因为渠道的原因打的已经很低了。那咱们这个属于跟奥莱合作，可能价格比奥莱仓还便宜，399元啊，399元，资质齐全，奥莱仓直发，也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这个价格就是给大伙儿做一个福利。所以说呢，如果您想选这个鞋，打阿拉伯数字6啊，买一双轻奢，很便宜了。我跟大伙儿这么直说啊，我们家买鞋也挺多的。因为家里人
这个有孩子是吧？孩子肯定是

这个现在孩子们你也知道，家里头这个鞋肯定是不断，然后它长的问题是吧？人家这玩意儿今年买双鞋，你就这么就半年或者一年小了啊，然后那一扔，你说给他买个大品牌吧，这确实贵啊，买个没牌子的吧，他还不穿。然后呢，你会在网上各种找啊，找一些类似于这种平替品，或者说找一些价格不是很贵的。如果家里有孩子，甭管他长不长脚啊，我个人认为什么初高中的，你买双这个鞋没问题，真的啊，家里有这孩子的，因为你想一双简单的运动鞋，甭管什么泥儿、什么科儿啊什么这个那马什么的，是吧？那咱都不说哈，哪双鞋不得五六百？基础吧，是吧？你再往上好一点的，是吧？那个做那种专业的，都千八的很正常。399买一双昂跑，你可以让孩子看一眼，他绝对能喜欢。因为这个牌子呢，就像唱歌一样啊。我曾经说过，我说你要是喜欢周杰伦啊，没问题，没毛病，对吧？因为你喜欢周杰伦，就是属于那种大众审美，特别好啊。但是你说你喜欢许嵩，你就觉得你这个人跟别人不太一样，他俩歌都差不太多啊，但是就觉得哎啊，你还喜欢这个人哈 啊两个人音色差不多啊，就证明你这人在这个跟别人差不多的审美之上还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的感觉吧。所以这个买鞋呢，这个事儿就是喜好啊。但是你这要是觉得这鞋好的话，打阿拉伯数字6啊。

0: 打一个六就行啊，别打六六六啊。我怀疑打六六六是夸我。鞋嘛是吧，脚上没鞋穷半截儿，老话是这么说。但是我们现在觉得鞋它不光光是这，现在反正日子过好谁不差一双鞋对吧，但是最主要的是咱得穿出性价比来，就是一样花钱为什么不买更好的呢？你花300-400块钱，你觉得你在商场或者在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什么平台上你能买到什么样的鞋？你买一双轻奢的东西肯定是买不到的，但是咱们这个商城你是能做到的啊，包邮啊。另外有的朋友也说这个退货不啊，我们正经商城啊，不光是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卖，什么楚天广播呀、北京交通广播呀，咱们都是一样的，是吧？所以说这个放心啊，你这个货到家，你觉得我穿上，哎，怎么觉得这不是特别合适呢？啊，我想退行不行？正常退没问题啊，有保证。让大家放心啊，这不是一锤子买卖，也不是强买强卖啊，主要是最想把这个便宜的又好的东西推荐给大家。
1: 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约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号。
3: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我们了解一下路况啊。现在是北京时间17:31啊，确实是到了晚高峰的正值高峰期。但是今天感觉上虽然是周一，道路不是特别堵啊。首先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呢现在是南向北方向，从市府路啊一直陆陆续续的堵到了洛阳路，然后从洛阳路开始往北之后呢就一路顺风了啊，没事儿。我们再看一下北向南方向，北向南方向现在是从解放路一直堵到南京路这一段，不太好走，大伙儿这个行车的时候也别有太大压力。另外呢现在是南京路和云飞街交叉口啊，西向东方向和这个云飞街交口的这块西向东啊稍微有点堵。然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城市的南侧，由于孩子们放假呢，现在城市南侧问题不是很大，市府路、科技路、福州街、成都街啊，包括咱们说这个吉祥街啊，都没问题。另外呢灵川桥现在下桥，就是往五大公园方向下桥处啊，稍微有一点车辆的排队，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我们再关注一下解放大桥，现在解放大桥东向西方向下桥处有车辆的排队啊，这个大家关注一下，排的不是很长啊，不会影响大家正常的通行。然后呢我们再关注一下城市的北侧，城市北侧现在问题不是很大啊，松坡路不堵，然后呢桥洞这块有点堵，重庆路问题也不大，北京路问题也不大啊。然后现在解放路现在是属于就是我看看从哪儿啊，就是中央大街到这个云飞街这一段呢双向啊稍微有点小堵，因为这段属于那种云飞街堵塞的外延，不算问题啊。好啊，这个视频的路况就是这样，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说一下。再有呢我们给大伙儿说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3-4级，海面5-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5度，北镇临海24度，易县23度。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全市晴，南风4-5级，海面6-7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4度，北镇临海33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晴，南风4-5级，大后天全市晴，南风4-5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3: 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零点。

0: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
1: 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落日相伴，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
0: 平日百姓大舞台免费秀才艺，周五到周日摇滚现场嗨翻夏夜。
1: 7月25号至8月30号，每天18点到20点30分，锦州世博园
2: 等你来狂欢。

0: 好了啊，来，咱们继续跟大伙儿说一说我们内蒙这次旅游的事儿吧。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我们一直也是在不断的去做这种尝试。长途旅行呢有长途旅行的美，长途旅行有长途旅行的好处，但是短途游呢有短途游的好处，不累人，不耽误时间啊，就是。但是这个选择就不能太远了。你说我好家伙，我这个去三亚行不行？你要是说有时间，我个人觉得你去哪儿都行。但是我还是觉得这太费劲啊！你说我这一天就两天时间去趟三亚，我干啥去？到时候嘎吃个饭回来了是吧？没那必要。因此呢，咱们这次大伙儿带着大伙儿组织去的地儿呢，就是内蒙的宁城，一个很漂亮。而且有历史的一座古城，咱们也说了，它的原名最早的时候叫大定府，在辽代的时候，然后发生过很多的故事，很多的名人去过啊。辽圣宗就是常年住在大定府啊，苏辙呀、沈括呀、欧阳修啊，这都被这个大宋啊当做代表派去过啊，问这个上那儿上哪儿走啊，大定府出差是吧，溜达溜达。那个辽宋两家啊，当年啊，就是为这个接待使臣这件事儿还打过一场架，真的啊，到时候可以查一下，什么架呢？就是关于吃什么的问题。辽呢属于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什么多呢？牛羊比较多。游牧民族是不太蓄养动物的，就是那种圈养的动物他养不了，其中猪他就养不了。但是啊，辽人喜欢吃这个，因为它越少越金贵。对吧，这都是物以稀为贵，所以他就把这猪肉当做一个最好吃的东西。我们知道为什么清代之后，就是清之前，中国人的主食最主要的肉食一定是羊，为什么清入关之后中国人的主食变成了猪呢？就是因为清人喜欢，他们游牧啊，觉得养猪这件事不太容易，你这成天放羊是吧，喝奶，你这养个猪费粮食，哪有粮食啊，所以很金贵。然后宋人呢，就是属于那种农耕民族，这玩意儿牛羊肉少啊，猪比较多，所以他们就认为猪不值钱。宋使到辽之后，辽这边就开始招待，问说咱们按什么规格，最高规格一定顶级的啊，按顶级的来，顶级的吃猪。然后宋使看完之后马上就翻脸了，你不尊重我是吧，这我好歹也是大宋皇帝派来的，你给我吃猪肉，为这打起来都快啊。后来解释清楚了啊，这就相当于猫给狗摇尾巴一样是吧，那玩意儿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啊，狗认为它是友好，结果猫是想挠你。这个去大定府啊，来咱们听段旅。
1: 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3: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2: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4: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游山玩水啊，跟着我们一起去内蒙啊。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伙儿上架的是昂跑运动鞋啊，昂跑跑鞋。想买的啊，打阿拉伯数字6。这个鞋的特点是什么呢？一，牌子大；二，价格高；三，我卖便宜。首先呢，昂跑是瑞士的，属于运动高端品牌，真的啊，它算轻奢，算是这个叫鞋中爱马仕啊，和这个后卡呀，啊，萨洛蒙啊，啊，被称作是这个新中产，三宝，就是这个。昂跑这个鞋，就是我们跟大伙儿讲，真的是便宜啊！首先，这个价格你买昂跑，正常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就相当于你花三折买一台国际大牌的车。反正我如果碰到这事儿的话，我都想报警，我觉得骗我啊！但是咱们这个是有保证的。首先呢，我们这个是这个奥莱仓发货啊，原价1290，我们这边呢给大伙上架的价格是399块钱，如果你要加这个客服微信的话还能减5元，就是394。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呢属于资质保证，资质齐全，奥莱仓发货啊，大家可以去查。颜色呢8种，反正都是那种就是主流颜色啊，不像那个说我们这断码断色，不会啊，我们这颜色比较全，8种颜色。另外呢鞋码也比较全，36到45哈，基本上能覆盖到的鞋码我们这边都能覆盖到哦。你如果想这个买的话啊，问题不是很大啊。昂跑的鞋基本上穿着也会很舒服啊，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我穿完之后很塌啊，或者说是穿完之后很硬，36到45码很全。建议大伙啊，如果你正常脚面的话你就多拍半码，如果你脚肥啊你就多拍1码，399啊，走过路过不能错过，反正这个价格就这儿了，每个颜色100双，肯定是不补货啊。价格很实在，399买这个一个轻奢品牌，反正我觉得这个相当可以，因为你买一双正常别的运动牌的鞋，稍微有点名气呢，价格都是在400-500，399买昂跑，可以了啊。大伙儿如果感兴趣的话，打阿拉伯数字6啊。阿拉伯数字6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啊。我看看啊，哎，到时间了哈，来，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

那么，来来来啊，今天咱们这个题目啊，题目和这个咱们去的这个宁城有关系啊。内蒙古赤峰宁城县啊，辽代呢，我们跟大伙儿讲了叫大定府，明朝呢在这里建了大宁卫。后来朱棣不是登基了吗？朱棣登基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个地儿有点远，怎么办？南迁。那么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咱们说宁城的这个地儿，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不特别重要的战略支撑了啊，移交给了原来蒙古的一个部落。好，那咱们今天给大伙问的问题就是，宁城朱棣把大宁卫南迁之后给了哪一部？大家就打这个 ABC 就行啊，打 ABC 就行啊，听我答案啊。 A 瓦拉， B 达达， C 兀良哈，来吧啊，答 A、B、C， 选一个就行啊，因为这个字不太好打 ，A、B、C 选一个就行。A 瓦拉 ，B 达达 ，C 兀良哈。

0: 其实吧，跟大伙儿讲啊，这个给这件事儿呢，也不能说好事，也不能说坏事。问题是这件事儿吧，当时明朝刚开始建的时候，大明就认为说这个地儿离这个北京太远，运输啊，包括驻兵啊，费劲啊，所以说明代想战略收缩。但是这件事儿对后来大明把整个辽东给失去的话，这件事儿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为啥呢？因为这个地儿给了这个一个部落之后呢，造成什么呢？就是原来大宁卫放弃之后，整个辽东和宣府防线就断了，啊，就是相互支撑、相互连接就没了。然后明代北方的边防格局就彻底的被改变了。后来的时候，为什么大明有一段时间大伙知道，就是对北方虽然人不多啊，但是后来就是属于捉襟见肘，就是因为这个防线的断裂。就是相互支撑就没有了啊！先是失辽阳，然后再往那边那个大宁啊，一点点的，就是被蚕食了，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连接。来，先听个歌啊，回来之后呢，咱们说说谁获奖了。
1: 那天我又站在伞上，突然看见远处一面面红旗，难道是我的哥哥回来了？

0: 好了啊，公布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选 C 啊，无良哈。为什么是无良哈呢？咱们知道这个刚才给大伙儿讲了，朱棣不太地道，靖难之后呢，把他这个弟弟朱权啊就给骗了，骗了之后呢，把这个朵颜三位啊就变成了自己的骑兵。那么称帝之后呢，他这个老弟啊也没地儿封，封到哪儿了？封到南昌了啊，山高皇帝远，而且皇帝好控制他。然后这大宁怎么办呢？大宁卫空了这地儿啊，就朵颜三位是在这儿的。就把他给了朵颜，其实朵颜的原名就是兀良哈，也叫兀良哈三位。其实这个朵颜包括这兀良哈三位，当时也不老实哈，就是赶上什么这个灾儿啊、难儿啊，什么那个开春什么的哈，他也抢啊。但是他一点好，他不给你打啊。我这知道是咱俩现在属于暂时同盟啊，我也听你的，但是小偷小摸的事儿还是干的。属于那种就是原则上不犯什么大错误啊，但是在这个礼节上就经常犯点小错误啊，就正常正常啊。答案就是兀良这个兀良哈啊。来，咱们说说这个获奖的朋友啊。第一位获奖的朋友叫菊芳。哎，这个头像是一个什么呢？这头像是一个黄色的底儿，然后是安正演员的还是什么呀，反正戏曲这个类似于小服装，菊芳啊。然后第二位朋友获得的这个第二位朋友叫景行，这个头像是个什么呀，是个狗吗？靠在一个柱子上边啊。然后第三位朋友叫张华，这个估计问题不大是吧，一片那个月色呀还是月夜呀啊，湖水小树什么的，蓝天白云啊，反正就是这个吧。三位啊，抓紧时间把姓名和电话发过来，然后呢我把这个奖品呢给大伙儿念叨念叨。第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烧会营的熏鸽，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会营的熏鸽好味道。三位别闲着啊，赶紧发啊，我告诉你这个我时间可不多，等到18点我奖品就不给了啊。不是吓唬你。烧回那熏鸽好味道啊，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选人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畔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说家里什么喝个啤酒啊还是什么的啊，你这割了呀，就你买它啊，挺好的啊。第二位朋友获得的是天心口腔提供的夏季汽车遮阳板一副。天心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心咨询，比较后再做决定不迟。天心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您获得的是关东葫芦王酒为您提供的价值139元的银葫芦，39度裸瓶一瓶。关东葫芦王酒特色葫芦香，滴滴是冻藏。别稀了马哈的啊，这酒挺好，挺贵，拿回去是吧，给自己不喝，给家里人喝酒的肯定拿好东西啊，配点啥蹭顿饭啥的没问题啊。领奖地点临河区安和里14号楼3号，电话18741651573啊。来，我们看看这几位朋友是不是把电话发过来了啊？菊芳没问题啊，然后呢，景行也发过来了，华哥也没问题，好，没问题啊。三位，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没中奖的朋友也不要气馁啊，还是那句话，常在河边走，肯定能实现啊。这个经常参与节目，这得奖属于那种正常分分钟的事儿，但是没得也别气馁，我这属于那种连听带参与的节目也好年了啊。然后呢，不也啥也没得着吗？啊，心心念念的一个收音机，还是薇薇安给我的，感谢薇薇安啊，太好了啊，破我心魔者啊，就是你啊。然后呢，大家如果对这个鞋感兴趣啊，现在可以打阿拉伯数字6啊，可以看我们的昂跑鞋。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我们的推送啊，我们这推送里边有这个内蒙去大定府、宁城啊。今天咱们给大伙说了半天宁城，是一个有历史故事的优秀城市，小县城啊，很漂亮，很漂亮。
1: 好嘞，
0: 那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本节目主持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您接下来收听到的节目是锦州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下班合伙人》，不一定有啊，不一定有合伙人啊，但是反正不准。

0: 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1: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0: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1: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0: 下班路上我和你
1: 一路同行，唠到底。
0: 你的下班路，
1: 我们来合伙。工作日18点到19点，
0: 锦州交通广播下班合伙人，到点儿
1: 走起。

北京时间来到了18:02，这里是您正在收听的下班合伙人。各位好，我是天慈。Open my eyes to the golden light, everything's clear and everything's bright on the ceiling on the floor。今天呢又来到了新一周的周一了，今天是7月27号，然后这一周开始呢我的搭档这个合伙人休假啊，变成了我自己来上节目啊。我们在节目的最开始呢，先跟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此时此刻的路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拥堵比较严重呢，还是在这个云飞大桥上。云飞桥上的车呢南向北方向还是比较多，但是呢还没有到达满桥啊，这会儿这个压力是有所缓解的。然后桥南的其他路段呢目前看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城区中央的位置，目前我们看到在大楼港，目前大楼港的这个北向南的方向车比较多，尤其呢是在这个洛阳路段到解放路段这一段，南向北向南方向车是比较多。还有就是洛阳路和中央大街的交汇处，由西向东方向这一段车也不少。再有就是福德转盘以西的位置，西向东方向目前呢车辆都是缓行的。我们再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铁北地区呢现在我们看到在这个新制东街的位置，新制东街衡阳路目前这一段东西向的车稍微的多一点，然后桥洞方面没问题，松坡路这也都是正常的啊。那以上是这个时候目前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如果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您把信息发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多，还得听我说。
1: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0: 热点资讯，
1: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合伙唠新闻。
0: 热搜收割机，今天是我自己来跟大家唠。

首先呢，我们先来一起来关注一下7月20号到7月26号这些天全国的雾3.77%，全国高速公路货车通行5408万辆，环比增长0.08%。那监测港口完成货物的吞吐量达到了27515.5万吨，环比增长19.47%。完成集装箱吞吐量678班，环比下降0.83%。那在邮政快递揽收量方面是达到这个38.82亿件，环比是下降了1.87%。投递量呢约38.82亿件，环比下降1.65%。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的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一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那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的遗产的完整性，这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这个是在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称呢是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这个包括颗粒啊、胶囊啊、片茶、说明书的一个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进行统一修改。

那感冒灵口服制剂的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用饮酒或者是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这个禁忌影响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了服药后禁价清单。这个药驾呢，是指这个司机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啊，服用感冒药或者是精神类药物后呢，可能会引发像嗜睡、头晕、眼花、眩晕这些症状。那近年来已经逐渐的进入到公众视野。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七大类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这个抗组胺药啊，还有这个抗抑郁类的这个药物，包括镇静催眠类的药品、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药等等。那据公开报道呢，2025年全国多地已经出现因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案例占比约为10%。那感冒灵口服制剂，这是典型的中西药方，中西药复方制剂，还有像这个对乙酰氨基酚等等这些新药的成分。那么其中呢，这个马来啊，所以说这个就是这一次说明书修订的一个主要风险的来源。那据这个网络数据显示呢，感冒药这个感冒灵颗粒在2025年全年的销售额超过了20亿元，领跑呼吸系统中成药市场。那从2023年起，在这个城市实体药店感冒灵口服制剂的剂型安全要求持续趋严。

饭呢，或者说追剧啊，可能不知不觉的就到了这个凌晨的一两点钟了。那么都晓得这个熬夜伤身，但是呢，可能我们的心里面都会有那么一丝丝的侥幸的心理，就觉得补一觉是不是就好了呢？但是大家知不知道，熬夜真的会熬出人命？可能我们这个在年轻的时候不会特别的在意，但是由于我们这个年龄一天一天的在增长，年龄渐大，身体的状况也是大不如前，一定要对这个熬夜呀重视起来。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的医生就提醒大家，他说熬夜本身未必直接导致猝死，但是呢它能够让猝死的风险大幅的飙升啊，尤其是这六条猝死的红线踩中就危险了，我们一起来了解。首先第一条就是连续三天以上你每天睡不到四小时，哎，这不是熬个夜，这个呢是让你的心脏连续高速72小时跑马拉松，40%的修复。那么熬夜则修复几乎进至这个停滞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心肌耗氧量呢会增至3倍，我们血管的痉挛概率要升至平时的5倍。那这个动物实验结论呢值得警惕，在2023年的清华大学团队就在这个 KL 上面，这个小鼠，就小老鼠啊，持续缺觉4天之后死亡率要达到80%。那么持续睡眠缺失呢会促使大脑大量的释放前列腺素D2，那这个物质穿透血脑屏障，诱发类似细胞因子风暴的全身性炎症，进而引发多器官的衰竭啊！当然这是动物实验的数据，不能说直接等同于说我们人类连续熬4天就会80%这个会猝死，只是说明呢极端的这个睡眠剥夺对我们的身体的损伤远远的要超乎我们的想象。

然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了，如果说你连续两周以上啊，每天睡眠少于6小时，那哪怕中间你偶尔补觉，那么心血管系统呢也一直在慢性的应激的状态，血管内皮呢会慢慢的受损，为血栓是悄悄埋下了伏笔啊。这就像什么呢？像我们的水管哈，犯人追踪了25年的大型队列研究实锤，上面就表明了，长期每天睡不到6小时的人，冠心病发病和死亡风险要升高48%。而且呢，多项的心率相关研究也提示了，长期每日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恶性的心律失常发生风险会显著提高。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三条红线。第三条红线呢，就是熬夜加5公里，这可真就是给心脏上强度啊。那么熬夜后我们可以干什么呢？可以散步，你可以做温和的拉伸，但是剧烈的运动绝对不行，而且要随时留意身体的感觉，不舒服的话就要立刻去医院，千万别硬撑。

那第四条红线就是熬夜再加上暴饮暴食，这就是雪上加霜啊！熬夜的同时，你还喝浓咖啡，你还喝浓茶，还喝这个能量的饮料，然后再点上一点这个烧烤啊、炸鸡啊、奶茶，血压再上一个台阶，高脂高糖也会让我们的血液变粘稠，流得慢，那这血栓就说来就来。

那么第六条就是熬夜之后马上泡热水澡蒸桑拿。这个熬夜之后呢，血管是收缩的，我们突然如果说往这个热水里边一扎的话，那血管是唰的一下扩张，血压也是大起大落，这样的话就特别的容易诱发脑出血。本来说你想洗个热水澡来解解乏，结果在这儿呢再给大家科普一个冷知识，这就是熬夜致死的真凶可能在肠道。哎，你以为熬夜熬死的是心脏是大脑吗？那么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说呢，熬夜致死的关键器官居然是肠道。那果蝇实验发现呀，睡眠剥夺会让肠道大量的堆积活性氧，它就像肠道内的一个铁锈啊，过量后呢，会氧化破坏 DNA、蛋白质还有细胞膜结构。更绝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给这个果蝇喂抗氧化剂，把肠道里边的这个 ROS 清掉的话，那不是熬夜的伤害比你想象的更深更广，不只是困那么简单。那么熬夜出现接下来的任何一个情况，别犹豫，立刻打120，因为晚一分钟的话，这个后果可能就是天差地别啊。比如说频繁的心慌心悸，心跳忽快忽慢，这可能汗喘不上气儿啊，警惕急性的心衰等。还有就是炸裂样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看不清，这可能就是脑出血。再有就是半边身子麻、嘴歪、说话含糊，这可能就是急性的脑梗。黄金抢救时间很短，闭目养神，代谢也会变慢，身体就没有那么透支了。那有条件的话呢，最好睡个午觉，哪怕说你睡10分钟，它都管用。第二点就是吃的清淡一点，熬夜后的早餐呢，优先选择富含 B 族维生素和这个脂肪堆积，千万别在这个熬夜之后。

0: 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1: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吧。
0: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1: 那太好办了，咱家就跟着交广去旅行。
0: 我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2: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3: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2: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3: 咨询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山玩水。

0: 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宣传了解了，我们将会在8月8号啊，带着我们大家呢一起逃离锦州啊，换一座塞外小城来过周末。
1: 却说不出你爱我。
0: 那这一次呢，我们交广联合天马国旅呢，给大家准备的是2日避暑团，我们将会去到这个道须沟和子蒙湖进行了一个2日游。那么先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次旅程的这些推荐的理由。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会换一个城市来放空啊，尤其现在天也比较热，我们来到这个双4A的珊瑚风光景区，告别城市单调的日常。这个呢还不用这个远途啊，也不用远途四个半小时的路程吧，也不用这样的一个长途跋涉，周末的时候呢，带着大家奔赴内蒙古宁城，我们换一座小城来度过这个完整的周末，暂时抛开我们工作的压力，还有这些生活的琐事，一次性呢打卡2大4A景区，这个风光是完全不重复的。那可能你说到内蒙，是不是想到草原啊？但是我们这次去的不是啊，带大家到哪儿呢？到这个子蒙湖。子蒙湖是被称作塞外小洱海的，万顷的湖水开阔治愈呀。我们泛舟湖上，远离城市高楼和拥挤的车流。那还有就是道须沟了，道须沟呢，它是素有塞外的版纳的美誉，你看一个是小洱海，一个是塞外版纳，森林的覆盖率呢要达到95%啊，藤蔓古树，层层的溪流瀑布，夏季它每天的平均温度大概在22度，你看被称作22度的夏天，像现在我们每天都是30多度，那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非常舒适的了。一天我们选择游山玩水，另一天呢我们去森林去吸氧啊，换一个环境来隔绝一下喧嚣，让我们紧绷的身心呢都慢慢的放松下来，这个周末的氛围感给大家直接拉满。那日程是这样安排的，8月8号周六我们发车，周日返程，这个标准的周末2日行程，大家呢还不用请假，也不占用您的工作日。锦州出发，车程呢是4.5个小时，短途出行不累人，我们利用完整的双休，换一座这个塞外小城，逃离我们城市的高温和喧嚣，短途的度假其实还是刚刚好。那再说就是这个旅行呢是特别适合全家一起来换着城市去避暑的，比如说我们这个亲子家庭，大家可以换城市解锁一下全新的游玩的场景，子蒙湖、太阳岛、阳光沙滩，还有无动力乐园、萌宠动物园，孩子呢可以告别一下这个电子产品，这个放松一下，并且呢这个保护一下眼睛。另外就是避暑的人群，这个宁城的山林呢气温非常的凉爽，密林遮阴，溪水潺潺，我们换个城市躲开锦州的酷暑，

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再就是我们可以带上我们的爸爸妈妈啊，中老年长辈可以一起来。那道虚沟呢，这个含上下山的观光车，爬山也不费力气，轻松的一个短途游，还可以呢邀上我们这个三朋好，这个亲朋好友们，或者你的好朋友们，约上你的小伙伴，换个城市小聚一下，可以有这个湖边的篝火，环湖的游船，然后在森林徒步，拍照休闲是两不误的啊。那再接下来呢，就是这个一价全包吃住玩，我们换个城市度假呢，也不用大家去费心的去做攻略，因为这些我们都给大家做好了，全程呢也是打包所有的核心项目哈、啊，大家拎着包就可以出发了。换个城市，这个旅行是让大家零操心。那交通呢，我们乘坐的是这个空调旅游大巴，一人一个正座，直达景区的度假区。门票呢，包含这个紫蒙湖的景区，加上游船，还有这个道虚沟的大门票，加上上下山的小交通，这是全部都包含的。那在用餐方面呢，是一个早餐，三个正餐啊，特色的紫蒙湖鱼宴，然后再加上山间农家的这个山野菜，含的是全餐。那住宿方面呢，我们就会住在这个紫蒙湖太阳岛的度假区内，出门直接就是湖景啊，随时随地呢也能够回房间休息，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度假啊！全程还有导游和我们的主持人陪同，旅行责任险还有呢这个旅游意外险是双重保险，都给大家上上了。

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沉浸式的逛一逛这个塞外的山水啊，子门湖环这个环湖木栈道漫步，还可以乘船漂浮在湖面上。那到了倒须沟呢，我们可以打卡这个清幽的石塘林，还有网红的水车，观赏一下舒缓的民俗表演，全程呢都没有高强度的赶路啊，随心走走停停。那到了晚上，还有这个在湖畔旁边，我们有这个篝火晚会啊，晚风湖水星光歌声相伴下呢，我们可以卸下这一周的紧张的情绪，自在说笑，放松我们的身心。而且区别于锦州快节奏的家居的日常，换一座小城，白天呢我们可以揽青山碧水，那到了晚上，我们可以享篝火晚风，慢悠悠的享受这种不被催促的休闲的时光。那这一次呢，也是我们交广联合天马国旅为大家定制的专属于周末的一个度假团，还是正规的团队出行，安全有保障，放心短途换城市出游。那线下门店呢，大家就可以到我们这个火车站西行500米的路北天马国际旅行社来报名，也可以呢线上报名签订电子合同，微信是18641698837。那么这个湖景房还有亲子房的数量有限啊，先报名优先选房型。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电话是18641698837啊，这是可以线上报名签订合同的，大家也可以拨打21369211来进行咨询。

0: 我看到在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打的这个关键词不太对哈。你看，像有打内蒙的，还有打周末的，但都没有弹出我们的这个海报来，是不是？大家要试着弹一下过周末啊，注意三个字过周末，那么呢就能够弹出这个对应的海报来。大家可以在海报上呢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子门湖和倒须沟的一个度假两日游啊。18:3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产品呢？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2: 全国媒体素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1: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2: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还是在上周的时候非常火爆的，但目前呢，看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接到工作人员的这个提示了，现在这个昂跑的鞋啊剩的不多了啊，明天我们就要混产品了。那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昂跑系列的这个跑鞋，关键词是六，好多朋友都打出了六。那这个是来自瑞士的一个高端的运动品牌，它被称为是鞋中的爱马仕哈。那标志性的镂空的云模块鞋底，这个辨识度是直接拉满。大家就不用看 logo 就知道它是昂跑。那么从这个明星街拍呀，包括到这个跑圈大神的训练啊，出镜率是非常高的啊，是妥妥的一个明星款。那我们再介绍一下它的这个穿起来的一个感受吧。这种就是镂空的云模块呢，每一步都是在这个吸收冲击力，包括分散足底的压力的落地呀、缓震啊、起步回弹啊，包括我们踩上去有一种这个绵软的脚感，包括它的中底呢也是软弹有韧性的，久站也是不累脚的。就这种一脚蹬的设计，鞋带呢也是这个纯装饰哈，出门一踩说走就走了。而且它的这个适用场景也非常的多，像我们通勤啊，包括大家出去游玩啊、约会啊、逛街呀、这个运动啊，一双全搞定哈。包括我们搭这个，比如说上班的通勤的要搭九分西裤啊，或者搭这种亚蛮的长裤啊，看起来就比较干练的清爽。或者说你也可以搭这个牛仔裤或者连衣裙，都是随性减龄的。包括我们这次比如说你假期要出去玩，你可以选择它，也是透气不闷脚，走一天呢也是非常清爽的哈。而且颜色现在应该还都有，女生可以买像这个米白色呀，或者是这个白绿色，就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然后搭配裙子啊、牛仔裤啊、亚麻裤啊都可以。男生的话呢，就可以来一双这个比如说黑色的或者白黑色的，看起来就比较沉稳利落哈。你搭配西裤也行，搭配那种短裤也都可以，就是往那么一站，就感觉呢看起来非常的利落哈。再说说价格，这个昂跑鞋呀、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今天我们是走的这个奥莱的现货清仓价，只需要399，因为它平时在官网上的价格呢都要达到1290元。那今天我们就是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在这儿呢可以买三双啊，这个但是我们这是限量的福利哈，只需要399。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个字六就可以了啊，回复一个字六就行。

0: 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除了发了这个过周末哈，这是不是都收到我们的这个图片的链接了？是不是？还有呢，就好多发六的朋友，发六的朋友呢，你会发现除了这个昂跑鞋，还有一款产品，这是海蓝之谜的面霜、眼霜和精粹水的一个礼盒。这个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呢是海蓝之谜的眼霜啊，7毫升四个，然后加上这个眼霜5毫升两个，还有就是精粹水30毫升这样的一个产品，给大家带来的是299的一个价格，你可以尽享奢华护肤了。那这个海蓝之谜作为这个护肤界的一个顶流品牌，一直以来呢也都是卓越的品质和显著的功效闻名于世的，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一款呢，其实他家的价格都是非常贵的。那今天带来的这一款，其实正常售价也要达到这个上千元了，但是这个价格真是让我们会望而却步的。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套装，比如说面霜7毫升的四个，然后眼霜呢是5毫升的两个，再加上一个30毫升的精粹水的一个礼盒，只要呢299。而且它的这个有效期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面霜呢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9月份，你看还早哈，还有一年多。眼霜呢是到2027年的5月，精粹水是到2027年的6月，肯定都能用得完。而且呢包装礼盒也都给大家配齐了，不管说你是自己用啊，或者说减5元。
1: 十八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的上膛，全新一半。
0: 这个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大家不用心里犯嘀咕哈，觉得这么便宜的价格会是正品吗？这一点大家是大可放心，因为咱们这一款呢，这个海蓝可以回复数字六啊，回复数字六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啦。

天吧。那这个暑热已经是全面铺开了，而且据说在接下来的这些天啊，可能这个温度还要继续的上升。那么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中伏的前半段我国的高温范围是比较大的，将够覆盖这个南北方10余个省份，有部分地区呢还要这个高温接近40度，这真是酷暑难耐哈。腋下呢整个下午哈猛灌了一瓶冰镇的饮料，随即呢突发急性心梗啊，经过急救才抢回一命。那么在高温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你还经历过高强度的一个活动之后去喝这个冰饮料，为什么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呢？还有就是高温暴汗之后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一个户外的活动啊，或者是打球跑步这样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的出汗，而且这个心率呢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就处于高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一条供水的管道啊！你剧烈运动之后，你立即的一旦痉挛长时间持续的话呢，还可能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非常的危险。那么除了说不要大口的喝冰饮以外呢，高温天气运动啊，或者是劳作之后，还要注意接下来这三项啊。第一个就是不要在使用的时候不要直吹，以免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第二个就是出汗之后不要立即的去洗这个冷水澡啊，当我们气温升高的时候，人体的温度也会跟着升高，那么洗冷水澡的时候突然的这种冷刺激不仅会使这个外周血管收缩，这个血压升高，我建议大家呢先擦干身上的汗，你休息个15分钟之后再用温水来洗澡啊。下一个就是熬夜了，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呢就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这个血压升高啊，心率加快啊，那么长此以往容易这个诱发了。我们建议大家在22点前入睡，最晚不要超过23点，你最好能睡够7到8个小时，这是最好的。

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早上啊或者傍晚，就这个时候其实非常好哈、啊，进行户外的活动。当这个气温大于三，尽量选择一下这个树荫较多呀、空气通风比较好的地方，然后穿那些比较舒适透气的衣服。再就是呢，可以选择长这个就是适当的降低一下你的这个运动的强度。如果说你像长跑啊、踢足球啊、打篮球啊、打羽毛球啊这些运动量比较大的时候，那么持续时间较长的运动，这都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呢，应该适当的缩短一下运动的时间，降低运动强度。还有就是我们要遵循这个补水少量多次的一个原则。那么人体出汗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就比较快了，那么科学补水十分的重要。我们补水就当遵循少量多次，不要等到说哇我渴了这个时候才喝啊。那活动之前呢，你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活动中呢，建议大家每隔15到20分钟，我们就可以补充这个150到150毫升的水，每小时饮用量不宜超过1升啊，也不要喝太多。那么结束活动之后呢，也不要立即的大量的饮用。如果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1个小时了，或者说你大量的出汗，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下含电解质的饮品，或者是这个淡盐水，帮助我们呢补充体内流失的钠钾这些电解质啊，维持我们的汗液的平衡。那么在这个夏季高温，人体消耗非常大的时候。

0: 今晚吃点啥？又纠结了吧？
1: 只针对味道，不针对老板。
2: 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这样的一道菜，大家不知道吃没吃过这个鲜椒排骨啊？鲜椒排骨一上桌呢，又鲜又辣又酸又香，米饭呢一定得准备好，非常的下饭哈。夏天做饭真的是挺累人的，又很热，尤其这个温度高，然后在这个厨房里边我们还流着汗。但是呢，今天骨啊吸足了鲜椒的香气，我们再挤几颗这个小青柠，这是清爽里面带着一股鲜辣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是用这个蒜蓉酱，而且还省了几步这个你剥蒜切蒜捣蒜的一个过程，不用说弄得我满手是味儿了啊，很清爽。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鲜椒排骨它是怎么做的。大家可以准备这个400克的这个排骨啊，然后加入呢一勺这个姜片，一勺料酒，然后呢再来1/5勺盐吧啊，然后再加上2勺的淀粉，你给它抓匀，腌制一下，腌个大概15分钟。那到了第二步了，你就把这个排骨和姜片啊平铺在盘子上，放入沸水，然后上锅蒸，再铺上5根这个馅椒啊，就是比较有点辣的那个。蒸完之后啊，关盖，你中火蒸35分钟，中火蒸35分钟啊，给它上屉蒸。再之后呢，你取出这个馅椒，给它捣碎了，再加入个白灼汁，或者说我没有的话，你放生抽也行。再加上一点盐，这个盐你要说如果说非要具体的话，就是其实每个人这个用量不一样，那可以加上一些盐，再加上一点糖。然后加上50毫升的饮用水，我们再挤入4个小青柠的汁儿，给它拌匀了啊，非常的下饭，而且吃起来呢，就是感觉非常的快乐哈。这样的一道菜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夏天你不想去这个做饭的话呢，你觉得很累，或者说没有食欲，你就可以试一试这样的一道菜。

他们异常的苦涩，只吃下这短短的半根，但是没想到呢，一小时之后骤然的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症状，送医之后呢，确诊为葫芦素中毒啊。那么根据这个医院的专家解释说，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是发生基因突变的时候，会大量合成葫芦素B啊，这是一种高毒性的一个化合物，因为它这个急性的剧毒啊，甚至呢强于部分砒霜类的物质，而且呢它非常的耐。

还耐煮，常规的烹饪呢没有办法去破坏它。这个毒素呢可强力是刺激胃肠道啊，损害肝细胞，严重的时候足以引发急性的中毒啊致亡。所以说我们在选购黄瓜的时候呢，应该选择那些颜色鲜绿的，闻起来呢没有酸味没有异味的，食用前呢务必要切掉两端的蒂头啊，并用我们舌头轻舔一下这个断面。如果说苦味非常严重的话，那么整个大家都要丢弃，不要像我们刚刚介绍这个福建的男子一样哈，说吃一半后边扔掉，应该整个都要丢弃的，不要抱这个有侥幸的心理，因为这个葫芦素呢没有办法通过日常处理的方式去除的。那么除了像黄瓜之外，像还有葫芦，哎，还有

0: 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快要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再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跟着焦勇去内蒙啊，是在8月8号、9号的这个周六和周日，带着大家呢换一个城市来过周末。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它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是以大家这个报名的顺序然后来进行选择房型的啊。然后呢第二个事儿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昂跑鞋，还有我们说的海蓝之谜的这个面霜眼霜精粹水的一个礼盒，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回复数字6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行了，根据这个提示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就能下单了啊。我们今天再来把我们的这个跟着焦勇去内蒙的旅游的这个宣传给大家来播放一下，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拨打2136921进行咨询和报名。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玩。
2: 哎呀，我就想换个城市过周末。
4: 那太好办了，咱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
2: 那么美，
6: 周末跟着焦广去游山玩水。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凡0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2: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3: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2: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3: 嗯，那
2: 看行，你可算靠谱一回。
4: 周末没有好安排，各位听友看过来，交广天马带着大家换个城市过周末。
5: 8月8号出发内蒙古宁城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4: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5: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6: 周末跟着交广去游。
7: 我愿意不一莲花祈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声音连接城市，
1: 让城市脉搏加速。
0: 这里是 FM 100.3欢乐夜航，
1: 让声音带你穿越
0: 城市夜空。
2: 大家好，我是钟晴。
3: 欢迎关注锦州交通广播晚间的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中，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
2: 大家可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用打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3: 今天都有哪些歌曲呢？哪些歌曲即将呈现呢？也都是大家说了算啊！欢迎大家积极互动交流，传递祝福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我们也看到雨花石已经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一次就好》，
3: 来自杨宗纬的歌曲。
2: 要送给李强，祝他天天开心，工作顺利，多多赚钱。
3: 好，这份祝福呢我们就送到，当然不是一次就好哈，而且是一直都在。

0: 啊，刚才我们听到杨宗纬一次就好。
1: 嗯，接下来我们也看到有好多好朋友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啊。
0: 嗯，
1: 幸福安康说想点上一首《人生路漫漫》送给他的老爸。
0: 嗯，这是白小白的一首歌曲啊。
1: 嗯，祝他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0: 好的，接下来一起欣赏。

0: 人生路漫漫还是一首非常惬意的歌曲啊。
1: 嗯，是的，
0: 看看有谁陪伴我们度过这个一生。
1: 嗯，我们也看到太阳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今天啊想点上一首凤凰传奇演唱的《天蓝蓝》送给大家。
0: 嗯，因为在这个七下八上时间段，梅雨季节也就是中伏时段，能够在傍晚看到蓝天白云非常难得。
1: 是的，嗯，所以说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首《天蓝蓝》。
0: 有时候就是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去看这个天蓝啊，都是一份难得的分享了。

0: 好，刚才凤凰传奇的这首歌曲真是充满了力量，就像骑着骏马奔驰在大草原上一样。
1: 我们也看到杨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想点上一首叶倩文演唱的《真心真意》。

0: 好，真心真意过一生。叶倩文就是一首这个哈、啊，一首是《潇洒走一回》，当时打开了内地的乐坛啊，歌迷都是因这两首歌涨起来的。
1: 嗯，我们也看到妹给我们发来了消息，她说我已经回到了北京、现在是在线听我们的直播呢。
0: 铁杆粉丝啊。
1: 是的，她说啊，这一个小时听歌的时间真不错。
0: 嗯，
1: 所以说啊，想点上一首《粉红色心情》送给大家。
0: 郭玲霞的一首歌。
1: 嗯，
0: 真是感谢妹啊，在北京还回听直播啊，听直播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支持。

0: 好，这首歌啊是《粉红色心情》啊，听着歌声，我们就了解了《粉红色心情》原来是这个节奏啊。
1: 嗯，是的，我们也看到花开富贵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可能》送给段淼。
0: 这是程响的歌啊，祝他天天开心，永远幸福快乐，在生活中多一些可能。

0: 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3: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4: 媳妇儿，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3: 啊，就这两天，一竿子给我支天涯海角去了，不然你再想想呢。
4: 嗯，那就在锦州找个地方玩。
0: 子门湖到徐沟景区，感受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5: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0: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

0: 来，这首歌来自王菲的一首《主角》
1: 嗯，
0: 啊。好，我们的节目呢继续进。
1: 这个周末呀，我们也是啊，有这个好玩的一个旅行团。如果啊，周末你还没有想好去哪玩，我们这一期呢是内蒙一个赤峰一个团，是在宁城还有道徐沟两个景区去玩耍的。
0: 最近交广带着大家去旅行呢，除了这个比较遥远的新疆啊，就是内蒙了。这个内蒙它就离得咱比较近啊，
1: 是
0: 就是一
1: 的，
0: 个周末就是可以把这个两个景区都玩好玩透。
1: 这两大四 A 景区呢，有一个是子蒙湖啊，它也被称作塞外小江南。
0: 对，国家4A级的景区，这里边呢。都说有湖了啊，所以说这个湖水碧蓝，然后呢可以乘着游船穿梭湖面。
1: 而且夏天我们来到这里啊，是非常清凉的，它是自带22度的这种感觉。
0: 宁城县的黑里河镇，这也是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了。
1: 是的，像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这个，金水溪的一个木栈道，还有这个石塘林，还有这个水车博览园。
0: 就是密切的跟自然接触
1: 是
0: 啊，
1: 的。
0: 这并不是说人工的景，而是这个纯天然、纯自然的。所以说，朋友们呢，在这一片珊瑚美景当中，可以远离市井的燥热啊，去吸吸氧，湖畔散散心。心动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报名。
1: 我们发团日期呢是8月8号啊。如果呢，我们是想住山景房是580元每人，住湖景房是680元每人。
0: 8月8号呢是2日游啊，正好呢周末的2天，这次仍然是我们交广带着大家一同去游玩，而且呢我们可以品尝农家山野菜啊，都是纯天然、纯自然的。听友的专享价，每人580元。
1: 咨询电话是21369211。
0: 啊，报名地点天马国际旅行社，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处。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这一转眼好像好多朋友发来信息了，这会儿哈，
1: 是的。
0: 有了解旅游的啊，还有这个了解商城的。那我们看到《漂流物语》发来了信息。
1: 他依旧是想给我们推荐王杰的歌曲。那么今天呢，想推荐这首歌曲是《想你知道》。
0: 他也提到了有国外的音乐人啊，喜欢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MV 当中的一个骑着摩托车越跳跃火圈的这个镜头，因为王杰当时是替身演员嘛，所以说这个摩托车越火圈就是他自己啊来拍摄的。
1: 是的，说他们啊还喜欢听这些歌曲啊，像这个音乐人也是喜欢那个时代的歌曲。
0: 好了。接下来，王杰想你知道。

0: 好了啊，这首歌王杰的歌曲之后，我们看到这是，又是这位朋友啊，这什么字呢？科，love，这是一个爱，是吧？
1: 嗯，
0: 然后
1: 一
0: 后
1: 个
0: 边这个
1: 夫。
0: 字是什么字儿不知道了啊。
1: 嗯，我们看到啊，说。

0: 好了，《老人与海》啊，也是海明威的一部名著，但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
1: 嗯，我们也看到披极泰然给我们发来了消息，他说啊，想点上一首《红之间》送给大家。
0: 好，《红之间》这首歌找到了。

0: 好了，今天我们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这世界怎么那么多人》。
1: 嗯，希望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0: 民生热线连线，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1: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0: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仍然倚在失眠夜，望天边星辰，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
3: 版，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umber one？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3: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

你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吧。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插翅虎姚广要会斗小达摩白云瑞。老实说，这老小子心里可没底呀。还是那句话，人的名树的眼。白云瑞是个什么人？他耳朵早就有耳闻了。要说跟白云瑞伸手，他想赢，他没有那奢望。但是不伸手吧，脸上无光，一家人都在这儿呢，将来传扬出去，这根棍儿就戳不住了。这也是骑虎难下，所以他非常认真，拽出刀来之后，喊了一声：“白将军，我得罪了，休走。”接刀，双手把刀抡起来，斜插花是斜肩铲背，奔白云瑞就劈下来。白云瑞一看刀来了，这家伙真下了狠手了，赶紧上步一闪身，哎，刷这一刀劈空了。紧跟着姚广把手腕子一翻，使了一招叫拨草寻蛇，刀往里推，奔白云瑞的脖子，你在这儿。云瑞往前一蹲，刷这一刀在后脑勺过去了。云瑞挺身站起，再看姚广双手捧刀是分心变刺，你在这儿。云瑞滴溜一转身，又把刀给他躲开，连着三下没还手。姚广不打了，把刀收住，呼哧呼哧之喘。我白云瑞，你因何不还手？姚老先生，我不还手有不还手的原因，听在下细细的说来。第一招我没还手，就因为你我都是练武的，把身份抛在一边，咱们都是一个祖师爷，一笔写不出俩武林来。哎，因此我让你头一招。这第二招，我到你家来了，你是把我请来的，哪怕我端端茶杯坐那么一会儿，我得领你的情，所以我让你第二招。这第三招嘛，老先生，我还给你留有余地，希望你认真思考。哎，给你留个时间，假如忠言逆耳你非要打不可，出了后果我可不负责任啊。哎，故此我让你三招。呀，姓白的，你嘴还真溜啊，说辞还不少，我不领情，我也不致谢，干脆你就还家伙吧，招刀唰一刀，力劈花山，又砍下来了。云瑞没有办法，只好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其实白云瑞也不会这套，

回怎么来这套了呢？他想起来了，我得学我三哥徐良。我三哥动手从来不着急不上火，慢慢跟对方对付，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我三哥总有理由。哎，我得学我三哥，所以这玩意儿都跟徐良学来的。另外白云瑞呢也吸收教训，说我不如徐良在什么地方呢？我三哥不管大仗小仗，对面是什么人都认真对待。你别看表面上他从容镇定，嬉皮笑脸还开玩笑，实质从骨子里讲他非常认真，因此他立于不败之地。我就不行，我根据对方什么身份什么能耐我下家伙，要不是我对手的我瞧不起，难免有时候松懈，这一松懈就背不住栽跟头。从今以后我得学我三哥，大仗小仗不管对方什么人我都得认真对待。所以今儿个白云瑞全神贯注，一看对方第四招下来，云瑞闪身躲开，实在没办法，拽出宝刃金丝龙鳞闪电劈，电光一闪跟他斗在一处。老实说，这姚广也好，插翅虎也罢，他这能耐能跟白云瑞比吗？那差别太多了。这一交上手啊，姚广就知道自己不行了，显着这招数十分的拙笨。再看白云瑞身形倒转，刷刷刷左右开弓，刀花闪烁，人家显得那么轻松自如，相比之下自己这两招太坑了。没过七八个照面，插翅虎姚广累的是嘘嘘直喘，汗珠子淌下来。白云瑞偷着好笑，哼，心说就你这两下子还咋咋呼呼的，你简直就是个饭桶啊。算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今儿个真把他杀了或者把他伤了，我也离不开姚家寨。白云瑞打定了主意啊，刷刷刷使了个盖顶三刀，头一刀奔脑门子，二刀奔左肩，三刀奔右肩。这刀来的这快啊，这姚广眼睛都花了。嘿嘿，他拿掌中刀往上一划了，没注意刀碰到白云瑞刀上的了。白云瑞那是宝家伙呀，这一碰苍啷啷啷啷了，姚广的刀折为两半，他就一愣啊，就可把姚广给吓坏了。这老家伙一闭眼闷了，就觉着脖子冰凉棒硬的冒冷气。但是云瑞啊没杀他，早就盘算好了。云瑞又把刀撤回来了，刀插翅虎睁开眼睛先摸摸脖子完好无损，又把脸上的冷汗擦了擦，这才知道白云瑞给他手下留情了。他这脸腾就红了，我说不出话来。正在这时，那个老妖婆子一晃掌中的铁拐杖飞身经跳过来，用拐杖一指，我说当家的你可真丢人呐，你你白活了，你还叫插翅虎，今后你改了吧，叫没毛的虎，你给我推了下去。姚广粗脖子红脸提刀退回本队，掂量掂量这剩半截刀了，要不要有什么用，去他娘的烫烫了，把那半截刀一撇了，呼哧呼哧喘粗气。安下他不说，但是说这母大虫啊，把掌中的铁拐杖舞动的跟车轮相似，呼呼刮风，他是嗷嗷直叫。姓白的你卖什么关子，没人领你的情，你就拿命来吧。奔云瑞是搂头便砸，云瑞就一皱眉呀，
心说你是个女人呢，你怎么这么撒野？嗯，心里头颇有反感。云瑞闪身把这一拐杖躲开，刀一翻把他咔楞把铁拐杖给他压住了。我说夫人呐、你非要动手不可吗？当然，动手可没你的便宜，不见得有一个吃亏的。你接家伙吧，这家伙接二连三发起猛攻。一开始云瑞没还招，左躲右闪。云瑞心说话了，你说我怎么办？遇上个缠把头不伸手吧，他打起来没完，伸手吧从心眼往外不愿意，但也没办法。

0: 一想，算了，让他尝尝苦头，知道知道我的厉害，也就算了。想到这儿，云瑞发动进攻，就不左躲右闪了。这一使劲儿不要紧，老妖婆母大虫啊，怎么能是白云瑞的对手？你光放镖没有用，得动真格的。十几个照面之后，这母大虫是眼花缭乱，又打了两招，就觉着两个耳朵冒凉气，耳轮中就听见嚓亮嚓亮啊，把他吓得拐杖落地，用手一捂两边的腮帮子，一看没出血，什么响啊，低头一看，闹了半天两个金耳环落地。那位说什么原因？白云瑞用刀尖儿把耳环给他削掉了，左右开弓，这招玩得漂亮，那就是警告他，你再要忘乎所以，我取你的脑袋不费吹灰之力。这老妖婆能不懂吗？吓得真魂出窍，汗也滴得下来了。哎，好啊，白云瑞啊，你竟敢羞臊老身，我跟你拼了！我是姚刚啊，我你们都听着，卖不了的书该怎么戳在那儿了？你们倒是上啊，都给我往上冲！他打算以多为胜。这帮人闻听，各朝家伙刚要往上闯，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角门那儿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慢着，谁也不必伸手，瞧我的！”众人闪目观瞧，再看姑娘出来了。姑娘是谁？姚刚的妹子，母大虫和姚广的女儿，就是那个姚翠花，人送绰号叫金钩蝎子。这姚翠花啊，住在后院，一开始前面发生的事情她是一无所知，在后院正练功呢。后来老妈到前面来打水，一看怎么这么热闹，一扫问，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这老妈也多事，拎着个壶如飞似箭到了里边，要姑娘啊，你快到前院看看热闹去吧。什么事儿？哟，咱请了一个人，姓白呀，叫什么瑞，说是东京开封府的，跟老爷子老太太说翻了，现在要动五八超啊。是吗？这金钩蝎子姚翠花才知道怎么回事，他放下手中的活计，赶紧收拾收拾，把披风带好，斜挎白布囊，累配双剑，径直赶奔前厅。就这么前后脚的功夫，白云瑞力胜两阵。当母的虫下令要群殴之时，姚翠花赶到，他喊了这一嗓子，大家谁都没伸手啊。姚翠花大步来到母亲的近前：“娘啊，你怎么出这么多汗？”“
1: 啊，我的宝贝丫头哎，咱娘俩好悬没见着啊。丫头，全是这小子干的。这小子是开封府的官人，叫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啊，把你哥手下的人全给打伤了。这小子跑到塞外来拔号来了，今儿个大闹咱们姚家寨。丫头，我跟他没完。”“
0: 要娘哎，您什么身份？您用得着伸手吗？简直是多此一举。娘啊，我扶您坐在台阶上休息休息，我过去，我看看怎么厉害的一个白云瑞。”
1: 他爹姚广一听过来了：“丫头，使不得，这个白云瑞煞是厉害，为父和你娘双双败北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你是个女孩啊。丫头，没你的事儿，回内宅去吧。”“
0: 要爹，怎么别人不了解，您还不了解吗？你女儿这两下子怕过谁呀？嗯，爹爹请放宽心，哎，您就看我怎么打胜仗就得了。” 老头也没词儿了，只好退在一旁。这姚翠花是嬉皮艳脸来到白云瑞近前，钉子步往那一站，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小达摩。哟，人样子可不错呀，真不愧是个美男子。我说你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吗？云瑞一看面前站着个姑娘，个不高，长得挺苗条，十分妖艳，是擦粉带花，描眉打鬓，满脸的官粉，还肚着胭脂。云瑞就烦这个，一看这样就知道不是善类。再看他浑身上下葱心绿，外边披着大红的斗篷，内配着双剑，斜挎着百宝囊，看年纪也就20岁往里。

0: 云瑞点了点头，不错，正是白某。你是谁？
1: 我是谁呀？我爹就是姚广姚老先生，我娘就是母大虫，我是他们老夫妻女儿一份。哎，我姓姚，我叫姚翠花，有个小小的绰号叫金钩蝎子。
0: 哦，云瑞一想，那小老道提过，说最毒最辣的就是他。啊，这才露面，我要多加谨慎。姚翠花，你想跟我伸手不成？
1: 当然了，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你白云瑞那么大的名望，那么高的本事，来到我家难能可贵呀。你别看我爹娘都不是你的对手，这事儿不奇怪。我也不怕他们老夫妻不爱拼，本来他们那个功夫就是不行。我白云瑞，有本事你把我给赢了，你要赢了姑奶奶，你今儿咋说咋办，我们都听你的。要赢不了我，白云瑞啊，今儿个我就拿钩蛰你，金钩蝎子，我叫你挨一金钩，让你出不去我们姚家寨，你信不？
0: 哼，孔口无凭，
1: 那得比划看看。那是啊，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嘛。白云瑞啊，你稍后片刻。
0: 再看姚翠花，唰。把斗篷闪掉了，锦汗巾提战鞋，周身上下收拾收拾，一抬手胳膊苍啷啷啷拽出双剑。
1: 姓白的，我可要不客气了啊，休走接剑。
0: 舞起双剑发动进攻，云瑞上步闪身插招换式，跟他斗在一处，一口刀两口宝剑。龙伸伸手了，白云瑞才发现，难怪这丫头骄傲，他这两下子比他爹娘都强。
1: 哎，真还就是不错，要说怎么了不起谈不到，一般般的来说，女孩练到这个地步，这实在是难得呀。
0: 云瑞不敢掉以轻心，舞动宝刀跟他斗在一处，
1: 也就是十六七个照面。姚翠花偷眼观瞧，哟，真不愧是玉面小大魔，人家这刀招自己都没看见过，简直是神出鬼没呀！这刀围着脖子揉揉来回直转，稍微大点意，脑袋就得搬家。怎么办呢？看这样子，我也不是白云瑞的对手。如果叫白云瑞占着上风，这下一步。有很多很多难题呀，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他不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把双剑还夹，嚓啦啦啦，然后是飘飘下拜。白将军，您真是神人，真了不起呀！
0: 小女子甘拜下风。
1: 哎，云瑞就一愣，因为什么呢？发现他的双剑招数没有散乱，不是打败了，因何中途不打了呢？云瑞就没言语，眼睛盯着他。白将军呢，您不必迟了，我这个人呢就是服高人，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我是甘拜下风。白将军，您赢了，您说了算，想叫我们怎么地吧？我爹娘那儿您放心，我当家做主，他们得听我的。
0: 姑娘，你真是深明大义呀、啊！我也没有过分的要求，我就想马家窝铺的马善跟你父亲双方解和，不必再争斗下去了。马善的女儿也不可能许配你哥哥，让你哥哥也死了心，今后你两家和睦相处，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既往不咎，也就是了。
1: 哎呦，这算什么要求啊？我好糊涂的爹娘啊！ 您是最讲理的人，好吧，现在我就答应您，这件事儿一定按您说的办。说着话，他一转身，云瑞心说：“真没看出来，那小老道说的不太实在。都说他比毒的还毒，比坏的都坏，哪坏呀？他比他父母那明事的多呀。”云瑞心里正盘算着，做梦也没想到，哪知道金钩蝎子摆了个迷魂阵，先把白云瑞给稳住了。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把手一扬，对着白云瑞的五官扎，突如其来呀、啊！云瑞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就觉着眼前一阵黄烟，再想躲来不及了，也没什么气味，

0: 但是黄岩过后，白云瑞就觉着天旋地转，心里的发闹腾。哎呀，云瑞就知道大事不好。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白云瑞会斗女贼金钩蝎子姚翠花，这姚翠花本事跟白云瑞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怎么办呢？要想取胜就得用左道旁门，结果他打出一宗暗器，名叫五毒温黄烟，这玩意儿他讨厌的才。噗这一声，这烟打出来了，走五关通七窍，你说我堵上鼻子嘴我不喘气儿不好使，从耳朵眼儿都能进去，说把耳朵眼儿也堵上，你睁着眼没？从眼睛你也得受害。白云瑞是正人君子，尽管加个小心防不胜防，结果还是中了人家的毒烟了，觉着心里头翻腾，脑袋嗡嗡直响，是天旋地转。云瑞哎呀一声是摔倒在地，这金钩蝎子一看乐的嘴都闭不上了，奔奔直蹦，爹爹娘哥你看看，我说能赢吧，我没吹吧，也慢说就是白云瑞，就是徐良成了名的侠剑客，也架不住我这一招，这回是要活的是要死的，杀剐存留。

难道我就死在无名小卒的手里头吗？他想的这一种意志力爆发力，那还得说是白云瑞啊，在没有彻底昏迷之前，他还有股子犟劲儿，就这股劲儿使他嘣一下蹦起来，云瑞是转身就跑啊。哎呦，姚翠花一看行哎，我说你还有这两下子呢，你已经中了我的毒了，你还能往哪儿跑？追！提双剑在后头就撵。单说白云瑞飞身跳上大墙，又跳到街上，是迷迷糊糊，就觉得天也在转，地也在转。尽管如此，白云瑞功底深厚，咬着牙关，心说能跑出多远去，咱再说。脚下加紧，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就出离了姚家寨。前面是大山和密林，白云瑞就钻进山里头去了。姚翠花是紧追不舍，但是他没有白云瑞跑得快。云瑞往前跑着跑着，脚下一闪，一脚蹬空了，顺着这个山坡，咕噜到山沟下边去了。你想深山密林，那草都一房多高，要说藏一个人不太容易找着。金钩蝎子赶到近前，东张西望，再找白云瑞踪迹皆无，在心里头盘算着你能跑出多远去。这会儿可能毒气已然全部发作了，你白云瑞是准死无疑啊，说什么我把尸首我也得找找。他就东一头西一头划了白云瑞。但说小达摩咕噜到山坡的下头，还没有彻底昏迷呢，他咬着牙关，用刀拄着地站起来，东一头西一头，迷迷糊糊往前走，大约走出来能有一箭之地，药力发作了。白云瑞再也支持不住了，心里的清楚完，这才算彻底交代。哭通二次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如果叫姚翠花把他给找着，那非死不可。这天光挺亮的，白云瑞躺下也就在五分钟左右。哎，可巧顺着山坡来了两个女道姑，一个中年人30岁左右，一个小点14、15，每人手中都拿着竹篮，手里头拿着小铲子，干什么呢？在山坡上正采药，一边说一边笑。就那年岁比较小的头一个发现了白云瑞，他惊叫了一声：“师姑啊，这有个人！”那30来岁的道姑也吓了一跳，顺着手腕一看，可不是吗？的确，那躺着一个人。这谁呀？迟愣之间，他往四外看了看，见深山老林空无一人，就知道这里头有套头。两个人也顾不得采药了，仗着胆子来到白云瑞近前。白云瑞手里头还握着那把刀呢，一看这口刀锃明刷亮，夺人的耳目，一手穿着打扮不是本地人，五官相貌长得非常端正，就是紧闭双眼，牙关紧咬，面色十分难看，鼻梁的两边都是青的。哎呦，看这样可能是中了毒了吧，你瞅他的气色。师姑，那您说怎么办？快点把他抬回庙中。闹了半天，附近有一座小庙，两个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拖着白云瑞到了小庙近前。正门关着，角门开着，他们把白云瑞抬到屋里头，

放在床榻之上，然后把挖药的东西放在院里头。这30来岁的中年女人告诉那小的，快点去烧一壶开水，再打了一盆净水，哎，时间不大，都准备好了。就见这女人把手净了净，开始给白云瑞检查，翻翻眼皮，撬开牙关，还用鼻子闻了一闻，不由得紧皱双眉，哼，闹了半天又是中了毒了，五毒温黄烟呢。他眼望着姚家寨的方向，紧咬牙关，肯定是你们干的，姚翠花啊，姚翠花，金钩蝎子，你又伤害人了，作孽作孽呀！他心里头盘算着。正在这时，外边响起脚步的声音，走进一位老道姑来。这老道姑也不算太老，能有56、57岁吧，腰板倍儿直，一看就是个练家子，太阳穴鼓鼓着，眼睛倍儿亮啊。进屋往床上一瞅，躺着个男人，老道姑就一愣啊，丫头，这是怎么回事啊？娘啊，方才我带着小香去采药，在西山坡上发现了这个人，由于他人事不省，我也不知他是干什么的，可以断言他是中了毒气了。方才经过我初步检查，肯定是中了五毒温黄烟。娘啊，不信您看看。哦，又是五毒温黄烟。老道姑拉把凳子坐在床前，又给白云瑞仔细检查。后来他点点头，丫头，你说的一点儿不假呀，的确此人中了五毒温黄烟了。金钩蝎子，姚翠花啊，又是这疯丫头干的。娘啊，您说他可恨不可恨？这种人要及早的铲除，留在世上实在是一大祸害。哎，该报没报，时刻没到啊，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早晚他是有报应的。这样吧，咱把这个人无论如何抢救过来。是，那个说怎么抢救，人家这还有解药。拿过白玉瓷瓶，把塞儿拔开，里头是一种粉红色的药面，这种药叫七星驱毒散，专治五毒温黄烟，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就见老道姑让他们帮着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把这药面研开了，一点一点给白云瑞灌下去，这叫抢救的及时啊，不然白云瑞命就保不住了。这药下去之后，老道姑又喂了他喝了点水，然后坐在凳子上观察着。他看看云瑞，又瞅瞅这把刀，心说这主是干什么的呢？别看他年岁不大，可以断言他不像是坏人，跟姚家寨的人作对的，没有坏人。嗯，肯定他们发生矛盾了，所以才发生眼前的事情，应当让他赶快苏醒，问个究竟。但是哪有那么快的？这会儿就听着白云瑞这肚子里头五脏六腑12重楼咕噜噜直叫，看来这个药发挥作用了，也是走五官通七窍，能通到人各个经络上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老道姑点点头，看来此人获救了啊。他一半时清醒不过来，他就跟他女儿说，丫头，周围你还发现了什么没有？我跟小香都查过了，就发现他了。不见得吧，
难道没人追赶他吗？他还是落荒逃到这儿的，那就不清楚了。等他明白过来之后一问，咱不就知道了吗？这个小香啊，正好上外头抱柴火去，一阵风进了屋了。当家的，师姑可了不得了，姚家寨的二姑娘来了，已经进了院子了。哦，两人刚一愣，就见人影一晃，金钩鞋的姚翠花从外边进来了，像一阵风一样，进屋看的是清清楚楚。头一眼看见床上躺的白玉瑞，二一个看见老当家的和屋中的人，也看见桌子上放的那把宝刀。他一愣的功夫，老道姑站起来了：“二丫头，你怎么来了？”“大妈，我来了，我要捉拿这个人，我要把他的脑袋烧回去。”“哦，二丫头，你得把话说清楚，这是个什么人呢？你为什么要杀他？”“大妈，您不知道，这是咱们姚家寨的仇人，此人姓白，叫白云瑞，绰号人称玉面小达摩，他是开封府的鹰犬，朝廷的半差官，跑到咱们家搅闹去了，因此我们发生了冲突，我二人交了手，我用五毒温荒烟把他给迷倒，哪知道这家伙真厉害，中药之后还跑出这么远来，索性落到您这儿了，把人交给我吧。”说着话提宝剑过来就要下手，老道姑一皱眉：“无量天尊，慢！”我说：“翠花啊，你们妇女做的恶事够多的了，为什么还要继续造孽？据你方才说，闹半天这个人是开封府的差官，堂堂有名的玉面小达摩呀，你们杀国家的官人，这可犯了大法了。二丫头，不知道这是你的主意是你父母的主意？”“嘿，大妈，您问的也多点了吧，我父母的主意也好，我想这么做也罢，跟你有什么关系？”“大妈，旁的你就不必问了，你在这一住多好，有人供着你柴米油盐，吃喝不愁，面对青山绿水，益寿延年，你就享福吧，这些事情你休要多管。”刚说到这儿，那三十来岁中年的道姑眼睛就瞪圆了。“呸！姚翠花，你闭住你的臭嘴，这不是在姚家寨，这叫半坡山，这是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就得说了算，你赶紧给我滚，你滚出去，若不然你后果可自负呀。”我说：“你别忘了，咱可是姐妹呀，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掉炮往里揍啊？你怎么向着外人？哦，你也想给开封府的打溜须，讨好包黑子，将来还升个一官半职的，是不是？”“啊，呸！贱人，你竟敢侮辱于我，拿命来！”说着把白云瑞那口刀抄起来了，这要动五八叉。那老道姑一看，赶紧给拦住了：“翠萍，把刀给我放下，你赶紧给我住手，娘，他欺人太甚，哎，报应迟早会的。你去叫你爹娘来吧，你当不了他们的家。”“好，大妈，这可是你自找的，现在我就去找我的爹娘，等我爹他们来了，我看你怎样答对，反正白云瑞他是跑不了。”说话是姚家寨的寨主插翅虎姚广的原配夫人，姚广的老伴儿。
原配夫人。

0: 公政令。这中年的女道姑也非是旁人，是查赤虎姚广的大女儿，叫姚翠萍。那怎么上这儿住来了，还出了家了呢？没说有隐情吗？咱们简单的做一介绍。想当初这姚广啊，不像今天，现在家趁人直，骡马成群，手下打手几百，原来也是个穷光蛋，就是普普通通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后来呀，也该他走运，遇上个前辈，姓高，叫高林。这高林家比较有钱，接触姚广之后，发现这年轻人不错，就把他给收留了，而且呢，收他为徒。高林把能耐传授到他身上，不仅传授他武艺，高林还把自己的女儿高凤英，就是这个老道姑，许配给姚广了。嘿，这姚广行了，做了门前的教客，什么都有了，媳妇儿也混到手了。后来老爷子高林不在世了，这财产都归他们夫妻。过了2年，他们生了个女儿，这女儿给取名就是姚翠萍。姚翠萍谁呀？就是咱刚才说了，30来岁采药的那中年的女道姑。但是好景不长，后来姚广这小子又遇上了母大虫周亚平，这一对狗男女勾搭连环，串通一气，有着奸情。后来发展到姚广喜新厌旧，把这母大虫周亚平娶到手里了，弄俩媳妇儿。本来一个人娶俩媳妇儿他就不和，你想这母大虫他不是个好人呢，横挑鼻子竖挑眼，仗凭他有两下子，又有力气又有能耐，家里也比较有钱，挤兑来挤兑去，把那娘儿俩给挤出姚家寨。怎么办呢？翠萍娘儿俩眼泪洗面，看破红尘，就在姚家祠堂，就这小庙居住下来了。可姚广觉着呢，一个是原配夫人，一个是长女，哎，良心上也觉得有点过意不去，所以每年2次派人到这儿送粮、送米、送银子，哎，供养他们娘儿俩的生活。这娘儿俩出家呀，也是假牌的老道。为什么呢？因为受了打击了，看破红尘了，什么都没意思，不如吃斋念佛好。其实人呢，不受打击，很少出家。当然，有些人那是酷爱，这是两回事儿。那么姚广呢，后来又生了儿子，就是那恶太岁姚刚，又生了姑娘，就是金钩蝎子姚翠花。随着时光的流逝，儿女都长大了，双方很少走动。姚广没来过，母老虎来过2次，但是呢，作为儿女，一年之中啊，也来个1次2次的，到这儿送点粮米，送点银子，表面上是一家人，实质上他们是仇深似海。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人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

0: 健康狗正在播出。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2: 小姐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今天看您的状态呀特别的不好，近两年也没看见您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啊。
2: 我这么掩饰你都看出来了，
1: 这多明显啊。
2: 其实小雨哈，就是我这心里头吧有事儿
1: 啊。怎么了？
2: 昨天呢，这不跟大伙讲了吗？速奇海外益生菌的这个科研所即将签署呢，美洲的这种药用菌的一个专供协议。
1: 嗯。
2: 啊，那对于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患者来讲，它确实是个好事儿。
1: 是的。
2: 啊，因为说明呢，速奇的即食益生菌呢，它真是凭借其强大的效果，在海外呢已经提升到了药用的范畴了。
1: 对呀，
2: 那用它就可以治病了。
1: 嗯，
2: 啊，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些胃肠道的患有疾病的这些患者吧，实际的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了。
1: 对，昨天也讲到了。
2: 事儿呢，就是确实是个好事儿。
1: 嗯，
2: 但是我愁也愁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再好的产品，如果我们只是听说，啊，我们只是看着，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实话，它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2: 啊，首先咱们国内和海外的这个药品法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你就拿速奇即食益生菌来说，它在海外这已经升级为药用的范畴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呢，依然还是被列为不能代替药品的这个行列。
1: 但是它们的成分和效果是一样的呀。
2: 那肯定是一点都不带差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人家海外呢一旦升级为药品了之后，它属于单向的一个垄断菌株，把咱们益生菌里边这个菌株给垄断啊。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患者要是再想用海外的，是属于药品，咱们就必须得花高价，甚至于高价也未必能够买得到的这种困境了。
1: 嗯，这个还真是。
2: 我记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当初啊，之所以创办这个栏目，就是想替大家呢甄选出世间最好的最高端的优质产品，那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的一些健康产品。
1: 是的，
2: 我们不仅要给大家甄选出来，我们还得想办法得让咱普通老百姓呢你都能够用得起的用得上。
1: 嗯，
2: 啊，这是咱们健康购的一个栏目宗旨。
1: 对，
2: 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我们甄选专家团队也在不断的壮大，可以说不管是我自己的渠道也好，还是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的力量也好，真就是让我们达成了这个愿望了啊，让大家实现了零距离的了解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些高端产品，而且零差价的能够用上这些高新前沿的高端产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都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健康了，受益了。
1: 没错，不过呢，我们也都理解老师您的苦衷。
2: 其实大家伙理解我，我是心里边是很感谢的，但是人吧，他有的时候是你想做一件事你做不成的时候，他心里这道坎儿他迈不过去。
1: 嗯，
2: 医生的本质呢，就是让大家少遭罪，这是我们的使命。
1: 嗯。
2: 但是眼看着这么有效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优质产品咱们大家伙儿却用不上，我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啊。这就好比说自己的亲人生病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症状了，你自己使不上劲儿一样的感觉，就这种无力感就让人上火，你知道吧。
1: 嗯，理解。但是我有个想法，速奇的即食益生菌在咱们大陆的授权现在不还没到期吗？
2: 还有几天吧。
1: 对，那既然没到期，我们可以想办法的多争取一批，我们都是最后一次了，就狠狠的先搂他们一把。
2: 我跟您说哈，就你这招我也想过，但是根本呢实现不了。
1: 为什么呢？
2: 因为人家

0: 即将签署药用菌的这个专供协议啊，你想一想哈，人家都能够把它生产出药品了，那这个功效啊，它是不是就翻倍了？
1: 是啊，
0: 价格是不是也得跟着翻倍？
1: 哦，那必然是了。
0: 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嘛？
1: 那给我们的越多，他们损失的也就越多。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完全站在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范围内了。
1: 嗯，那商人一般肯定都能算到这一步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普通老百姓，我们想得到的话，人家商人肯定也得算到这一点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现在的形势是非常急迫的。不仅仅供应的数量会少，如果咱们大陆呢也是就我们国品选健康购的这个授权吧，就是一旦到期了，你真要是不能够续签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咱们大陆地区就剩着最后一次享受速起即食益生菌专门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以后你在咱们国内还想以这个实惠的价格用上速起即食益生菌这个事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啊，那现在又属于前方战事迫在眉睫，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后方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打起十分的精神，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啊先预留最后一批速起的药用级别的益生菌，来全力保卫好我们的胃肠健康。
0: 对，但是我觉得哈，你说的还不够全面。
1: 嗯，
0: 应该是全力保卫我们胃肠道系统的健康。
1: 对，
0: 可以说呢，速起即食益生菌从进口到出口，就整条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它都管。
1: 嗯，
0: 全方位的无死角的呵护。速起即食益生菌本身呢，它包括最为珍贵的实验室用喉的三个最符合咱们人体动物菌联合生效而成的这个产品。它的安全性啊，效果指数啊，完全符合咱们大多数国家的这个药用菌的特性。前身呢是专门给婴儿专属的一个药用菌，那经过咱们平台专家参与改良之后呢，使其符合咱们国内的中老年人的这个体质了。所以说它是从进口，也就是我们的嘴啊，一直到我们的出口，全方位无死角的养护咱们整个消化道功能菌群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对，
0: 一排一养，共同的维护咱们整个胃肠道的消化系统，排的就是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有害菌，那肠道当中的一些炎症我们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养的是我们整个组织各个器官的益生菌的平衡。
1: 是的
0: 啊，那养护我们各个功能，所以说养护的是整个胃肠道系统内菌群健康的结构，使得我们的胃肠道系统每天呢都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让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变得健康起来。
1: 嗯，这很好啊，一排一养，能够快速的整合我们胃肠菌群的健康。
0: 对呀，所以说呢，我建议消化系统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啊，这次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用一用，一排一养，快速彻底的把咱们胃肠道的问题给它解决了。
1: 没错。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机会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1: 嗯。
0: 一旦呢，每周药用菌专属协议它给你签署成功了，一旦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独家授权它不再续签了。错过的不仅仅是省钱的事儿，更可能是最快速的好转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机会。
1: 太对了
0: 啊，尤其是针对于特别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错过的真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身家性命。这几天我也给大伙讲了，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针对我们比如说胃炎、肠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你包括肠梗阻这些问题，是有着明确的迎刃而解的功效的。
1: 对
0: 啊，那么针对的比较严重的，像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甚至是已经达到了恶变程度的胃肠道疾病，咱们国家各大医院已经开始尝试着用速起即食益生菌作为一个制剂给患者，在临床上就开始使用了。
1: 嗯。就是国内的医院啊，也早就盯上了这个好产品了。
0: 当然了，
1: 难怪美国那边他要签署药用菌的协议。
0: 那么不光我们知道他这个金珠选用的是初代的动物菌，
1: 嗯，
0: 其实全国有实力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人家也知道，
1: 对，
0: 研究的就是这个啊。你包括一些科研所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它是初代的动物菌株嘛，那初代的菌株意味着什么呢？
1: 那就是老祖宗级别的了。
0: 对，最原始的一代。
1: 是的，
0: 不管是金珠的活性也好，还是金珠的耐受力也好，可以说素起的即食益生菌的初代金珠就是益生菌的鼻祖了。
1: 对呀，
0: 啊，它的活力啊，它的生命力，它的耐受力、定植能力，一定是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
1: 没错，
0: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啊，那属于 number one 的存在。
1: 对，
0: 啊，可以吊打一切单层包埋技术的这个益生菌，
1: 嗯，相当于全世界益生菌的老大。
0: 另外啊，这个素起即食益生菌呢，它还采用的是闪式黑科技，啊，就是不需要用水送服，能够迅速的在我们口腔内实现就是几秒内的一种闪式崩解，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胃肠道当中。而且定植力达到了98%以上，
1: 几秒就开始在口腔内被吸收了，打败口腔里的有害菌，它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在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扎根了。
0: 对呀，所以说按道理来讲的话，它应该就是像药房那样的，每天都应该有供应。
1: 嗯，
0: 到药房我们就能买得到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却隔了很长时间才给大家伙供应这么一批，
1: 因为货源太少了。
0: 对了，
1: 基本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这样的。
0: 其实优质的好产品基本上都这样。
1: 嗯，
0: 啊，而素起即食益生菌呢，货源少。小雨，你知道原因有哪些吗？
1: 知道啊，这个效果好，需求量大。
0: 对，
1: 最重要的是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的价格呀是最实惠的。
0: 你看，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咱们国家很多的大型的三甲医院也在抢购。
1: 是的
0: 啊，你包括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这个胃肠道科啊，北京协和医院胃肠道疾病专科，还有江苏南京鼓楼医院，就等等嘛，多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把素起的即食益生菌作为胃肠道科室里边，尤其是针对于中重型疾病的患者专属的一个辅助产品。
1: 嗯，
0: 这其中呢就包括我讲到的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包括恶性病变。
1: 嗯，它能被这么多著名的医院看中，说明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啊，它非常的不简单。
0: 不简单。
1: 而且呢，越有名的医院，它越注重产品的效果。
0: 当然了，素起即食益生菌如果没有这么强大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这种能力啊，那这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它也不会用。
1: 对呀。
0: 啊，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胃肠道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医院的用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说没有能力啊，多次的给大家伙就这么反复的供应啊，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1: 嗯，还真是，我们各大医院啊都在抢着得到素起的即食益生菌，原因是什么呢？就三个字，效果好。
0: 对，效果好是最主要的，所以现在医院的心情其实应该跟我们是一样的，
1: 着急呀，
0: 特别着急。
1: 嗯，
0: 啊，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因为他们这个负担更重了。
1: 对呀，
0: 我记得素起即食益生菌刚刚被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在全国推广的第二天，啊，就上一次啊，我就接到了协和医院的这个电话了。
1: 哦，
0: 啊，他们那边人跟我说，说他有一个棘手的患者想让我帮忙出点主意。
1: 嗯，
0: 这个患者呢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啊，姓李，而且呢就是很有身份的那种，是个大人物。
1: 哦，
0: 那具体的叫什么名啊，身份背景啊，我不方便跟大家说，反正呢认识他的人都尊称他为李老。
1: 李老。
0: 对，当时呢在协和医院入院的时候吧，他是萎缩性的胃炎，而且伴有肠上皮化生，还有呢黑肠病。
1: 黑肠病是什么？
0: 黑肠病就是肠子都黑了坏死了。
1: 哦，
0: 就开始的时候吧，它是萎缩性胃炎伴这个肠上皮化生。其实大家伙应该知道，这可能就是恶变的一个最后一道关了。
1: 嗯，
0: 啊，而这个黑肠呢，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明白啊。我跟大家伙说，黑肠病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便秘啊，以及长期大量的吃抗生素，导致这个结肠部位坏死的疾病。
1: 嗯，
0: 而且达到了这个黑肠病这个阶段呢，也是结肠恶性病变的最后一道关卡啊。而且目前在治疗上没有什么特效的就是药物去治疗。
1: 哎呦，那这离胃恶变和肠恶变就只差那么一小步了，
0: 就差这一小步。
1: 那一旦控制不好的话，这两个恶性病都来了，那这人不就没有救了吗？
0: 那肯定好不了了。
1: 哎呦，
0: 一般人一个恶变他都逃不过，你别说两个在一块儿。
1: 是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受不了这个。
1: 嗯，
0: 啊，但是我刚刚讲了，人家身份特殊。
1: 嗯，
0: 所以说呢，协和医院的这个燕尾会，他这里边的这个马上组建了一个专家会诊团。
1: 嗯，
0: 那根据李老的化验结果来看，胃肠道当中的菌群是严重失衡了。
1: 哦，
0: 就基本上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存在了，啊，都是致病菌在那大量的滋生。
1: 明白。
0: 啊，另外呢，严重特别的严重，所以说会诊结果就是给予治疗方案，一定要首先做肠道的造瘘，来减轻肠道内容物对病灶的这种影响和刺激。
1: 是不是就在肚子上打个孔？
0: 做瘘吧，就在这造瘘了
1: 啊，然后把这个粪便往体外引
0: 啊。这个造瘘实际上就很简单，
1: 嗯，
0: 啊，而且做的还算顺利。但是呢，李老他不敢吃什么东西，因为不管吃什么，他进肚子没两分钟，他造瘘这个地方就喷出来了。
1: 哎呦，
0: 就哪怕说你多喝一口水，哎呀，就连脓啊，带这个脏东西啊，就哎呦，弄得就是满床都是，而且那个味儿也很大啊，护士都得捏着鼻子给他收拾，弄得李老要强一辈子特别的尴尬。
1: 那肯定是啊，
0: 嗯，
1: 就这么重要级别身份的一个人，那这样的情况他肯定尴尬呀。
0: 人家有头有脸的人呢，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你说这脸往哪放了？
1: 可不。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啊，就是他本身的肠道内里的菌群没有得到纠正，这是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啊，消炎药你吃一个礼拜了，他整个肠道当中的炎症一丁点都没有消失，啊，那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院长就给急坏了。所以说院长就想到了，说不行啊，就给这个老医打了电话了。
1: 嗯，
0: 就问问我，因为我之前呢也在国外的时候，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啊，有那么一句话嘛，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嗯，
0: 啊，你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放到医疗口也是这么回事儿。全世界各地走的多了，见到的病人多了啊，兴许就能够碰到跟他差不多的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啊。然后呢，他还知道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的人脉，包括一些特殊的关系和渠道，这么着给我来的这个电话，
1: 嗯，
0: 啊，问我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给李老用上，目的呀，就一个，尽量的阻止李老这个病情的恶化和发展，同时呢，也想避免呢他们医院出些重大的责任，啊，这个其实咱也不予理解啊，
1: 嗯，没错，那我们可以给他用这个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啊。速起的及时益生菌是被全世界公认的药菌，以菌治菌，可以说是专门整治消化系统疾病的高端武器了。
0: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哈，直观的理解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想到了，咱们国内它就有适合李老应用的这个产品。
1: 对呀，
0: 哎，你这给我打电话还求助问问国外有没有，这不就灯下黑吗？
1: 那可不。
0: 啊，你看，就不光说是咱老百姓认为国外的好，其实咱国内有很多的一些高端的人士，包括医院的医生，他也会还是停留在三四十年前、二三十年前的那种思想禁锢里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呀，咱国内有一款速起的即时益生菌，你给他用上，啊，而且我说的特别坚决，我说你马上你派救护车来我们家。因为当时呢，这个领导啊还愣住了， 派救护车去你家。
1: 是啊。
0: 啊，你我这去你家干什么？找你。

0: 来你又不是要，对吧？啊，我一看我这话呀，可能让他产生分歧了。我没说明白嘛，这跟领导说话的时候就得说的实实白白的。我说我的目的是啊，救护车来，他能走这个特殊通道快吗？尽快的把我手头上的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你给李老用上，咱们早一点的拿到这个速起的计时益生菌，李老不就早一分钟就能用上吗？
1: 嗯，
0: 他早一分钟用上的危险就推迟一分钟嘛。
1: 那肯定啊，
0: 而且康复的几率啊，他还有可能就提前一整天，甚至提前一个月。
1: 对呀，时间就是生命，最讲究的就是快速。
0: 结果就这样，在我得知了这个李老的病情之后，也帮助他，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速起的计时益生菌了。
1: 嗯，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李老之前的炎症对细菌的影响啊，从他造瘘的这个地方之前喷粪的这种情况来看，明显的就遏制住了。
1: 哦，
0: 就这样的情况呢，就几乎就不发生了。
1: 哎呦，这多好啊！
0: 啊，这刚一周啊。
1: 对呀。
0: 你等到第二周过后呢，胃肠道当中的炎症就开始慢慢的消失了，这个脓基本上没有了。
1: 嗯，太好了。
0: 啊，而且再次给他检测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他的益生菌的菌群的数量已经开始慢慢的占上风了。
1: 哦，
0: 哎，就是开始打败这个有害菌了，整个消化道当中的菌群的环境也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这速起及时益生菌啊，真的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李老的这个胃肠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健康，就从来没有什么呕吐、反酸、便秘或者是腹泻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这也算是救了李老一命。
0: 所以呢，也是打那次给李老救过来之后，李老得知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个速起计时益生菌救了他。
1: 嗯，
0: 特意的还给我打了一回电话。
1: 哦，
0: 就要求我给这个协和医院能够供应这速起计时益生菌。毕竟咱那个时候咱授权还在嘛。
1: 对，
0: 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协和医院的领导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的题目叫以菌治菌的神奇功效。
1: 嗯，
0: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全国上下知名的医院就全知道了，所以说就导致了速起计时益生菌现在这货源越来越紧缺了。
1: 是，那人家是大人物，那不能不给留面子。
0: 说的也是哈，这你不可能不给留面子。
1: 对呀，
0: 再说了，大医院要用这个速起计时益生菌，它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嘛。
1: 嗯，
0: 啊，那咱也不能说在这就非得憋着人家，这没理由没道理的事儿啊。但是这次来讲的话，就通过之前咱们说的这个签署协议这个事儿来说，这些大型的这个三甲医院估计情况下也快用到头了。
1: 嗯，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次的每周签署的这个药用级别的菌株专供协议一旦签订完，咱们国内的供应权真有可能就不跟咱们平台继续签约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后啊，再想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速起的计时益生菌，就几乎就没可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这个合同呢，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呢，打起12分的精神来抓紧时间，想用的就拨打朝外的电话，预留最后一批药用级别的益生菌，来全力的保卫我们胃肠道的健康。
1: 是的，那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出现腹胀、腹泻、便秘、胃炎、12指肠溃疡等消化功能不好的疾病，抢到速起的及时益生菌就能够帮助解决您的问题。如果已经是患有中重型的胃肠疾病了，比如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肠化生、黑肠病等等，那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来申请名额，把即将升级为药品的速起及时益生菌，咱们呢还能以非药品的价格抢到手中。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

0: 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1: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

0: 应势而生。
1: 让我们踏上品牌溯源中国行的列车，走进国家级源头工厂，审视每一道生产线，只为做一件事，
0: 甄选真正有益于国人健康的国货精品，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1: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用最合理的花费用上最适合中国人身体的好产品。
0: 国品优选，守初心，
1: 健康直购，惠百姓，
2: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0: 国品优选健康购正在播出。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易老师你好。
4: 你好。
5: 哎、可算是啊给您打进这个电话了呀。我天天呢我守着收音机我就听您节目啊。今天呢是终于能跟您说说心里话了。
4: 别着急，慢慢讲。身上哪儿不舒服啊，哪儿有问题直接敞开了说。
5: 哎呀，是这样哈，易老师啊，我今年呢58岁了。这十几年呢、就是被这个胃病啊这折磨的，就是都睡不好觉啊。哎呀，太熬人了，这人这年轻的时候这过日子你说挺辛苦的，这吃饭呢也不准时，就冷一下热一下的，什么酸甜呢、什么就啥都乱吃啊，咱吃饱就行啊。没想到啊就是把这胃啊都给伤透透的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偶尔过去呗，从来就没把它放在心上。就是
4: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这样啊，年轻的时候落的病根，年龄大的找上门，一开始不在意，后来越拖越严重了。
5: 哎呀，您说的真对呀，现在呀可算是彻底严重了。去医院一检查呀，确诊说是什么慢性胃炎，还有轻度性的什么胃溃疡啥的。那平时吧稍微要是吃点硬的什么凉的呀，这胃里立马就怎么什么那火辣辣的疼啊，那反酸呐、烧心一整天呐，这嘴里的就是发苦，吃啥都没胃口。你说不光啊就胃难受啊，这肠道也不对劲儿，要么就好几天不上厕所，就是便秘呀、就憋得闹心难受啊。那要么就突然拉肚子，这家就跑厕所这来回跑，这肚子天天呢都就是说的胀得鼓鼓的呀，整个人都没精神呐，浑身乏力，干点家务都累得慌。
4: 这个听你这个症状就是胃肠黏膜受损严重，那肠道菌群严重失衡，体内的有害菌太多，炎症堆积太久的，反反复复的才难受了。
5: 对呗，您说太对了，易老师啊，这十几年呢我是花了太多冤枉钱了，那什么养胃茶呀，什么胃药啊，这普通益生菌呢、各种偏方啊，就是我全试过，谁说这好使我就用。刚开始吧你说吃着还行，还有点缓解，还吃上一阵儿，哎就白费了，一点用都没有了，一停药啊立马就复发，始终啊就断不了根儿。哎呀，这家里人啊带我呀跑了就是好多家医院，什么吃药啊打针呢、当时反正好受点，等到过后还老样子，我都快崩溃了，都没信心了都。
4: 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哈，就市面上普通的养胃产品，廉价的益生菌只是暂时的缓解表面的症状，它根本深入不到我们这个胃肠道深处，就没有办法去深层的去炎症啊，也养不出咱们健康的有益菌来。那你就是这种情况叫治标不治本，甚至有的时候标它都治不好啊，那反反复复的好不了，这也是正常的一个治疗结果了。
5: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这不是天天嘛听咱们这节目嘛，知道您就是说的推荐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这效果特别好，这好多听众啊应着说都见效果了，我这心里啊也特别动心，但是我这心里还有点犯嘀咕。你说我寻思这十几年的这老胃病了，还有这肠胃什么就是紊乱的这个毛病，吃这款益生菌真的能调理好吗？
4: 那你尽管放心的， 你的情况用这款咱们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再对症不过了。首先呢，这款速起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的普通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选用的是珍稀初代的动物菌株，最早呢还是专供给婴幼儿使用的这个药用菌株，那经过专家团队的改良之后啊，就完全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温和安全，长期

0: 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了。
1: 哦，原来是婴儿专用改良过来的。哎呀，那安全性肯定没得说了，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0: 不光安全，效果还是顶尖的。如今这款益生菌呢，在海外呀已经正式划分成药用级别了，就能够当药来作为临床去应用，专门调理各种胃肠道的顽疾。你看海外的配方啊、成分的活性啊，全都是一模一样的，调理效果呢是全球公认的啊。那它还采用的是高端的冻干闪示黑科技，不用说我们非得喝水去送服，放到嘴里几秒钟啊，就迅速的就溶解掉了。那入口能够压制口腔有害菌，一小时直达全身整个消化道，从上到下全方位的养护我们那个胃肠。
1: 哦，那意思是不用用水了，就是直接就搁嘴里就化了，太方便了。
0: 哎，就这么便捷。我们讲三秒闪示，你把它倒在嘴里边之后了，三秒钟成团，然后一点点就化掉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菌群定植率高达98%。耐酸性极强，不会被胃酸轻易杀死，能够稳稳地扎根在我们这个肠胃深处发挥作用。那它讲究叫一排一养双重调理，先排出肠道堆积的垃圾毒素、有害病菌，慢慢地清除肠胃里面的顽固炎症，修复受损的胃黏膜和肠黏膜啊，然后再补足有益菌，平衡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环境，慢慢的修复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
1: 哦，这是一排一养，哎，这个道理是吧？啊，这我听明白了。那像这种老胃溃疡啊，常年反酸便秘啊，坚持吃多长时间才能见到就是这个效果呢？
0: 像你这种多年的慢性肠胃问题的话呢，坚持服用一周左右，能够有明显的反酸呐、这个胃疼啊、肚子胀气这个情况会感觉减轻很多，然后吃饭胃口会变好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肠道排便这个恢复规律了，不再时而便秘、时而腹泻了。那受损的黏膜呢，也得慢慢的修复，从根源上摆脱老胃病反复的折磨。啊，就连这个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这类重度的胃肠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
1: 啊，哎呀，这么厉害呢？那我听说北京协和这些大医院都在用这款产品，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呀，协和呀、中山呐、还有南京这鼓楼医院的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把速起即食益生菌运用到临床调理当中了，就专门用来辅助治疗咱们这个重度的胃肠道疾病。之前的节目里边我也讲到那个李老，那人家身患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还有黑肠病，那病情十分凶险，常规治疗效果就不怎么好啊。用上这款益生菌之后，短短两周炎症消退了，身体状态一天好一天，也成功稳住了危险的病情了，这不就是实打实的真实案例吗？
1: 哎呀，听您呐这么一说呀，我这彻底相信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实在是太难得了。那我还想问一句哈，最近节目一直说以后不好买了，这到底是为啥呀？
0: 目前速起海外科研所马上就要签订这个 FDA 的一个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这个协议一旦签订完之后吧，它这个海外的实验室里边培育出来的三大初代菌株呢，就只能供给海外了。咱们国内呢，就只能从咱们国内来提取，这样的话呢，它的产量啊，就相对而言就会少很多。另外呢，就是 FDA 一旦认证为是药用级别的，需要一个全球定价，全球一定价了之后呢，这个价格就会翻倍，咱普通老百姓恐怕是消费不起啊，所以说呢，就导致咱们未来可能再想用的这个机会就不多了，明白了吧？
1: 哦，那也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普通人还用不起了。
0: 不止如此啊，咱们栏目呢在国内的独家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那而且大概率不会跟咱们续签合作。你等到授权结束了，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要是再想以亲民的价格去应用上这款在国外已经定制为是药用级别的益生菌，那就比较难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是在争取给大家伙呢弄到一批库存，然后让咱们大家都有机会把这个国际知名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咱们以最低的价格拿到手，咱们好应用上。
1: 原来是这样啊，那这可真的是最后难得的好机会了，错过以后真的就没机会了。
0: 确实是最后的良机。现在呢，趁着这个授权还没到期，大家呢依旧能够以日常保健品的这个价格拿到即将升级为药品的这个高端的益生菌。像你这种常年饱受老胃病折磨的，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早点用上，早点摆脱病痛，养好肠胃才能够身子骨更硬朗啊。
1: 是呗，太感谢您了，易老师耐心讲解，我听完呢这心里可透亮多了，我现在呀就想申请订购了，好好的调理调理我这老肠胃呀。
0: 你这样吧，你直接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跟场外指导老师呢定一下啊，先报名然后等通知，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

0: 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喂，于老师，你好。
2: 你好，
1: 于老师，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我姓刘，我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来咨询问题的。
2: 哦，那您好，有什么问题啊？哪不舒服，再给我讲一下。
1: 于老师，我是这样的，今年61岁了，我这个平时吧，就是喜欢喝点小酒。饮食呢也不忌口，这久而久之就把这个肠胃给彻底的喝坏了，吃坏了。前段时间呢，就是我的感觉身体不舒服嘛，我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查出来说有这个糜烂性胃炎。平时吧，我这个胃里边它就总是隐隐的作痛，空腹疼，饭后它也疼，经常还恶心反胃，要是吃一点油腻的食物呢，它就会拉肚子。然后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也特别差，
2: 年纪大了，本身呢这个胃肠功能就会减退，再加上呢烟酒的刺激，饮食的不节制，就最容易引发糜烂性胃炎啊。那这种胃病呢是比普通胃炎更加的顽固，调理起来也是很费时费力的。
1: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自从查出来这毛病之后，我把烟酒尽量都戒了，像那个生冷辛辣的我更是一口都不敢碰啊。日常饮食我也是格外的小心，都是吃的比较清淡的，可即便就算这样，我这个肠胃的毛病它也还是不见好转的，稍微要是不注意它就会犯病，反反复复的，太折磨人了。
2: 糜烂性胃炎已经属于中度的这个胃肠疾病了，那胃肠黏膜已经出现了破损了，糜烂了，你单纯靠忌口啊，吃普通的胃药啊，就只能暂时的压制疼痛，没办法修复破损的黏膜，更没办法调理失衡的菌群，自然它就很难彻底的恢复。
1: 对，确实是，这大半年呢，我一直都是谨遵医嘱吃药来调理的，我的钱是花了不少，可是身体却一直没有明显的起色。我身边有不少的老伙计，他们都在用你推荐的这个硕起即食益生菌，都说是这个调理肠胃效果特别好。有人就是常年的肠炎，人家都调理好了，所以我也想特别想试试。但是我这个心里是有点顾虑，毕竟我这个是糜烂性胃炎，这病情不算轻呢。这款这个益生菌真的能适合我用吗？
2: 你放心，糜烂性胃炎正是这款益生菌重点调理的范畴，非常适合你使用。首先呢，咱们这款速起即食益生菌啊，是全球公认的药用级别的调理菌啊，主打的是以菌治菌，依靠的有益菌来压制消灭我们肠胃内里的有害菌啊，从而呢从根源上去解决我们胃肠炎症的问题。
1: 哦，以菌治菌这个说法我倒也听过，就是不知道它这个实际的效果到底靠不靠谱呢？
2: 效果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它里边所含有的初代菌株的活性极强，生命力啊，耐受力啊，还有肠胃定植能力啊，远远的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的单层包埋技术制作的益生菌，在整个益生菌领域都是顶级的水平。
1: 好，
2: 而且呢经过国内专家的改良之后呢，完全的贴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针对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胃肠道的问题都有十分显著的调理作用。
1: 哦哦，那它吃起来方便吗？我这个年纪大了，就麻烦的东西我实在是懒得用。
2: 方便的是特别方便，因为叫即食型的益生菌，不用水泡啊，不用水煮啊，就直接放到嘴里边几秒钟啊，就快速的就崩解了，入口即可以起效，随时随地都能吃。你不管在家还出门游玩，携带的食用都十分的便捷。进入身体之后，快速的游走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全方位的养护口腔、胃部、肠道，实现是整个消化道的一个养护，明白吧？
1: 好的，我明白了。那它具体是怎么来调理我这个糜烂性胃炎的呢？
2: 哦，那这个原理很简单了，
1: 嗯，
2: 依旧是一排一阳两大作用。第一步，快速清理胃肠内部堆积的炎症因子、有害病菌以及代谢垃圾，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缓解胃部的疼痛、恶心、反酸、腹胀、腹泻这种不适的症状。 第二步，持续的包活性的有益菌来平衡我们胃肠道菌群的结构，慢慢修复已经糜烂受损的胃肠黏膜，让破损的胃肠内壁一点点的愈合修复，逐步的恢复我们胃肠原本正常的消化代谢功能。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一边消毒素，消炎症，一边就是这个修复养肠胃。那这个调理方式真的是太科学了。
2: 不仅调理方式科学，临床认可度也极高。如今国内多家大型三甲医院在面对中度重度胃肠患者的时候，都会搭配这款益生菌进行辅助调理，足以证明它的安全和实效。就像之前呢，咱们讲到了重症患者的李老，也身患多种高危的胃肠疾病，在常规治疗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坚持服用这款益生菌，身体快速的好转了啊，成功的稳住病情了，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1: 哦，

0: 那既然各大医院都在使用，那这个品质和效果呢，我也就彻底放心了。我还听节目里边说，就是这款产品以后都快要买不到了，这件事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的啊，这也是我最近一直担忧的事情。现在速起品牌的这个海外科研机构呢，已经正式签署了 FDA 的一个药用菌株的专供协议。这个协议一旦签订之后吧，就这款核心菌株呢，将全面的就国外的实验室里面就全外的供这个国外去应用了啊，所以说再回到我们国内的机会就很少了。
0: 那咱们这个国内岂不是就断货了吗？
1: 咱们国内是不可能断货的。我说了，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是咱们国人研制的，国人培养的，所以说呢，他们没有权利去断我们国内的货。但是我们国内的生产的量它是有数的，就我们国内的产量是没有办法供应我们全国人民去应用的啊。所以说呢，就直接导致呢，现在的速起即食益生菌，你像有很多的三甲医院要用，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要应用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老百姓在想应用呢可能就会少。同时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要全球统一定价。一旦全球统一定价的话，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速起签订这个专供协议就要终止了，就没有办法续签了。它也没有办法续签，我们再想花到最便宜的价格，出厂的价格去应用到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的机会就很少了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老百姓不好买的原因，也是这个给大家可能传递一种像断货，不是断货，是我们想用不一定能够买得起，明白吧？
0: 哦，明白了。没想到就是形势这么紧张的，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货源是不是特别少的？
1: 非常紧缺啊，一方面海外即将垄断了这个菌株的货源，另一方面呢，国内各大医院都争相的采购啊，那留给咱普通老百姓的库存少之又少。咱们栏目也动用300多人的专家甄选团队，多方面的输出渠道，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最后的一批现货的库存，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家评价申领的机会了。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边就着急了。我这糜烂性胃炎拖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好的调理办法，这次机会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1: 你这样啊，胃肠道疾病越早调理恢复的越好啊，一旦呢咱们继续拖延的话，就很容易朝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到时候调理的难度就翻倍了，身体也得承受更多的痛苦。现在趁着最后一批库存还在啊，咱们这个授权还没有到期，抓紧时间申领使用，早点修复受损的胃肠，远离胃肠道疾病的折磨啊。
0: 哦，我明白了，易老师，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就是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一定会利用好，速起即食益生菌，调理好我的肠胃。
1: 那不用客气，真心希望每一位饱受胃肠道疾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都能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养好我们的肠胃，拥有健康硬朗的好身体。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山好物选国品，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3: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4: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3: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4: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3: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4: 国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3: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4: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真品，
3: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4: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3: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4: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国品祝荣光，
4: 健康惠万家，
3: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是一老师，你好。哎，我这几天啊，我这几天的节目听您讲这个益生菌，然后我自己也领悟了一句话。
1: 什么话？您说。
5: 啊，就是说这个小金说的这个，要用啊，就用最好的，啊，要么就别用。要用啊，就用这个贵中贱的，不用贱中贵的。要不会用的话，就问问易老师啊，像您这样专业的人士。
1: 你这个感悟还挺深呐，一般人赶不上你，这还

0: 没有文化呀，啊哈，
1: 不怕你笑话，我也没什么文化，哎，就是个小学毕业的，啊，因为我这个用益生菌用的是太多了，这不是这几天听您一讲啊，这个我这脑子里就闪出了几个字儿，这个想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其他的益生菌啊，就是那个这个叫出个花来，啊，就像您说的也这个不是动物菌，啊，根本啊就不适合人群。这个不是定向培养出来的，就是它根本啊，就是说也改不了是那个起不了是改变作用。这个进入人的这个人体肠道内啊，它根本它也就活不了，所以呢，吃多少也等于是白搭。就是你说这个，我之前啊，就确实也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0: 说明咱们这几天呢，就是给大伙讲这个益生菌的没白讲，大家都听明白了。
1: 嗯，
0: 啊，您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1: 啊，我今年这个75了，我之前因为这个肠梗阻还做过一回手术，还给肠子还给截了一截，是吧？人家遭多少罪不说吧，还花了6万多块钱。
0: 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爱得肠梗阻这个病，而且肠梗阻它比较复杂，啊，我给你简单的说说哈。如果说我们肠道当中这个粪便呢硬的像石头一样，我们叫粪石，那这个石头是啥呢？首先我们知道它非常硬。而且它还有棱有角，特别尖锐，如果它不往下走的时候，它就会卡在我们肠道当中，那这样就堵死了，那人就不能排便了，就憋得难受。
1: 嗯，
0: 那如果它往下走，它有棱角还容易划破我们这个肠道的黏膜，你大家想一想，咱这个手破个口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也容易感染，那么肠道黏膜多嫩呢，再加上我们肠道当中这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都在那儿，你想一想那个肠子有多容易感染。那么一旦感染了，我们临床上如果不及时的处理，整个肠道就会出现坏死或者是败血症。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肠梗阻表面上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其实背后藏着非常大的一些危险。
1: 哎，老师你说太对了啊，这个我就是当时啊就是有半个月没排便啊，就是说是你也不知道，这在当时啊，这个手术啊，这个肠子里边真是这取出来就是像，就是你说这个粪石有鸡蛋那么大块了，哎呀，你看这给我憋的呀，这个取出来一共有3个，啊，这个当时中间的那块有个肠子都划破了，大夫说这就得赶紧给切了啊，
0: 你看呢，这都已经划破，都快出现坏死的情况了。
1: 哎呀，是啊，就是就赶紧切了，这个大夫要不赶紧切啊，这个小命啊都得交代了。这不是今天我听你这个节目说，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给我们提供这个益生菌了，所以啊，这个我想麻烦于老师能不能够多留点，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我和老伴我俩这个都用过咱们这个硕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这个用完之后啊，感觉到，这是和老师说的一样，这个外面益生菌啊，真是和这个咱们这个硕体益生菌啊，就是真是说是用起来没法比啊。
0: 所以说呢，益生菌和益生菌比起来叫天壤之别。我给大家说过，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它是初代的菌株，定植率特别高，吃到嘴里边之后3秒钟，经过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吸收，所以经过这种技术，它的活性就很高。啊，那都是益生菌，它这个功效就相差的10万8千里了。
1: 嗯，是啊，老师，就是说，你看这个我和这个我老伴儿这之前还有肠炎，啊，这就是一天是老放屁，而且放的屁啊特别臭。这之前的孩子们也跟他买过不少这个益生菌在吃，那吃完以后啊，真是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唯独吃了咱们这个硕体这个即食益生菌之后啊。现在这个不太放屁了，而且就是说是放屁也不那么臭了，啊，还有他那个肠炎啊，这个以前啊，只要吃点凉的或者辣的，都肚子这个马上就咕噜咕噜的难受，但现在啊，基本上吃点什么东西都不要紧，无所谓了，啊，这现在啊，这个我俩这个基本没事的时候还什么整点这个小葱啊。啊，这个辣椒蘸酱啦，是吃的高粱米饭了，都没事了。
0: 那我这都可以吃了是吧？
1: 对对对， 这个反正现在啊，这吃什么东西都肚子挺好，啊，肚子也不咕噜了。这个，然后你看，这个我不是这个时候也做过手术嘛？当时啊，这个有这个做完手术，这个肠道紊乱，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就天天打这个营养液，就像白乎乎的，就像牛奶的那种东西似的。但是从医院回来之后啊，还老拉肚子，大夫说这是肠道失衡引起的。做过手术啊，这个是做手术这个导致的这个损伤。大夫让我回家就吃点这咱们这个硕体的这寄生益生菌就行。我这个当时啊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反正回到家以后，就是情况就吃啥拉啥。就跟说怎么说一个直肠子似的。吃完饭不到15分钟，马上就得去厕所。就感觉到肚子里啊充满了东西。这个后来也是用了咱们这个益生菌之后啊，现在这个慢慢比。

0: 过去好多了。
1: 这就说明咱们的速起即食益生菌，您用完之后，这个益生菌在您肠道当中已经是生根发芽了，
0: 嗯，
1: 让您肠道的菌群结构慢慢的平衡了。所以说，你吃进的东西它留得住营养啊，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这个非常好。
0: 啊，对对对，这个所以说，我和老伴儿就说是这个是真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速起益生菌，这个老师这个不能那么一下把这东西给我们断了。断了之后啊，你说老两口咋整啊？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于老师，因为现在啊，给我们整的这个嘴都刁了，现在吃啥东西啊都想用这个最好的。
1: 明白。其实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和这个菌株的供应协议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科研团队还有速起的相关负责人呢，我们也在调整去协调这个事儿。但是毕竟呢，它有的时候吧，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人类能控制了的，能力呢是有限的，我们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伙争取。速起即食益生菌的这个菌株授权呢马上要到期了，看看能不能呢再续签这个授权，我们尽可能的是多拖一段时间，拖一段时间，哪怕说咱们少得点我们也比没有强，是不是？
0: 哎，好好好，那我和老伴就先谢谢于老师了，我就等您这个好消息啊。
1: 好，这个事儿呢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办啊。那由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您好。
1: 小姐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今天看您的状态呀特别的不好，近两年也没看见您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啊。
1: 我这么掩饰你都看出来了，
2: 这多明显啊。
1: 其实小雨哈，就是我这心里头吧有事儿
2: 啊。怎么了？
1: 昨天呢，这不跟大伙讲了吗？速奇海外益生菌的这个科研所即将签署呢，美洲的这种药用菌的一个专供协议。
2: 嗯。
1: 啊，那对于产品本身来讲的话，对于咱们广大的患

0: 者来讲，它确实是个好事儿。
1: 是的。
0: 啊，因为说明呢，速起的计时益生菌呢，它真是凭借其强大的效果，在海外呢已经提升到了药用的范畴了。
1: 对呀。
0: 那用它就可以治病了。
1: 嗯。
0: 啊，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些胃肠道的患有疾病的这些患者吧。实际的解决一些关键的问题了。
1: 对，昨天也讲到了。
0: 事儿呢，就是确实是个好事儿。
1: 嗯。
0: 但是我愁也愁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你再好的产品，如果我们只是听说，啊，我们只是看着，这对于我们自身来讲的话，实话，它没有任何意义。
1: 嗯。
0: 啊，首先咱们国内和海外的这个药品法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就拿速起计时益生菌来说，它在海外。这已经升级为药用的范畴了，但是在咱们国内呢，依然还是被列为不能代替药品的这个行列。
1: 但是它们的成分和效果是一样的呀。
0: 那肯定是一点都不带差的。但是我要说的是，人家海外呢，一旦升级为药品了之后，它属于单向的一个垄断菌株，把咱们益生菌里边这个菌株给垄断。啊，那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患者要是再想用。海外的是属于药品，咱们就必须得花高价，甚至于高价也未必能够买得到的这种困境了。
1: 嗯，这个还真是。
0: 我记得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当初啊，之所以创办这个栏目，就是想替大家呢甄选出世间最好的、最高端的优质产品，那对我们的健康有帮助的一些健康产品。
1: 是的。
0: 我们不仅要给大家甄选出来，我们还得想办法得让咱普通老百姓呢、啊、你都能够用得起的用得上。
1: 嗯。
0: 啊，这是咱们健康购的一个栏目宗旨。
1: 对。
0: 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啊，我们甄选专家团队也在不断的壮大。可以说不管是我自己的渠道也好，还是我们背后的300多人的团队的力量也好，真就是让我们达成了这个愿望了。啊，让大家实现了零距离的了解国内，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前沿的这些高端产品，而且零差价的能够用上这些高新前沿的高端产品。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都收获了前所未有的健康了，受益了。
1: 没错，不过呢，我们也都理解老师您的苦衷。
0: 其实大家伙理解我。我是心里边是很感谢的，但是人吧，他有的时候是你想做一件事你做不成的时候，他心里这道坎儿他迈不过去。
1: 嗯，
0: 医生的本质呢，就是让大家少遭罪，这是我们的使命。
1: 嗯，
0: 但是眼看着这么有效的、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优质产品，咱们大家伙儿却用不上，我这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啊，这就好比说自己的亲人生病了，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症状了。你自己使不上劲儿一样的感觉，就这种无力感就让人上火，你知道吧。
1: 嗯，理解。但是我有个想法，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在咱们大陆的授权现在不还没到期吗？
0: 还有几天吧。
1: 对，那既然没到期，我们可以想办法的多争取一批，我们都是最后一次了，就狠狠的先搂他们一把。
0: 我跟您说哈，就你这招我也想过，但是根本呢实现不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人家即将签署药用菌的这个专供协议啊，你想一想哈，人家都能够把它生产出药品了，那这个功效啊，它是不是就翻倍了？
1: 是啊。
0: 价格是不是也得跟着翻倍？
1: 哦，那必然是了。
0: 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嘛。
1: 那给我们的越多，他们损失的也就越多。
0: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完全站在普通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思想范围内了。
1: 嗯，那商人一般肯定都能算到这一步了，
0: 对不对？所以说你看咱普通老百姓，我们想得到的话，人家商人肯定也得算到这一点了。
1: 对
0: 啊，所以说现在的形势是非常急迫的，不仅仅供应的数量会少，如果咱们大陆呢也是就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授权吧，就是一旦到期了，你真要是不能够续签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咱们大陆地区就剩着最后一次享受速起计时益生菌专门调理胃肠道疾病的一个机会了。
1: 对，
0: 以后你在咱们国内还想以这个实惠的价格用上速起计时益生菌这个事儿， 可能就没有了。
1: 嗯，
0: 啊，那现在又属于前方战事迫在眉睫，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的后方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也要打起十分的精神，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我们啊，先预留最后一批速起的药用级别的益生菌，来全力保卫好我们的胃肠健康。
0: 对，但是我觉得哈，你说的还不够全面。
1: 嗯。
0: 应该是全力保卫我们胃肠道系统的健康。
1: 对，
0: 可以说呢，速起即食益生菌从进口到出口，就整条我们这个消化系统它都管。
1: 嗯，
0: 全方位的无死角的呵护。速起即食益生菌本身呢，它包括最为珍贵的实验室用猴的三个最符合咱们人体动物菌联合生效而成的这个产品，它的安全性啊，效果指数啊，完全符合咱们大多

0: 数国家的这个药用菌的特性。前身呢是专门给婴儿专属的一个药用菌，那经过咱们平台专家参与改良之后呢，使其符合咱们国内的中老年人的这个体质了，所以说它是从进口，也就是我们的嘴啊，一直到我们的出口，全方位无死角的养护咱们整个消化道功能菌群环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1: 对，
0: 一排一养，共同的维护咱们整个胃肠道的消化系统，排的就是咱们身体有害的这些有害菌，那肠道当中的一些炎症我们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养的是我们整个组织各个器官的益生菌的平衡。
1: 是的
0: 啊，那养护我们各个功能，所以说养护的是整个胃肠道系统内菌群健康的结构，使得我们的胃肠道系统每天呢都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状态，让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变得健康起来。
1: 嗯，这很好啊，一排一养能够快速的整合我们胃肠菌群的健康。
0: 对呀，所以说呢，我建议消化系统有问题的听众朋友啊，这次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我建议大家伙可以用一用，一排一养，快速彻底的把咱们胃肠道的问题给它解决了。
1: 没错
0: 啊，但是还是那句话，机会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1: 嗯，
0: 一旦呢美洲药用菌专属协议它给你签署成功了，一旦和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独家授权它不再续签了，错过的不仅仅是省钱的事儿，更可能是最快速的好转我们胃肠道疾病的这个机会。
1: 太对了
0: 啊，尤其是针对于特别严重的胃肠道疾病的患者，你错过的真有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身家性命。这几天我也给大伙讲了，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针对我们比如说胃炎、肠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啊，你包括肠梗阻这些问题，是有着明确的迎刃而解的功效的。
1: 对
0: 啊，那么针对的比较严重的，像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甚至是已经达到了恶变程度的胃肠道疾病，咱们国家各大医院已经开始尝试着用速起即食益生菌作为一个制剂给患者，在临床上就开始使用了。
1: 嗯，就是国内的医院啊，也早就盯上了这个好产品了。
0: 当然了，
1: 难怪美国那边他要签署药用菌的协议。
0: 那么不光我们知道他这个菌株选用的是初代的动物菌，
1: 嗯，
0: 其实全国有实力的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人家也知道，
1: 对，
0: 研究的就是这个啊。你包括一些科研所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它是初代的动物菌株嘛，那初代的菌株意味着什么呢？
1: 那就是老祖宗级别的了。
0: 对，最原始的一代。
1: 是的，
0: 不管是金珠的活性也好，还是金珠的耐受力也好，可以说速起的即食益生菌的初代金珠就是益生菌的鼻祖了。
1: 对呀、
0: 啊，它的活力啊，它的生命力，它的耐受力、定植能力，一定是市面上这个普通的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
1: 没错，
0: 可以说在全世界范围内啊，那属于 number one 的存在。
1: 对
0: 啊，可以吊打一切单层包埋技术的这个益生菌。
1: 嗯，相当于全世界益生菌的老大。
0: 另外啊，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它还采用的是闪式黑科技，那就是不需要用水送服，能够迅速的在我们口腔内实现就是几秒内的一种闪式崩解，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可以快速的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当中、胃肠道当中，而且定植率达到了98%以上，
1: 几秒就开始在口腔内被吸收了，打败口腔里的有害菌。
0: 嗯，
1: 它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在整个的消化系统当中扎根了。
0: 对呀、啊，所以说按道理来讲的话，它应该就是像药房那样的，每天都应该有供应。
1: 嗯，
0: 到药房我们就能买得到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却隔了很长时间才给大家伙供应这么一批，
1: 因为货源太少了。
0: 对了，
1: 基本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甄选的每一款产品都是这样的。
0: 其实优质的好产品基本上都这样。
1: 嗯
0: 啊，而速起即食益生菌呢货源少，小雨你知道原因有哪些吗？
1: 知道啊，这个效果好，需求量大，
0: 对，
1: 最重要的是果品优选健康购给大家的价格呀是最实惠的。
0: 你看，这是一方面，
1: 嗯，
0: 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咱们国家很多的大型的三甲医院也在抢购。
1: 是的
0: 啊，你包括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这个胃肠道科啊，北京协和医院胃肠道疾病专科，还有江苏南京鼓楼医院，就等等嘛，多家大型的三甲医院都把速起的即时益生菌作为胃肠道科室里边，尤其是针对于中重型疾病的患者专属的一个辅助产品。
1: 嗯，
0: 这其中呢就包括我讲到的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包括恶性病变。
1: 嗯，它能被这么多著名的医院看中，说明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它非常的不简单。
0: 不简单。
1: 而且呢，越有名的医院，它越注重产品的效果。
0: 当然了，速起即时益生菌如果没有这么强大的调理胃肠道疾病的这种能力，啊，那这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它也不会用。
1: 对呀。
0: 啊，最为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胃肠道疾病的人群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医院的用量也越来越多，所以说没有能力啊，多次的给大家伙就这么反复的供应啊，这也是有一定原因的。
1: 嗯，还真是，我们各大医院啊都在抢着得到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原因是什么呢？就三个字，效果好。
0: 对，效果好是最主要的，所以现在医院的心情其实应该跟我们是一样的，
1: 着急呀，
0: 特别着急、
1: 嗯、
0: 啊！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因为他们这个负担更重了。
1: 对呀，
0: 我记得速起即时益生菌刚刚被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在全国推广的第二天，啊，就上一次啊，我就接到了协和医院的这个电话了。
1: 哦，
0: 啊，他们那边人跟我说，说他有一个棘手的患者，想让我帮忙出点主意。
1: 嗯。
0: 这个患者呢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啊，姓李，而且呢就是很有身份的那种，是个大人物。
1: 哦，
0: 那具体的叫什么名啊，身份背景啊，我不方便跟大家说，反正呢认识他的人都尊称他为李老。
1: 李老。
0: 对，当时呢在协和医院入院的时候吧，他是萎缩性的胃炎，而且伴有肠上皮化生，还有呢黑肠病。
1: 黑肠病是什么？
0: 黑肠病就是肠子都黑了，坏死了。
1: 哦，
0: 就开始的时候吧，他是萎缩性胃炎伴这个肠上皮化生，其实大家伙应该知道，这可能就是恶变的一个最后一道关了。
1: 嗯，
0: 啊，而这个黑肠呢可能很多人就不太明白啊，我跟大家伙说，黑肠病就是因为长期的这种便秘啊，以及长期大量的吃抗生素导致这个结肠部位坏死的疾病。
1: 嗯，
0: 而且达到了这个黑肠病这个阶段呢，也是结肠恶性病变的最后一道关卡啊，而且目前在治疗上没有什么特效的就是药物去治疗。
1: 哎呦，那这离胃恶变和肠恶变就只差那么一小步了。
0: 就差这一小步。
1: 那一旦控制不好的话，这两个恶性病都来了，那这人不就没有救了吗？
0: 那肯定好不了了。
1: 哎呦，
0: 一般人一个恶变都逃不过，你别说两个在一块儿。
1: 是啊。
0: 所以说很多人就是受不了这个。
1: 嗯。
0: 啊，但是我刚刚讲了，人家身份特殊。
1: 嗯。
0: 所以说呢，协和医院的这个燕尾会，他这里边的这个马上组建了一个专家会诊团。
1: 嗯。
0: 那根据李老的化验结果来看，胃肠道当中的菌群是严重失衡了，
1: 哦，
0: 就基本上没有这个益生菌的存在了，啊，都是致病菌在那大量的滋生。
1: 明白。
0: 啊，另外呢，严重特别的严重，所以说会诊结果就是给予治疗方案，一定要首先做肠道的造瘘，来减轻肠道内容物对病灶的这种影响和刺激。
1: 是不是就在肚子上打个孔
0: 造瘘吧，就在这儿造瘘
1: 啊，然后把这个粪便往体外引
0: 啊。这个造瘘实际上就很简单。
1: 嗯，
0: 啊，而且做的还算顺利，但是呢李老他不敢吃什么东西，因为不管吃什么，他进肚子没两分钟，他造瘘这个地方就喷出来了。
1: 哎呦，
0: 就哪怕说你多喝一口水，哎呀，就连脓啊 带这个脏东西啊，就有弄的就是满床都是，而且那个味儿也很大啊，护士都得捏着鼻子给他收拾，弄得李老要强一辈子特别的尴尬。
1: 那肯定是啊，
0: 嗯，
1: 就这么重要级别身份的一个人，那这样的情况他肯定尴尬呀。
0: 人有头有脸的人呢，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你说这脸往哪放啊？
1: 不，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实际上啊，就是他本身的肠道内里的菌群没有得到纠正，这是主要的原因。
1: 嗯
0: 啊，消炎药你吃一个礼拜了，它整个肠道当中的炎症一丁点都没有消失，啊，那这一下子就把这个院长就给急坏了，所以说院长就想到了说不行啊，就给这个老医打个电话吧，
1: 嗯，
0: 就问问我，因为我之前呢也在国外的时候，看他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啊，有那么一句话嘛，叫做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1: 嗯，
0: 啊，你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放到医疗口也是这么回事儿。全世界各地走的多了，见到的病人多了啊，兴许就能够碰到跟他差不多的一些好的治疗方法啊。然后呢他还知道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很多的人脉，包括一些特殊的关系和渠道，这么着给我来的这个电话，
1: 嗯
0: 啊，问我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办法给李老用上。目的啊就一个，尽量的阻止李老这个病情的恶化和发展，同时呢也想避免呢他们医院出现重大的责任啊，这个其实咱也可以理解啊。
1: 嗯，没错。那我们可以给他用这个速起的即时益生菌啊，速起的即时益生菌是被全世界公认的药菌，以菌治菌，可以说是专门整治消化系统疾病的高端武器啦。
0: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哈，直观的理解就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想到了咱们

0: 内它就有适合李老应用的这个产品。
1: 对呀、
0: 哎，你这给我打电话还求助问问国外有没有，这不就灯下黑吗？
1: 那可不
0: 啊，你看就不光说是咱老百姓认为国外的好，其实咱国内有很多的一些高端的人士，包括医院的医生，他也会还是停留在三四十年前、二三十年前的那种思想禁锢里边、
1: 嗯、
0: 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呀，咱国内有一款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给他用上啊，而且我说的特别坚决，我说你马上你派救护车来我们家。因为当时呢这个领导啊还愣住了，派救护车去你家？
1: 是啊，
0: 啊你我这去你家干什么？找你来，你又不是药，对吧？啊，我一看我这话呀可能让他产生分歧了，我没说明白嘛，这跟领导说话的时候就得说的实实白白的。我说我的目的是啊，救护车来他能走这个特殊通道快吗？尽快的把我手头上的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你给李老用上，咱们早一点的拿到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李老不就早一分钟就能用上吗？
1: 嗯，
0: 他早一分钟用上的危险就推迟一分钟
1: 啊。那肯定啊，
0: 而且康复的几率啊他很有可能就提前一整天甚至提前一个月。
1: 对呀，时间就是生命，最讲究的就是快速。
0: 结果就是这样，在我得知了这个李老的病情之后，也帮助他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速起的即食益生菌了。
1: 嗯，
0: 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李老之前的炎症对细菌的影响啊，从他造瘘的这个地方之前喷粪的这种情况来看，明显的就遏制住了。
1: 哦，
0: 就这样的情况呢就几乎就不发生了。
1: 哎呦，这多好啊。
0: 啊，这刚一周啊。
1: 对呀、
0: 啊、你等到第二周过后呢，胃肠道当中的炎症就开始慢慢的消失了，这个脓基本上没有了。
1: 嗯，太好了
0: 啊！而且再次给他检测这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他的益生菌的菌群的数量已经开始慢慢的占上风了。
1: 哦，
0: 哎，就是开始打败这个有害菌了，整个消化道当中的菌群的环境也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1: 这速起即食益生菌啊真的太厉害了。
0: 所以说从那以后啊，李老的这个胃肠道可以说是非常的健康，就从来没有什么呕吐、反酸、便秘或者是腹泻这样的情况发生。
1: 嗯，这也算是救了李老一命。
0: 所以呢，也是打那一次给李老救过来之后，李老得知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推荐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救了他。
1: 嗯，
0: 特意的还给我打了一回电话。
1: 哦，
0: 就要求我给这个协和医院能够供应这速起即食益生菌。毕竟咱那个时候咱授权还在嘛。
1: 对，
0: 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协和医院的领导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的题目叫以菌治菌的神奇功效。
1: 嗯，
0: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全国上下知名的医院就全知道了，所以说就导致了速起即食益生菌现在这货源越来越紧缺了。
1: 是，那人家是大人物，那不能不给留面子。
0: 说的也是哈，这你不可能不给留面子。
1: 对呀、
0: 啊。再说了，大医院要用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它也是为了治病救人嘛。
1: 嗯。
0: 啊，那咱也不能说，在这就非得憋着人家，这没理由、没道理的事儿啊、
1: 嗯。
0: 但是这次来讲的话，就通过之前咱们说的这个签署协议这个事儿来说，这些大型的这个三甲医院，估计情况下也快用到头了。
1: 嗯。
0: 我说实话，如果这次的每周签署的这个药用级别的菌株专供协议一旦签订完，咱们国内的供应权真有可能就不跟咱们平台继续签约了。那就意味着我们今后啊，再想用上这个药用级别的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就几乎就没可能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趁着咱们现在这个合同呢，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呢打起12分的精神来抓紧时间，想用的就拨打朝外的电话，预留最后一批药用级别的益生菌，来全力的保卫我们胃肠道的健康。
1: 是的，那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出现腹胀、腹泻、便秘、胃炎、十二指肠溃疡等消化功能不好的疾病，抢到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就能够帮助解决您的问题。 如果已经是患有中重型的胃肠疾病了，比如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肠化生、黑肠病等等，那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来申请名额，把即将升级为药品的速起即时益生菌，咱们呢还能以非药品的价格抢到手中。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全球化浪潮奔涌，选择从未如此之多，但真正的品质从不该被一枚标签定义。
3: 当中国制造成为全球产业链的品质标杆，我们是否还在为远渡重洋的洋外套支付虚高的代价？

0: 家。
1: 那些世界知名品牌背后的核心工厂，其实就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上。我们生产的精品漂洋过海，贴上别人的标签，价格便翻了几倍几十倍。
0: 而我们的国人，我们的同胞，却在为同一份品质支付不该有的溢价，这不公平。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哎、可算是啊给您打进这个电话了呀，我天天呢、我守着收音机我就听您节目啊，今天呢是终于能跟您说说心里话了。
1: 别着急，慢慢讲，身上哪儿不舒服啊，哪儿有问题直接敞开了说。
2: 哎呀，是这样哈，易老师啊，我今年呢58岁了，这十几年呢、就是被这个胃病啊这折磨的，就是都睡不好觉啊，哎呀太熬人了，这年轻的时候这过日子你说挺辛苦的，这吃饭呢也不准时，就冷一下热一下的，什么酸甜呢、什么就啥都乱吃啊，咱吃饱就行啊，没想到啊就是把这胃啊都给伤透透的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就是偶尔胃疼反酸，然后就是饿了就疼，哎，吃饱了也疼，就是总觉得吧这些毛病也都不是啥大病，忍忍就过去呗，从来就没把它放在心上。就是
1: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这样啊，年轻的时候落的病根年龄大的找上门，一开始不在意，后来越拖越严重了。
2: 哎呀您说的真对呀，现在呀可算是彻底严重了，去医院一检查呀确诊说是什么慢性胃炎，还有轻度性的什么胃溃疡啥的。那平时吧稍微要是吃点硬的什么凉的呀，这胃里立马就怎么什么那火辣辣的疼啊，那反酸呢烧心一整天呢，这嘴里的就是发苦，吃啥都没胃口。你说不光啊就胃难受啊，这肠道也不对劲儿，要么就好几天不上厕所，就是便秘呀、就憋得闹心难受啊，哎，要么就突然拉肚子，这家就跑的跑厕所这来回跑，这肚子天天呢都就是说的胀得鼓鼓的呀，整个人都没精神呢，浑身乏力，干点家务都累得慌。
1: 就是听你这个症状，就是，胃肠黏膜受损严重，那肠道菌群严重失衡，体内的有害菌太多，炎症堆积太久的反反复复的才难受了。
2: 对呗，您说太对了，易老师啊，这十几年呢，我是花了太多冤枉钱了，那什么养胃茶呀，什么胃药啊。这普通益生菌呢各种偏方啊，就是我全试过，谁说这好使我就用。刚开始吧你说吃着还行，还有点缓解，哎，吃上一阵儿，哎，就白费了，一点用都没有了，一停药啊立马就复发，始终啊就断不了根儿。哎呀这家里人啊带我呀跑了就是好多家医院，什么吃药啊打针呢、当时反正好受点，等到过后还老样子，我都快崩溃了，都没信心了都。
1: 其实我跟你说句实话哈，就市面上普通的养胃产品，廉价的益生菌，只是暂时的缓解表面的症状，它根本深入不到我们这个胃肠道深处，就没有办法去深层的去炎症啊，也养不出咱们健康的有益菌来。那你就是这种情况叫治标不治本，甚至有的时候标它都治不好。啊，那反反复复的好不了，这也是正常的一个治疗结果了。
2: 确实是这样。然后我这不是天天嘛听咱们这节目嘛，知道您就是说的推荐的这个速起即食益生菌呢、这效果特别好。这好多听众啊应着说都见效果了，我这心里啊也特别动心。但是我这心里还有点犯嘀咕，你说。我寻思这十几年的这老胃病了，还有这肠胃什么就是紊乱的这个毛病，吃这款益生菌真的能调理好吗？
1: 那你尽管放心的，你的情况用这款咱们这个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再对症不过了。首先呢，这款速起即食益生菌和市面上的普通益生菌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它选用的是珍稀初代的动物菌株，最早呢还是专供给婴幼儿使用的这个药用菌株，那经过专家团队的改良之后啊，就完全适配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温和安全，长期吃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了。
2: 哦，

0: 原来是婴儿专用改良过来的，哎呀，那安全
1: 对的，
0: 性肯定没得说了，那这样我就放心了。
1: 不光安全，效果还是顶尖的。如今这款益生菌呢，在海外呀、已经正式划分成药用级别了，就能够当药来作为临床去应用，专门调理各种胃肠道的顽疾。你看海外的配方啊、成分的活性啊，全都是一模一样的，调理效果呢是全球公认的。啊，那它还采用的是高端的冻干闪式黑科技，不用说我们非得喝水去送服，放到嘴里几秒钟呢，就迅速的就溶解掉了。那入口能够压制口腔有害菌，一小时直达全身整个消化道，从上到下全方位的养护我们那个胃肠。
0: 哦，那意思是不用用水了，就是直接就搁嘴里就化了，太方便了。
1: 哎，就这么便捷。我们讲3秒闪式，你把它倒在嘴里边之后了，3秒钟成团儿，然后一点点就化掉了啊！而且呢，它这个菌群定植率高达98%，耐酸性极强，不会被胃酸轻易杀死，能够稳稳地扎根在我们那个肠胃深处发挥作用。那它讲究叫一排一养双重调理，先排出肠道堆积的垃圾毒素、有害病菌，慢慢的清除肠胃里面的顽固炎症，修复受损的胃黏膜和肠黏膜啊，然后再补足有益菌，平衡整个消化系统的菌群环境，慢慢的修复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
0: 哦，这是一排一养，哎，这个道理是吧？啊，
1: 嗯。
0: 这我听明白了。那像这种老胃溃疡啊，常年反酸便秘啊，坚持吃多长时间才能见到就是这个效果呢？
1: 像你这种多年的慢性肠胃问题的话呢，坚持服用1周左右，能够有明显的反酸呐、这个胃疼啊、肚子胀气这个情况会感觉减轻很多，然后吃饭胃口会变好啊。坚持用上一段时间，肠道排便这个恢复规律了，不再时而便秘、时而腹泻了。那受损的黏膜呢，也得慢慢的修复，从根源上摆脱老胃病反复的折磨。啊，就连这个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这类重度的胃肠问题，速起即食益生菌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调理作用，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
0: 啊，哎呀，这么厉害呢！那我听说北京协和这些大医院都在用这款产品，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呀，协和呀、中山呐、还有南京这鼓楼医院的很多的三甲医院都把速起即食益生菌运用到临床调理当中了，就专门用来辅助治疗咱们这个重度的胃肠道疾病。之前的节目里边，我也讲到那个李老，那人家身患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还有黑肠病，那病情十分凶险，常规治疗效果就不怎么好啊。用上这款益生菌之后，短短2周，炎症消退了，身体状态一天好一天，也成功稳住了危险的病情了。这不就是实打实的真实案例吗？
0: 哎呀，听您呐这么一说呀，我这彻底相信了。哎呀，这么好的东
1: 嗯。
0: 西实在是太难得了。那我还想问一句哈，最近节目一直说以后不好买了，这到底是为啥呀？
1: 目前速起海外科研所马上就要签订这个 FDA 的一个药用菌株的一个专供协议。这个协议一旦签订完之后吧，它这个海外的实验室里边培育出来的3大初代菌株呢，就只能供给海外了。咱们国内呢，就只能从咱们国内来提取。这样的话呢，它的产量啊，就相对而言就会少很多。另外呢，就是 FDA 一旦认证为是药用级别的，需要一个全球定价。全球一定价了之后呢，这个价格就会翻倍，咱普通老百姓恐怕是消费不起啊。所以说呢，就导致咱们未来可能再想用的这个机会就不多了，明白了吧？
0: 哦，那也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以后普通人还用不起了。
1: 不止如此啊。咱们栏目呢，在国内的独家授权马上就要到期了。而且大概率不会跟咱们续签合作。你等到授权结束了，咱们国内的百姓朋友要是再想以亲民的价格去应用上这款，在国外已经定制为是药用级别的益生菌，那就比较难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也是，在争取给大家伙呢弄到一批库存，然后让咱们大家都有机会把这个。国际知名的速起即食益生菌，咱们以最低的价格拿到手，咱们好应用上。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这可真的是最后难得的好机会了，错过以后真的就没机会了。
1: 确实是最后的良机。现在呢，趁着这个授权还没到期，大家呢依旧能够以日常保健品的这个价格拿到即将升级为药品的这个高端的益生菌。像你这种常年饱受老胃病折磨的，就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早点用上，早点摆脱病痛，养好肠胃才能够身子骨更硬朗啊。
0: 是呗，太感谢您了，易老师耐心讲解，我听完呢这心里可透亮多了，我现在呀就想申请订购了，好好的调理调理我这老肠胃呀。
1: 你这样吧，你直接打咱们那个场外电话，然后呢跟场外指导老师呢定一下啊，先报名然后等通知，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3: 喂，易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易老师，我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我姓刘，我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来咨询问题的。
1: 那您好，有什么问题啊？哪不舒服就给我讲一下。
3: 李老师，我是这样的，今年61岁了，我这个平时吧就是喜欢喝这小酒，饮食呢也不忌口，这久而久之就把这个肠胃给彻底的喝坏了，吃坏了。前段时间呢就是我的感觉身体不舒服嘛，我就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查出来说有这个糜烂性胃炎。平时吧我这个胃里边它就总是隐隐的作痛，空腹疼，饭后它也疼，经常还恶心反胃，要是吃一点油腻的食物等它就会拉肚子，然后这个肠胃消化功能也特别差。
1: 年纪大了，本身呢这个胃肠功能就会减退，再加上呢烟酒的刺激，饮食的不节制，就最容易引发糜烂性胃炎啊。那这种胃病呢是比普通胃炎更加的顽固，调理起来也是很费时费力的。
3: 对对，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个自从查出来这毛病之后，我把烟酒尽量都戒了，像那个生冷辛辣的我更是一口都不敢碰啊。日常饮食我也是格外的小心，都是吃的比较清淡的，可即便就算这样，我这个肠胃的毛病它也还是不见好转的，稍微要是不注意它就会犯病，反反复复的太折磨人了。
1: 糜烂性胃炎已经属于中度的这个胃肠疾病了，那胃肠黏膜已经出现了破损了，糜烂了，你单纯靠忌口啊，吃普通的胃药啊，就只能暂时的压制疼痛，没办法修复破损的黏膜，更没办法调理失衡的菌群，自然它就很难彻底的恢复。
3: 对，确实是，这大半年呢，我一直都是谨遵医嘱吃药来调理的，我的钱是花了不少，可是身体却一直没有明显的起色。我身边有不少的老伙计，他们都在用你推荐的这个硕起即食益生菌，都说是这个调理肠胃效果特别好。有人就是常年的肠炎，人家都调理好了，所以我也特别想试试。但是我这个心里是有点顾虑，毕竟我这个是糜烂性胃炎，这病情不算轻呢。这款这个益生菌真的能适合我用吗？
1: 你放心，糜烂性胃炎正是这款益生菌重点调理的范畴，非常适合你使用。首先呢，咱们这款速起即食益生菌啊，是全球公认的药用级别的调理菌啊，主打的是以菌治菌，依靠的有益菌来压制消灭我们肠胃内里的有害菌啊，从而呢从根源上去解决我们胃肠炎症的问题。
3: 哦，以菌治菌这个说法我倒也听过，就是不知道它这个实际的效果到底靠不靠谱呢？
1: 效果绝对是经得起考验的，它里边所含有的初代菌株的活性极强，生命力啊，耐受力啊，还有肠胃定植能力啊，远远的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普通的单层包埋技术制作的益生菌，在整个益生菌领域都是顶级的水平。
3: 好，
1: 而且呢，经过国内专家的改良之后呢，完全的贴合咱们中老年人的体质，针对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肠炎、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胃肠道的问题，都有十分显著的调理作用。
3: 哦哦，那它吃起来方便吗？我这个年纪大了，就麻烦的东西我实在是懒得用。

0: 方便的是特别方便，因为叫即食型的益生菌，不用水泡啊，不用水煮啊，就直接放到嘴里边几秒钟啊，就快速的就崩解了，入口即可以起效，随时随地都能吃。你不管在家还出门游玩，携带的食用都十分的便捷。进入身体之后，快速的游走我们整个的消化系统，全方位的养护口腔、胃部、肠道，实现是整个消化道的一个养护，明白吧？
1: 好的，我明白了。那它具体是怎么来调理我这个糜烂性胃炎的呢？
0: 哦，那这个原理很简单了，
1: 嗯，
0: 依旧是一抬一扬两大作用。第一步，快速清理胃肠内部堆积的炎症因子、有害病菌以及代谢垃圾，减轻我们的胃肠负担，缓解胃部的疼痛、恶心、反酸、腹胀、腹泻这种不适的症状。第二步，持续的刀活性的有益菌来平衡我们胃肠道菌群的结构，慢慢修复已经糜烂受损的胃肠黏膜，让破损的胃肠内壁一点点的愈合修复，逐步的恢复我们胃肠原本正常的消化代谢功能。
1: 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一边消毒素，消炎症，一边就是这个修复养肠胃。那这个调理方式真的是太科学了。
0: 不仅调理方式科学，临床认可度也极高。如今国内多家大型三甲医院在面对中度、重度胃肠患者的时候，都会搭配这款益生菌进行辅助调理，足以证明它的安全和实效。就像之前呢，咱们讲到了重症患者这李老，你身患多种高危的胃肠疾病，在常规治疗收效甚微的情况下，坚持服用这款益生菌，身体快速的好转了啊，成功的稳住病情了，这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1: 哦，那既然各大医院都在使用，那这个品质和效果呢，我也就彻底放心了。我还听节目里边说，就是这款产品以后都快要买不到了，这件事是真的吗？
0: 千真万确的啊，这也是我最近一直担忧的事情。现在速起品牌的这个海外科研机构呢，已经正式签署了 FDA 的一个药用菌株的专供协议。这个协议一旦签订之后吧，就这款核心菌株呢，将全面的就国外的实验室里面就全外的供这个国外去应用了啊，所以说再回到我们国内的机会就很少了。
1: 那咱们这个国内岂不是就断货了吗？
0: 咱们国内是不可能断货的。我说了，咱们速起即食益生菌是咱们国人研制的，国人培养的，所以说呢，他们没有权利去断我们国内的货。但是我们国内的生产的量它是有数的，就我们国内的产量是没有办法供应我们全国人民去应用的啊。
1: 明白了。
0: 所以说呢，就直接导致呢，现在的速起即食益生菌，你像有很多的三甲医院要用，很多的一些特殊人群要应用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老百姓在想应用呢可能就会少。同时还有一个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要全球统一定价。一旦全球统一定价的话，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速起签订这个专供协议就要终止了，就没有办法续签了。它也没有办法续签，我们再想花到最便宜的价格、出厂的价格去应用到这么高品质的益生菌的机会就很少了啊，所以说这是我们老百姓不好买的原因，也是这个给大家可能传递一种像断货，不是断货，是我们想用不一定能够买得起，明白吧？
1: 哦，明白了。没想到就是形势这么紧张的，那现在这个市面上的货源是不是特别少的？
0: 非常紧缺啊，一方面海外即将垄断了这个菌株的货源，另一方面呢，国内各大医院都争相的采购啊，那留给咱普通老百姓的库存少之又少。咱们栏目也动用300多人的专家甄选团队，多方面的输出渠道，好不容易争取到了最后的一批现货的库存，这也是咱们最后一次给大家平价申领的机会了。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心里边就着急了。我这糜烂性胃炎拖了这么久，一直都没有好的调理办法，这次机会实在是不能错过了。
0: 你这样啊，胃肠道疾病越早调理恢复的越好啊，一旦呢咱们继续拖延的话，你很容易朝更严重的方向发展，到时候调理的难度就翻倍了，身体也得承受更多的痛苦。现在趁着最后一批库存还在啊，咱们这个授权还没有到期，抓紧时间申领使用，早点修复受损的胃肠，远离胃肠道疾病的折磨啊。
1: 哦，我明白了，易老师，真的是特别感谢您，就是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我一定会利用好，速起即食益生菌调理好我的肠胃。
0: 那不用客气，真心希望每一位饱受胃肠道疾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都能

0: 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养好我们的肠胃，拥有健康硬朗的好身体。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的栏目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山好物选果品，这里是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3: 曾以为远渡重洋价标虚高的舶来品才配称高端，
2: 却不知享誉全球匠心制造的中国心早已领跑世界。
3: 同胞们，别再为溢价买单，别再被标签迷惑。
2: 真正的品质根植于中国匠心，真正的安心来源于国货本源。
3: 多少国货藏于顶尖工艺，却被洋牌遮蔽光芒；
2: 多少优品产自华夏沃土，却经辗转溢价数倍。
3: 果品优选健康购，锚定国货标杆，直连品牌源头，
2: 斩断层层中间商，还原品质真价值，踏遍山河，探寻匠心工厂。
3: 我们以初心为耻，甄选健康珍品。
2: 以诚信为诺，守护百姓安康，
3: 只为让每一位国人用实在价格享顶尖国货。
2: 以匠心好物护全家健康，
3: 果品优选健康购，
2: 果品助荣光，
3: 健康惠万家，
2: 国货耀中华，安康伴天下。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央广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是一老师，你好。我这几天啊，我这几天的节目听您讲这个益生菌，然后我自己也领悟了一句话。
0: 什么话？您说。
4: 啊，就是说这个小金说的这个，要用啊就用最好的，啊，要么就别用。要用啊就用这个贵中贱的，不用贱中贵的。要不会用的话，就问问易老师啊，像您这样专业的人士。
0: 你这个感悟还挺深呐。一般人赶不上你，这很有文化呀，啊哈！
4: 不怕您笑话，我也没什么文化，哎，就是个小学毕业的，啊，因为我这个用益生菌用的是太多了，啊，这不是这几天听您一讲啊，这个我这脑子里就闪出了几个字儿，这个想了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其他的益生菌啊，就是那个这个叫出个花来，啊，就像您说的，也这个。不是动物菌，啊，根本啊就不适合人群，这个不是定向培养出来的，就是它根本啊就是说也改不了，是那个起不了啥改变作用，这个进入人的这个人体肠道内啊，它根本它也就活不了，所以呢吃多少也等于是白搭，就是你说这个我之前啊就确实也，哎呀没少花这个冤枉钱。
0: 说明咱们这几天呢就是给大伙讲这个益生菌的没白讲，大家都听明白了。您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4: 啊？我今年这个75了，我之前因为这个肠梗阻还做过一回手术，还给肠子还给截了一截，是吧，人的遭多少对不说吧，还花了6万多块钱。
0: 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爱得肠梗阻这个病，而且肠梗阻它比较复杂啊，我给你简单的说说啊。如果说我们肠道当中这个粪便呢硬的像石头一样，我们叫粪石。那这个石头是啥呢？首先我们知道它非常硬，而且它还有棱有角，特别尖锐。如果它不往下走的时候，它又卡在我们肠道当中，那这样就堵死了，那人就不能排便了，就憋得难受。那如果它往下走，它有棱角，还容易划破我们这个肠道的黏膜。你大家想一想，咱这个手破个口，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也容易感染。那我们肠道黏膜有多嫩呢？再加上我们肠道当中这各种各样的病毒和细菌都在那儿， 你想一想，那个肠子有多容易感染。
4: 嗯。
0: 那么一旦感染了，我们临床上如果不及时的

0: 处理，整个肠道就会出现坏死或者是败血症。而且呢，我跟你讲，这个肠梗阻表面上以为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背后藏着非常大的一些危险。
1: 哎，老师您说太对了啊，这个我就是当时啊，就是有半个月没排便啊，就是说是你也不知道，这在当时啊，这个手术啊，这个肠子里边真是这个这取出来就是像就是您说这个粪石有鸡蛋那么大块了。哎呀，你看这个我憋的呀，这个取出来一共有三个啊，这个当时中间的那块有个肠子都划破了，大夫说这就得赶紧给切了啊。
0: 你看呢，这都已经划破，都快出现坏死的情况了。
1: 哎呀，是啊，就是就赶紧切了，因为这个大夫说要不赶紧切啊，这个小命啊都得交代了。这不是今天我听你这个节目说，这次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给我们提供这个益生菌了。所以啊，这个我想麻烦易老师能不能够多留点，因为这个之前这个我和老伴儿我俩这个都用过咱们这个硕起的这个即食益生菌，而且这个用完之后啊，感觉到这是和老师说的一样，这个外边益生菌啊，真是和这个咱们这个硕起益生菌啊，就是真是说是用起来没法比啊。
0: 所以说呢，益生菌和益生菌比起来叫天壤之别。我给大家说过，速起的即食益生菌呢，它是初代的菌株，定植率特别高，吃到嘴里边之后三秒钟经过我们这个口腔黏膜吸收，所以经过这种技术它的活性就很高啊。那都是益生菌，它这个功效就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了。
1: 是啊老师，就是说你看这个我和这个我老伴儿这之前还有肠炎啊，这就是一天是老放屁，而且放的屁啊特别臭。这之前的孩子们也跟他们买过不少这个益生菌在吃，那吃完以后啊，真是就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唯独吃了咱们这个硕起这个即食益生菌之后啊，现在这个不太放屁了，而且就是说是放屁也不那么臭了啊。还有他那个肠炎啊，这个以前啊，只要吃点凉的或者辣的，都肚子这个马上就咕噜咕噜的难受。但现在啊，基本上吃点什么东西都不要紧，无所谓了，啊，这现在啊，这个我俩这个基本没事的时候还什么整点这个小葱啦，啊，这个辣椒蘸酱啦，现在吃的高粱米饭了都没事了。
0: 那我这都可以吃了是吧？
1: 对对对，这个反正现在啊，这吃什么东西都肚子挺好，啊，肚子也不咕噜了。这个然后你看这个我不是这个时候也做过手术嘛，当时啊这个有这个做完手术这个肠道紊乱，在医院住了两个来月，也天天打这个营养液，就像白乎乎的就像牛奶的那种东西似的。但是从医院回来之后啊，还老拉肚子，大夫说这是肠道失衡引起的，做过手术啊，这个是做手术这个导致的这个损伤。大夫让我回家就吃点这咱们这个硕起的这即食益生菌就行。我这个当时啊也没怎么当回事儿，反正回到家以后，就是情况就吃啥拉啥，就跟说怎么是一个直肠子似的，吃完饭不到十五分钟马上就得去厕所，就感觉说肚子里啊充满了东西。这个后来也是用了咱们这个益生菌之后啊，现在这个慢慢比过去好多了。
0: 这就说明咱们的速起即食益生菌您用完之后，这个益生菌在您肠道当中已经是生根发芽了，让您肠道的菌群结构慢慢的平衡了，所以说你吃进的东西它留得住营养啊，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这个非常好。
1: 对对对，这个所以说我和老伴儿就是说是这个是真是特别需要咱们这个速起益生菌，这个老师这个不能那么一下把这东西给我们断了。断了之后啊，你说老两口咋整啊？说句不好听的，这个于老师因为现在啊，给我们整的这个嘴都刁了，像吃啥东西啊都想用这个最好的。
0: 明白。其实速起即食益生菌呢，和这个菌株的供应协议呢，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科研团队还有速起的相关负责人呢，我们也在调整去协调这个事儿。但是毕竟呢，他有的时候吧，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人类能控制了的，能力呢是有限的。 我们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伙争取。速企即时益生菌的这个菌株授权呢，马上要到期了，看看能不能呢再续签这个授权。我们尽可能的是多拖一段时间，拖一段时间，哪怕说咱们少得点，我们也比没有强，是不是？
1: 哎，好好好，那我和老伴就先谢谢于老师了，我就等您这个好消息啊。
0: 好，这个事儿呢，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办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3: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死中得活，他是瞎跑跑到半坡山姚家祠堂，被姚广的原配夫人高凤英和大女儿姚翠萍把他给救了。说个迷信话，什么人不该死总有解救，其实呢不巧不成熟，云瑞是得救了，但是随之而来老姚家这矛盾升级了。原来这高凤英啊是姚广的原配夫人，给姚广生下个姑娘，就是姚翠萍，日子过得好好的，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就是那母老虎周亚平，他挤进来了，按现在新词儿说呢是第三者插足。可那阵儿是封建社会，一个男人可以娶几房妻子，这个就叫一夫多妻制。哎，由于家庭闹矛盾，这母老虎不是东西，把那娘俩给挤出去了。姚广啊觉得于心不忍，后来把这娘俩就安顿到姚家祠堂，花了点钱给翻修翻修，还雇了个小女孩叫小箱子在这服侍他们娘俩，每年呢都往这送粮米油盐，有时候也派人送点钱。可这件事呢母大虫心里就是不痛快，但是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大面上也得交代下去，所以他们这日子就勉强这么对付着往前过。这次白云瑞获救，矛盾又升级了，所以呢那姚翠花怒冲冲提着双剑去搬兵求救，结果遇上他爹跟他娘了。他把详细的经过仔细一说，还没等姚广说话，母老虎一蹦多高啊，嗷嗷直叫，我的宝贝女儿挨了欺负了，什么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天杀的，我跟你完不了，今儿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姚广一听这火也上来了，好吧，这个贱人竟敢跟我为仇作对，我找他算账。丫头你先不必埋怨，随我来。好几十人到这儿把大门就给堵了，姚广嗷嗷直喊，贱人你出来，贱人出来对我讲话。他们这么一喊，屋里的人能听不见吗？高凤英啊听得清清楚楚， 就知道这事儿麻烦了。但是他把牙关咬，心一横，带着姑娘来在祠堂外边，抬头一看，正是喜新厌旧的丈夫姚广，旁边跟着那磨刀虎，还有那姚刚，以及几十名打手。高凤英看罢多时，把脸往下一沉：“姚广啊，你要干什么？”“
4: 哎，凤英啊，不知者不怪。方才我听丫头跟我讲的，你救了个人，你知道那人是谁吗？他就是开封府的官人，叫白云瑞。凤英啊，以后我再跟你解释，你把这人交给我们，这人对我们至关重要，好吗？”高凤英冷笑了一声：“姚广，我为什么要把他交给你呢？你要不说清楚了，连门都没有。”“
3: 哎，凤英啊，你就这手不好。咱们俩之所以落到今天的地步，就因为你这脾气太倔强，咱才被迫不得已的分开。你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瞒你，实不相瞒吧，我现在保了天顺王赵一统，我不属于大宋朝管辖了。天顺王答应我，我算开国的元勋，迟早我是紫袍金带列土分毛，我要做大官了。那么做大官，我得有个见面礼吧。哎，这白云瑞就这么重要。如果你把他交给我，我敢奔金马城去献俘，把白云瑞往上一交，天顺王高兴，马上我就官儿一下子。这回你听明白没？可你们娘俩跟着也得沾光，就不必住在这祠堂里头受苦了。我说这话你明白没？”“
4: 哦，是这么回事，多谢你一片好心。不过我发现你这人有病，冲你说的这番话，你简直有点发狂啊。姚广啊，你没想想你是个什么出身，你就是走江湖打把式卖艺的，我爹瞎了眼把你收留为徒，又把我许配给你，哪知道你喜新厌旧啊，把我们娘俩赶出门来。这些年来我是眼泪洗面过的这日子，我恨透了你了。但是尽管你不仁，我不能不义啊。毕竟你我之间有了个女儿，因此我苦熬岁月，就想忍气吞声这样下去。可是你想的太过分了，你想要投靠天顺王，又想要升官，你想你能达得到目的吗？能实现得了吗？这可归大宋朝管辖呀，被朝廷知道了，你就得抄家灭门，把祖坟都得刨了，你犯下护灭九族的罪呀、啊！难道说我们娘俩还要陪着你一块挨刀不成吗？我说姚广啊，该收手的时候就得收手啊，悬崖勒马，此乃上策，如果执迷不悟，就是死路一条。你我夫妻一场，谈不到什么一日夫妻百日恩，作为朋友，我劝你收心吧，再不要继续为非作歹了。白云瑞我是不能交给你，我们娘俩还要活着，我们得留条生路，不能跟你一样。你赶紧领人回姚家寨吧，人我是不能给。书说简短，这高凤英啊也是个机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口似悬河，把城破厉害讲得非常深透。姚广是张口结舌呀：“
1: 灭，我怎么灭？
3: 瞪眼没词儿，

人家说的都对，可是那母老虎在旁边听不下去，你给我住口！高凤英啊，你真能白活呀，嘿啊，你想给开封府的人打溜须，你们娘俩留条生路，说得多好听啊，把我们说成什么犯大法，不能达到目的，将来要护灭九族，你说的可够狠的啊！不管你怎么能言善辩，今天呢白云瑞我们是要定了，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看你高凤英敢拦着吗？孩子们往里闯，把白云瑞给我揪出来。查是哗，众人刚要往里一闯，高凤英就急了，再看他把双臂一横，骂我看你们哪一个敢进祠堂不要命的就过来。他真急脸了。翠屏姑娘一看娘急了，她转身进了院，在院里头取出两口宝剑，一口剑交给她娘，一口剑自己拎着，娘儿俩把这门给堵住了。母老虎一看，哎呦，要想动五八超啊！我说老头子，你看这事儿怎么解决？人家一点情义可都不讲了，你还藕断丝连，呸，死不要脸你！他拿话这一击，插翅虎姚广也上来脾气了，脑筋蹦起多高了。凤英啊，你真不给我留脸面了，你可别逼我呀！要真把我逼急了，什么事儿我都干得出来。是，你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今天要白云瑞是不可能，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好啊，高凤英啊，你找死！说个找死，他还没等过来，母老虎忍无可忍，抡起铁拐杖，肉一声就跳过来，是抡铁拐杖就砸。您别忘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翠屏一看娘要被动，他就急了，抡宝剑过来，跟这个母老虎就斗在一处，一边打着一边骂：你个臭不要脸的货，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一家能四分五裂吗？真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不杀你难消我胸中的恶气，拿命来！他俩杀了个难解难分。姚广在旁边看着，你说向着谁？向着老伴儿，对不起姑娘；向着姑娘，又怕得罪老伴儿，所以他心里头也十分的着急呀。打到十六七个回合，这翠屏姑娘啊，没受过什么高人的传授，因此这武艺也就是一般般，怎么能是母老虎的对手？一个没留神，宝剑被崩飞了。姑娘刚一愣的功夫，这母老虎就下了绝情了，把铁拐杖抡开了，挂着风声啊，啪，正拍到翠屏姑娘脑袋上，那还好得了？姑娘连哼都没哼，顿时是绝气身亡，扑通死尸在倒。高凤英在旁边看得清楚呀，翠屏，我的女儿啊！到了现在，她跟疯了一样，顾及不了一切了，百宝剑直奔母老虎。这母老虎心中得意，该打死一个少一个。这回啊，要不因为白云瑞的事儿，还不至于这么翻脸。正好利用这机会，把这娘儿俩铲除，那我才高兴呢。因此，他抖擞精神，频频发动进攻。高凤英那能耐也是一般般，再加上亲眼目睹女儿死的这么惨，两眼都是泪水，心里难过，精神。

0: 无极中哪是母老虎的对手，也就达到到十五六个照面，一个没留神被母老虎的一拐杖正削到后脑勺上，啪嚓一声绝气身亡，没出5分钟两条人命。插翅虎姚广在旁边看着，心中暗想，凤英啊，我对不起你啊，这你是自找的，你说你要把白玉瑞给了我们，何至于如此。凤英啊，安息吧，千千万万你得原谅为夫。哎，他还求死鬼原谅他呢。这阵姚翠花过来了，两眼闪着亮光，娘，您真了不起，早就应该这么办。丫头，那个白云瑞在哪呢？在屋躺着呢，人事还不行，可能给用的药了，但是要想抓他不费吹灰之力。好了，孩子们随我进去。这回没人拦着了，那边说不还有个小香吗？小香啊早吓跑了，跑哪去了不知道，所以如入无人之境啊。他们到了屋里头，往床上一看，可不是吗？白云瑞面朝着里，在那躺着，蒙着背，看不清五官。这时，姚翠花用手一指：“娘啊，那不在那儿呢？过去把他给我逮起来！”过去四名彪形大汉，三下五除二，把人摁到床上，被窝给掀开，拿条绳子，单三扣，双三扣，给捆上了。等拎到院里的大伙一看，全傻眼了。闹了半天，床上这个不是白云瑞，是一个破老道，岁数还不大，长得满脸都是滋泥啊，破道帽破道袍。那个插翅虎一看，这哪是白云瑞啊？这怎么回事？在场的人全都瞠目结舌。这时候恶太岁姚刚过来了，姚刚一看，爹，我认识他，这个老道是谁我不知道啊，他跟白云瑞是一伙的，他给白云瑞出谋划策，怎么是他呢？问问就清楚了。姚刚过来一伸手，把这小破老道的衣服给抓住了。你说你怎么在这儿？白云瑞哪儿去了？无量天尊，慢点慢点，我这医生可都糟了，你再使劲儿给撕破了，你可得赔我。废话，这是怎么回事？你问什么怎么回事？白云瑞呢？我哪知道啊，我一直就在这儿躺着来的，我知道白云瑞在哪儿啊，你问我等于白问。好小子，你不说实话，啪啪啪啪，反正嘴巴子抽了能有20，把小老道揍得嗷嗷直叫。哎呀，我不知道，打死我也不清楚。姚广说：“这么办吧，把他带回姚家寨，严刑审讯。我就不相信撬不开他的嘴巴。”搜，这四五十人呢，漫山坡就搜开了，祠堂内外。根本就没有白云瑞的影，连白云瑞的东西都没落下。看来这小老道是至关重要的，必须撬开他的嘴巴。姚广一看一无所获，来呀，收兵，领着人往回走。临走的时候，他偷着告诉管家：“你带着几个人，在山坡向阳的地方。”挖俩坑深点啊，把他们娘俩给掩埋了，坟头堆大点，记好了日期，往后得给他们烧点纸啊。
1: 我明白我明白，老爷您放心吧。
0: 就这样把人留下，挖俩坑把这娘俩尸首掩埋了。你说这娘俩死的冤不冤？要不是为救白云瑞，也不至于这样。
1: 这块的事儿咱不必细说。姚广、母老虎、姚刚率领众人压着小老道回姚家寨，还没等到家呢，也就是走到半路上吧，这小老道就不干了，往地上一坐，无量天尊，我不走了。姚广一瞪眼，你不走了，能由得了你吗？小子，你真是找死，反正我也活不了了，我到你们家我也得死，在这儿我也得死，干脆就给我来个痛快。可以，你要想死得快的，你就把你知道的事儿跟我讲讲。白云瑞究竟哪儿去了？那我说完了，能找我吗？看你说的是真是假。要说实在的话，把白云瑞交出来，哎，还能把你饶了。不骗我，当然。好吧，那我就说实话，说怎么回事。白云瑞被人家给救了。谁给救的？哎呀，一大帮人呢，我有认识的，我有不认识的。认识的都有谁？认识的有白云瑞他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还有白云瑞的仨师叔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寒江孤雁上云凤一字峨眉女马凤姑，还有个出家的和尚，是少林寺的，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还有个和尚，就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还有春夏秋冬四老，还有一个野人，好像姓王叫王元，还有一个大和尚挺高挺胖的，是什么叫万年古佛，还有中山五大剑客。放屁！你满嘴喷喷，这些人都在何处？哎，你不信拉倒啊！你看我知道的事儿都告诉你了，你还说我放屁，那我就没的可说了。那么白云瑞现在何处？这帮人在什么地方？这帮人呢，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了。反正把白云瑞给救走了，告诉我在那躺着。你说我倒霉不倒霉？结果落到你们手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好小子，看来不让你吃点苦，你是不说实话的。来人，把他双脚给我剁下。要剁他的双脚，这小破老道一看可不干了。哎呀，剁去双脚，我还怎么溜达呀？我还没活够呢，这滋味可够难受的。我可要走了。这一句话把大伙儿都乐了。什么？你要走？你往哪儿走？我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哎呦呵嘞，谁也没想到，就见这小破老道肩膀的一晃，突绑他的绳子自然落地，他嘣一蹦，蹦起多高来，嬉皮艳脸，各位回头见，不陪着了，钻进树林，是三晃两晃，踪迹不见。在场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来这小老道会一种功夫叫截骨法，所以逃走了。姚广一看不好办，叫他走了上哪儿找白云瑞去，吩咐一声给我追。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插翅虎姚广真没想到这小老道神通广大，捆得那么结实，说走就走了，而且一抖了膀子，绳子全落了，那怎么回事呢？他不清楚，这小老道是世外的高人，了不起，会一种特殊的功夫叫截骨法。什么叫截骨法呀？自己能给自己这骨环全脱落了，然后一晃膀子还能接上，那绳哪捆得住啊？姚广恼羞成怒，吩咐一声给我追。哎呦，他们就追开了，上哪儿找去，连个影子都没了。后来姚刚说，别费这劲儿了，这小老道并非等闲之辈啊，干脆咱歇歇吧，回家吧。孩子，你看看， 白云瑞也跑

小老道也跑了，这是祸根呐、啊！我总觉着心里不安，那爹那怎么办呢？咱回去等信儿呗，看看白云瑞能敢把咱怎样。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俩人有见面的机会，等见着再跟他们算账吧。也只好如此，集合回寨。刚说完这话，就见对面这山坡上有人如飞似箭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来找这姚广啊。报，老寨主可了不得了。姚广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什么事儿？您快回去看看吧，咱家都没了。啊，你说的我糊涂了，怎么家没了？家里叫开封府的人给抄了，现在姚家寨被开封府的人给占领了。哎呦我的妈！姚广听到这儿，一屁股坐到山坡上了，在场的人全傻眼了。他们不知道是谁领头来的，把姚家寨给占的。书中代言是谁呀？正是那位神出鬼没的细脖大头鬼，喝醉了，发了几句牢骚，气走了白云瑞。等第二天，徐良等发现白云瑞不辞而别，所以啊，就恨透了方叔安。那徐良的脾气也抱着喝的，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痛怨不想再见着你。方叔安跪在那儿，一个劲儿说好话，徐良说什么也不答应。告诉方叔安，你去找白云瑞去，你把你老叔要请回来，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不加计较。如果找不回白云瑞，你也别回来了，不用问。最后方叔安没办法了，抹了两把眼泪，好嘛，干了，只要您老不生气，孩儿遵命照办。这方叔安恭恭敬敬给皇太子赵曙磕了几个头，我说太子殿下一路保重啊，咱回到东京不见不散。我说各位啊，我告辞了，我去找我老叔去了。臭豆腐冯渊在旁边咯咯直乐，你乐什么你？哎，你小子幸灾乐祸呀，乌鸦混战无必给子，这回有你苦吃了。你要找回玉面小大魔一笔勾销，没有话说。要找不回白云瑞，乌鸦方叔安最好你找个地方上吊就得了。这圣手就是冯渊的，还有心开玩笑，他跟方叔安一见面就斗口。老方气得一拨了脑袋，给徐良磕了几个头。干老，你也保重，祝干老一路顺风。儿，我暂时告辞了。就这样，方叔安离开兴隆店孟家老店。等到了郊外没人的地方了，他找棵树往那一坐，气得呼呼直喘。方叔安心里说话：“我徐良啊，你这脾气也越来越大呀，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啊！哎，你说当年就是我说错了也好，吹牛也罢，你把我的五官给我损坏了，拿大环刀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到现在我弄了个五官不全，我还管你叫干老。说实话，我拿你真当我的亲人，你可好，拿我当成什么了？打过来骂过去，你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

这心里折饼子。最后冷静地又想想，这事儿也不能怪徐良，的确也怪我这张臭嘴，喝了几盅酒搬高了，这嘴就没把门的了，的确说的有些过分，白云瑞接受不了啊。你说干老徐良不责怪我责怪谁呀、啊、哎，徐良这么做虽然有点过分，也不算是恶意，怎么办呢？我就找白云瑞去，见着我老叔我多说几句好话，我老叔回心转意跟我一回去，满天云彩不就散了吗？就这么办。方叔安打定主意之后站起身来，一琢磨哪儿找去，大海茫茫啊，这白云瑞上哪儿去了自己怎么知道，这地方偏邦塞外呀、啊，山多林多人烟稀少，我从来也没来过，哎呦这可为难死我喽。老方一边想着一边就没目的地往前走，他也辨不出是东西南北了，正好路过一个小村落，有一家杂货铺，方叔安兜里带着钱呢，买了不少的干粮，买一个水葫芦，里头灌满了水，又买个葫芦，里边装的是酒。他带着应用之物啊，万一错过宿头，那没吃没喝怎么办呢？带了足够的吃喝，一站一站他往前走。有时候天黑了，有店房的地方他就住一晚上。找不着人家，就找山林之中忍那么一觉。一眨没眼的功夫他就出来三天一无所获呀。方叔安就有点泄气了，心说老叔你上哪儿去了，你回东京了？不能，他没脸回东京。回老家了？不能，老家没人了，他找谁去？要不上四川峨眉山找他老师去了？也不能，他要做了露脸的事还行，丢人现眼，怎么有颜面去见他老师？那他投奔谁去了？哎呦，背不住，我得往西边去找。对呀、啊，白云瑞是要脸的人呢、啊，此一番不辞而别，肯定他下了决心，要办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他得将功补过。他那人呢，特骄傲，要不干一件漂亮的大事，他没脸回来。背不住上西夏了，上宁夏国了。对，我呀也奔西边走，背不住就许能遇上我老叔。想到这，房叔安抖擞精神，连夜启程。他就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书中代言他是误走日月山。等进了山里边一看，这月亮还挺亮，王叔安一琢磨，我就往前走吧，蹲走乏了我再歇着，揉揉揉甩开大叉正往前走着，可坏了，没把他给吓死。他就发现顺着那山路来了一伙人，这伙人跟那幽灵差不多少。走到前头这些人身穿青袍，那脸都是青纱罩面，就露着俩小窟窿是眼睛，根本看不着他的皮肤，挺长的袖子往下拖了着。往后看，后头那一部分人都穿白衣服，用白纱罩面，上的俩小窟窿，一个说话的也没有，步伐都挺整齐，但是脚底声音很轻很轻的，要不怎么说跟幽灵相似呢？大概能有二三百人吧，刷刷刷刷刷刷刷，顺着山路往山里头走。老方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话，这是眼前活见鬼啊，这深山老林哪来这么多人？再说了，这衣着打扮也没见过呀，这不是幽灵吗？哎呀，真有鬼呀、啊！你不相信这个不行啊。又一琢磨，

包川呢，你真犯浑呢，哪来的鬼呀？自己根本就不信这一套，这是个什么教门？这是干什么的？我待着也没事，我跟着。你说方叔安胆子小，有时候他胆子比谁都大。蹑足潜踪，他在后头跟着这支特殊的队伍，可能前面的人没有觉察，跟出去好长一段时间，方叔安发现眼前豁然开朗，周围是大山，正中央是平地，这地方没有树木，好像经过人工修造那么个大广场，整整齐齐的，正中央高搭着一座法台，这法台能有9尺高左右，左右有梯子，往正中央观看，点着蜡烛和火把，照如白昼一般，在台子的正中高高竖起一座人像，说是人像又不像，左肩膀子扛着日头，右肩膀子扛着月亮，两手平伸，高有2丈左右，脑袋瓜子上是俩尖儿，跟山头差不多，长得是碧眼虬髯，大红胡子，赤身裸体，腰系虎皮，赤着脚，脚上还带着金环，虽然是个假人，跟真人一模一样。啊，方叔安就明白了，这是个教门，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崇拜的这是什么呢？好像有什么祭祀活动。再揉揉眼睛往台子上看，正中央有一把高脚椅，椅子上端坐一人，身穿青袍，面罩青纱，就是眼睛上有俩小窟窿，别的上你看不着，在手里头擎着龙头拐杖。再看这帮人列队来到台下，摆了个方阵，站的是整整齐齐，耳后就像野兽的声音似的嗷嗷直叫，全都跪倒在地，这叫声啊，震的山谷都起回音，让人脊梁沟发凉，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方叔安心说都有病啊，这是什么礼仪啊？就见这帮人跪倒在地，3拜9叩首，朝拜台上那主。但这礼法呀，跟宋朝也不一样，说不出是什么礼来。最后行完礼，往那一跪，一动也不动。就见台上那蒙面人一声也没有，看那意思盯着台下这伙人，好半天把手中的金杖连晃了三晃。方叔安才发现，在树林里的还有一伙，有穿青袍的，有穿白袍的，推推拥拥推出一个人来。这个人浑身上下赤条条，一丝不挂，头发散乱，也看不清五官，把这个人架到台子的下头，然后取来木柴把这人给包围了，最后点起一把火来，要火烧大活人。那人烧得嗷嗷直叫。再看在地上跪这些人站起来了，开始歌舞，围着被烧的人来回的转圈，嗷嗷直喊。老方看着看着，脑袋上都冒出汗来，心说可够残忍的，拿火把人给烧死了，这人跟他们是有仇啊还是有怨呢？哎呀，劈鼻子一闻，火烧活人那股腥味儿，那股胡椒味儿是直刺鼻孔啊。老方不由得嗓子眼一刺呀，咳嗽了两声。他赶紧捂住了，但是夜深人静，这一咳嗽不要紧，被人家发现了，啊，唰，这些人把头都转过来了，全都盯着方叔安，特别是台上那人，

0: 掌中的金杖一背，豁然站起，听见他哼哼的声，然后把金杖一挥，指着方栓，这帮人转回身，嗷一嗓子奔老方就扑来了。方栓一看，我的个妈呀，这哪是人呢，这是人间的活鬼呀，这要把我给逮住，也得拿火把我烧死。老方想到这是转身就跑，玩了命那么跑，有道是慌不择路，人家追得急，他跑得快，一个没留神脚下踩着块石头，这石头一转个，房船嘚儿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山坡咕噜下去了。幸亏这是个大慢坡，要陡坡非把它摔死不可。但也好，不知道为什么后边的人不追了。房船到了山坡的底下，觉着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要了我的命了，哎呦我的妈，睁眼睛一看没有追兵了。哎呀，老方长出了一口气，真是幸运啊，要落到他们手还有个好吗？我认什么地方我可记住啊。他往周围看了看，休息那么一会儿想站起来，就在他刚想要站起来的时候，就觉着头顶上、脸上、脖子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下开雨了。啊，方栓一琢磨，深山老林之中天气多变，刚才那大月亮挺亮，眨眉眼的功夫下开雨了，再看看不对，亮吧青天，哎，隐约约能看着月亮，那怎么下雨呢？他用手摸了一下脖子，划了一下脸，递着鼻子这一闻，啊，啪，这个骚劲就甭提了，不是雨是尿，还老发的别扭，心说谁拿这儿当茅房了，怎么往这儿尿，一顾着身站起来，仰脖往上看，上头有块石喇子，往外探出来一块，在石喇子上那站着个人，正好往下尿尿呢。哎呀，方栓气的，心说人要倒了霉了，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谁这么不开眼。老方就忘了害怕的劲儿了，把腰一叉，脑袋一拨了，你啊，那我说你瞎呀，你怎么往人身上尿尿？那位还真没发现，听脚底下有人说话吓了一跳，赶紧把裤子系上了。哎，我说你谁呀？你说我是谁呀？我大活人，我你尿我一脸，你够缺德的。那谁让你在这儿待着？我有尿我能憋着吗？我就得尿。哎，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你是不是欠揍？什么？你说我欠揍？好嘞，咱不定谁揍谁呢。这主说着话，双腿一飘，噌，从石喇子上跳下来。好在他不高，也就一丈多左右吧，正好跳到方栓近前。老方借着蒙蒙的月光仔细一看，闹了半天这个黑的个，这家在20岁左右吧，黑哇哇一张脸膛，浓眉阔目，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背后背着一对双鞭，长得挺虎实，看那样也不像本地人。这黑的个跳到方栓近前打量多时，乐了。哎呀，我说世界上的人还有长这么难看的？我说你怎么挺大个脑袋，小气脖，还没鼻子呢？你管得着吗？我愿意。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往我脖子上撒尿？
1: 方才我没解释吗？我憋急了，我哪知沟底下有人呢？对不起，哎，那你要有尿你往我脸上撒得了。
0: 一句话把方栓也逗乐了。老方心说这人还挺讲道理，看来是一场误会，误会他这也倒霉呀。方栓掏出手绢擦了半天，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

0: 我也没庙，你想我报复也不可能。我说小伙子，你是哪儿的人？
1: 我呀，山南的。
0: 山南什么地方？山南就是山南呗。那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嘿，还真有人问我这事儿啊。你可站好了，我要报名了，不验恐怕你下个跟头。
0: 不至于那么胆小，你赶紧报通名姓。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各位听众观众早上好，我是主播笑颜。
4: 我是实习主播刘湘，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锦州今天白天晴，24度到34度。
3: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7月2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对重点任务进行再研究再部署，推动全市党员干部持续校准思想航向，筑牢实干根基，锤炼过硬作风，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锦州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刘克武指出，政绩观是为政之德，从政之道，施政之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拧紧发条，保持力度，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刘克武强调，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带头抓好学习培训、宣传阐释，提高思想认识，做到知行合一，锤炼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效，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学习载体，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搭建互学互鉴平台，及时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常态长效工作机制。要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全面检视查摆突出问题，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吃喝等作风顽疾，边查边改，厉行厉改，有力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筑牢为民情怀，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紧盯群众诉求办理，健全回防核查机制，切实解决急难筹办问题，真正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的心坎上。要涵养务实作风，坚持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深入开展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统筹抓好产业发展、改革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安全生产、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处置力杨旭、李月娇参

0: 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
1: 党旗飘飘专题。以往社区办事隔着窗口，议事缺少专属场地，居民沟通总存在一些距离感。临河区康宁街道松南社区打破传统办公模式，拆除封闭式服务柜台，用沙发、圆桌营造居家会客氛围，议事厅成为收集民意、化解矛盾、共商治理的主阵地，走出一条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路径。记者日前走进康宁街道松南社区居民会客厅，这间承载协商议事功能的会客厅，是社区打造散座式、家庭化、客厅式服务阵地的核心一角。以1100余平方米复合型空间为载体，串联起议事协商、文体休闲、便民就餐、红色观影、儿童托管等多元功能区。自从有了居民会客厅，小区环境整治、公共设施维护、邻里纠纷调解等民生议题都能在此召开议事会，居民坐下来平等协商，小事就地商议，难题共同破解，真正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社区。如今邻里氛围愈发和睦，小区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群众幸福感满意度稳步攀升。记者了解到，一套整套功能完善的服务空间，社区同步搭建起一套高效便民的治理服务体系。社区创新推行一岗受理加全程代办工作机制，培育全科社工队伍，配套走、看、听、问、记、办六步走动式工作法，常态化入户走访，摸排群众需求，同时建立双网格员联动模式，一名专职网格员对接15个职能部门专属网格人员，线上收集诉求，线下快速处置，形成闭环服务链条。松南社区党委书1000余件，治理效能持续提升。方寸会客厅，满满民生情。松南社区以居民会客厅为纽带，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让治理更贴心，邻里更暖心，不断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幸福社区。
0: 渐渐热闹起来，舞台灯光次第亮起，乐队轮番登台演绎曲目，舒缓的旋律、动感的节奏在街巷间回荡，不少市民也都早早来到了现场，大家开始跟随节拍轻轻律动，沉浸在现场音乐氛围当中。市民朱女士开心地告诉期间，一边感受音乐节的火热氛围，一边挑选自己喜欢的小吃文创产品，大家齐聚后生艺术工厂，一起感受老街独有的夏日美丽。据后生艺术工厂运营部经理表示，依托后生街特色市集资源，把音乐演出特色摊位。
1: 盛夏时节，暑气蒸腾，古塔公园凭借繁茂古树绿荫、厚重辽代古建风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休闲漫步的优选之地。暑期以来，园区客流持续攀升，每周五、六日晚8点到8点来，或凉亭闲谈，或漫步休憩，或健身锻炼，在徐徐清风之中尽享夏日清凉。随着暑期到来，日间纳凉市民，夜间观光游客显著增多，园内休闲氛围浓厚。为丰富市民暑期文化生活
2: 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的拥堵，还是周末出行的期待，我们都会用最新的交通资讯为你们提供最佳的出行建议，用温暖的声音和贴心的内
1: 里镇易县34度，临海33度。今天夜间全市晴，西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26度，北镇临海25度，易县24度。
0: 温度比较高啊，大家还是出门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近期啊，大家也知道啊，我们有一个换个州、换个城市过周末的这样一个旅游活动，我们来听一下宣传。
3: 那么美，周末到，
4: 周末咱家怎么安排呀？
5: 媳妇儿。
4: 周末咱们上海南吧，
0: 到徐沟景区感受

0: 自然山水的美好，湖光山色的清幽，尽情享受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1: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0: 咨询电话213-6921，报名地点呀。
2: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已不。
3: 换个城市过周末啊，那么我们从8月8号啊，大家可以进行报名。下周六周天儿，我们将要带着大家去进行接触，畅想美好的童年时光。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拨打213-6921，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先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发送过周末三个字，就可以弹出一个海报。海报上面呢，有具体咱住哪儿，咱吃什么，对吧？有什么样的活动，上面的都写得比较清楚。想要报名的话，线下的门店可以报名。锦州火车站西行500米路北，这是天马国际旅行社，也可以线上报名，签电子合同，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那个方便一些啊。微信你可以添加。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8: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7月26号，辽宁省博物馆年度重磅特展《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开展。本次展览呢，是汇聚了300余件陶器、玉器、青铜、石刻造像、绘画、雕塑类的文物，以文物上的各式的微笑为独特的核心叙事主线，串联起中华民族向善、豁达、包容、向阳而生的精神底色，为观众呈上了丝路珍宝以及辽西草原青铜遗存等等。
4: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系统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来关注上半年，我省的船舶工业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接船舶订单量4479.9万载重吨，
4: 提前进行了第6轮比赛。目前排名积分榜第一的沈阳队提前出线，锁定一个4强名额，最后2轮将全力冲击常规赛冠军。2至7名的长春队、延边队、大连队、呼和浩特队、通辽队、哈尔滨队6队将为最后的3张。
3: 为了让海外游客来得方便、游得舒心，大连持续升级国际化的旅游服务，机场设置了多语种的咨询台，边检站启用支持22国语言的自助入境卡填报终端，通关更顺畅。
4: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27度。8月23号，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进一步升高，最高气温将达到33度至37度，西部地区将持续在37度至40度之间，朝阳地区局部可达40度以上，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为26至28度，全省大部分
3: 大家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段来进行户外活动。想要运动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早晨的时候或者傍晚的时候会更合适一些啊。近段时间呢，防暑降温是一个关键，大家要做好防晒的准备、防暑的准备哈、降温的准备。
5: 您有一条新的消息，请查收。
6: 哎呀，这等了1礼拜
7: 没撞上吧？
6: 我得缓缓。
8: 开车莫玩手机，驾驶切记分心，
9: 且行且珍惜，安全是第一。
10: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3: 来关注国内新闻，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公益工程师、研发工程师、医生、养老护理员等岗位，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以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或点击主会场页面下方参与机构 logo 进
4: 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

0: 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是的，没错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电影《飞驰人生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它呢是凭借着激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呢在年度的票房榜名列。
0: 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那么在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将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1: 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
0: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
1: 跟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啊，我们带大家一起去的是内蒙古的两个景区，一个是道具沟，一个是紫蒙湖。大家可以拨打213-6921来进行咨询。好，接下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5，来关注路况。
2: 东方华地城三福，
3: 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
1: 还可以啊。如果想要跟着我们换个城市过周末啊，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三个字，是过周末啊。你需要发三个字啊，周末可能这个海报它弹不出来，过周末三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海报。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

0: 接就来了，
1: 蹭一下那体感干到了得有40度的温度吧，
0: 气温的都得有35-36度了，
1: 是吧？躺床上我不开空调睡一觉呜呜冒汗呢。
0: 谁知道了，今年那个开始的时候都说6月份啊很凉快呀，呀不毫无压力呀，夏天给我丢了吧，也不热呀，
1: 是啊。前几天还说着什么话呢，
0: 这回你再看看，
1: 不光是咱们辽宁
0: 啊，
1: 应该说呢东北四省探点的两个地方，
0: 一个叫子蒙湖，
1: 还有一个叫倒须沟。
0: 倒须沟啊，
1: 平均呢它的温度能够达到22度左右，
0: 那多爽啊。
1: 你刚进去时候，比方说我们第一站到达的子蒙湖，
2: 锦州市卫生学校开设有护理专业、口腔修复工艺、康复技术、美容美体艺术专业，初中起点中专学历，可参加大专本科升学考试，就业途径广泛，咨询电话3319078。
0: 夜太夜了，想你的夜，
1: 别夜了，
0: 夜呢
1: 受不了了，温度都快干到40度了还夜呢。
0: 昨天我们都说了这个，或者某一句话能听出来它断句明显就不对了，是吧？
1: 是呢，差了一点点，
0: 是，
1: 所以说呀咱还是有用的呀，
0: 是不是？
1: 不能说是没有用，
0: 不要杞人忧天，
1: 慢慢来。北向，我看南向北通行，然后直接拐到了东向西的方向，你明白这意思？他直接拐到了东向西的方向，
0: 左转呗，
1: 左转了
0: 啊。
1: 然后这时候红灯，
0: 省很长时间吗？再闯一个红灯，哎呀，不用太晒了。每次都给自己一个理由，但是当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前面所有的理由可能都是造成这个产量也高了，这是好事啊。
1: 进去来说，我现在我都不分东南西北
0: 啊，
1: 怎么分呢？我有啥绝招吗？
0: 东南西北怎么分？
1: 此互动时光，
3: 全家人一起轻松出行，不必考虑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妥当，名额有限，大家报名从速。
2: 咨询电话2136921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这么近那么美。
4: 周末跟着交广
1: 啊，去溜达溜达，玩一玩，放松放松。
0: 就喜欢2天1宿的那种。
1: 那这回咱们就来了，
0: 换个城市过周末，
1: 到的是内蒙。
0: 内蒙啊，
1: 内蒙离咱们这儿并不是特别远，你要是拓宽了生活的半径，也拓宽了朋友圈。所以呢，因为广播结缘的集体记忆，也是这次独自出游没有办法替代的。有的朋友说了，我去了之后还需要花费额外的费用吗？
0: 不用了，
1: 吃住行都给您安排了，
0: 都给您包了啊。
1: 而且呢，景色不错，环境也挺好，被称作叫塞外的小洱海。
0: 哎呦我听着名儿都凉快呀！
1: 万顷湖水，开阔之域，
0: 是
1: 泛舟湖上，我们还送给大家那个开船的那上面船票呢，
0: 对吧？
1: 泛舟湖上的远离城市的高楼，还有拥挤的车流，像倒须沟有塞外版纳的美誉。森林的
3: 阿卡厅系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5: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i60 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48万起，智驾随行，层层融融，游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2: 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6: 东方华帝城三伏温泉养生季暑期限时优惠，泡温泉、吃自助、乘游船，一日狂欢限时仅需188元。暑期专属冰火温泉全新体验，浑水摸鱼、萌宠互动，轻松遛娃。别犹豫，马上拨打5058，锁定暑期席位。
5: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
3: 九州安康。
1: 陈阳说到天宇，你要找到东边
0: 啊，
1: 然后呢，右手指东，
0: 等我找到东边右。右手指东啊，上北，
1: 上北
0: 啊，
1: 你前面呢就是上，
0: 对，
1: 你后面就是南，
0: 对，
1: 然后左西右东，
0: 对，
1: 我基本上我能找着，
0: 找能找着
1: ，但是啥费劲呢？就比方说我在给大家伙讲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就想啊，那边是东边。
0: 就
1: 西桥
0: 影响我，影响我想别的事儿。
1: 对对对，然后南边基本上就是南山公园啊，那一片，然后北边就是北京路那一边，你知道吧？就得我得想具体的位置。
0: 你让他这么想，他确实费劲。你得告诉他，就是你做的美甲店那个
1: 啊。那我知道了，
0: 还有火，你就火锅就川锅那个
1: 啊，
0: 完你最近吃那个酸汤贵州火锅那个，
1: 整挺好。
0: 那个是西边的
1: 啊，
0: 完了你那个辣锅那个你是北边的，你常做美甲店那个是东边的。